0: 早安，你好，持续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在24号都传出了爆炸声，至少是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而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现在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多处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也报道，巴林与科威特在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这一次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于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于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并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的认真，也强调他不急于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24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有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有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而美军随后向邮轮的机舱来开火，让他没有办法继续航行。而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也进一步来关心中共局势持续的恶化，也紧张。而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也发布了一份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要立即的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并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

0: 时，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一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一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的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与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畏惧威胁，也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之上。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会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目前中东的战线扩大当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24号的深夜空袭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声称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沙特袭击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与荷台达市的一座通讯设施，有一个人在袭击当中因此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响。而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荷台达省遭遇到了沙特的空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在也门荷台达在对于胡塞武装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适度的军事行动，以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声明就提到了，这一次的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而省内有港口仍然是保持对于航运的开放。胡塞武装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这次的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到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而就在之前，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有沙特船只随后在红海遭受到了袭击受损。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24号也发表了一份声明，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是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于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而此举用意是要向沙特施压，促使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就在前一天，胡塞武装说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由中国企业所租用的两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邮轮，当天的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进入到亚丁湾中部的海域，而目的地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东的惠州港。两艘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船上也都有中国船员。至于在约旦河西岸的北部纳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这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事件造成4名的巴勒斯坦人和2名的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的卫生部表示，另外有4个人因此受伤，而以军当天已经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的行为。
2: 针对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纳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 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

0: 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的是白宫祭血晚宴再度举行，规模更小，安保更严。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而王毅在会上提出了4点建议，强调应该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开创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景。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心，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新的增长点，合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将上合组织做实做强，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共同开创世界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另外一方面，林健也介绍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美情况。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内地媒体24号就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来承担。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也发表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其附属的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1: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三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2: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1: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近日也敲定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而其中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3: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危険な、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5: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兵器とかを作って、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6: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0: 而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持续的下滑当中，根据日本的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的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现在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也希望借由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1: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 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4号就发布了一份公告，指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而相关的管控措施从公告的公布之日起就会生效。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24号会再次举行，由于今年4月举办的第一场白宫记者晚宴遭遇到了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第二次记者晚宴在一个规模更小、安保更加严密的新场地会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候也会再次出席并致辞。
8: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灵魔术师普尔曼也将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向在4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形容，特朗普的演讲风格将是既充满团结意味又毫不留情，既严肃又十分幽默。有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在讲话中会简短提及4月首次晚宴发生的枪击事件。演讲稿中还包含了一段关于上周没有完整直播特朗普有关选举诚信全国讲话的几家美国电视台。特朗普此前曾公开批评这些电视台，并威胁称可能吊销未播出其讲话的电视网络广播执照。其实邀请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美国新闻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白宫记者协会应该借助这一场合向权力讲真话，公开批评特朗普，而不是让他来展示政治形象。但蒋文佳表示，这场晚宴的目的其实是努力让特朗普政府与新闻界关系恢复正常，而不是加剧紧张。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国庆活动留下的红蓝对比却提前的映照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共和党主政州展馆人潮满满，而民主党执政州则是不少人拒绝官方参展。这现场的冷热落差非常的明显。分析认为，特朗普借由爱国主义凝聚基本盘，但能否转化成选票，仍然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

0: 经济表现。来看到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1: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虽然已经落幕，但国庆中爱国博览会留下的红蓝对比，正提前反映出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版图。在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他们都是为了要等待这个佛州这边的博览会发放所有的精美小物，比如说鳄鱼小娃娃，还有海牛小娃娃。一整排旗子亮出来，有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等的红色农业大州都在现场，而且人声鼎沸。不过大家注意到了吗？其实现场少了很多蓝色的州，他们不是不在，而是州政府拒绝出席，并透过民间维持展位。但是打开门一看，东西少得可怜，跟红色大州相比，实在政治氛围相差甚远。原本象征全民团结的国庆活动，带有浓厚的竞选造势色彩。从现场反应来看，这套爱国主义加特朗普政治品牌的策略，的确成功凝聚共和党基本盘。最新盖洛普调查显示，70%的共和党人表示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度自豪，独立选民只有28%，民主党人更只有14%，显示爱国情绪本身已经高度政党化。但国庆盛典能否真正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目前仍有很大疑问。路透伊普所调查显示，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2%受访者担心美国民主制度可能失败。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仍然只有大约36%，并未因250周年庆典出现明显上升。分析认为，这些大型活动更像是强化既有支持者的政治认同，而不是说服中间选民。距离中期选举不到4个月，选民更关注的仍然是物价、就业、关税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经济压力。最近华盛顿邮报与伊普所调查显示，对经济不满仍将主导11月选情，两党目前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因此特朗普的国庆盛典确实重新点燃部分红州选民的爱国热情，这也进一步暴露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这股热情能否从博览会的人潮转化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票，仍然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表现以及战争走向。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方面最近就有消息指出，乌军使用了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以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而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记者25号也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相关报道。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 清风扑面而来，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克兰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克兰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 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 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师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 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 也就是说，在刚从顿涅茨克城到达库恰耶沃镇的18公里的路程中，我们的车实际上已经成。

0: 成为了大黄蜂无人机算法的目标之一。乌军的无人机活动时间分别在夜间、清晨和晚上八点以后。现在顿涅茨克自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1: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三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克兰达尔的方向。
0: 去年八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四车道的特级路面。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它并没有像通往巴赫穆特市的亚西诺瓦塔亚戈尔罗夫卡高速公路那样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许认为，既然马里乌波尔高速公路和新俄罗斯高速公路都没有被封闭，那就是说这些公路是可以行驶的。当然，在战区内绝对的安全，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夏宝龙与香港立法会研修班学员座谈交流，待会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的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1: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商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主要处理方式，今年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70周年，而司法部最高法的官员出席贸仲成立70周年座谈会，也呼吁要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完善的仲裁境外的服务网络，以规则的确定性来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2: 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仲裁机构。据介绍，截至目前，贸仲累计处理的案件接近8万起，仲裁队伍从第一届的21人扩大到目前的2308人，来自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贸促会会长、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任鸿斌致辞说，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复杂演变，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不少挑战，也是重大机遇，要强化法治引领，拓宽全球视野，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话语权。
3: 坚定法治自信，积极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深化国际仲裁交流合作，做大国际仲裁朋友圈，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全球法治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区域化、全球化仲裁生态圈，不断提升中国仲裁的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国际影响力。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珍强调，要不断完善涉外仲裁制度，提升仲裁的公信力，推进在管理、服务、规则、队伍等方面逐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推进仲裁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建设。
4: 要完善仲裁境外服务网络，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做到我国企业走到哪里，仲裁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搭建国际仲裁交流合作桥梁，深度参与全球仲裁规则制定，为国际争议解决规则、标准和机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话语权。
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交织叠加，要发展高水平国际商事仲裁，以公正的裁决、可预期的规则维护市场信用，维护各类要素跨境流动的信心和法治确定性，回应世界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0: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而中央气象台就预计，粤闽沿海将会出现极端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多地也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密切的部署。

0: 湾海峡、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是美股周五各自发展，而中东局势拖累市场情绪，待会见。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长安到沙海，一程一柱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9: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五呈现各自发展，而美伊战事持续的不断升级，导致油价飙升，投资者就忧虑这通胀重新加速。美联储可能最快在下周的会议上会加息，而另外美国宣布对大约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也加剧了市场波动。详细来看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发回的总结。
1: 中午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在经历了一周剧烈波动之后，终于出现回落。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担心也是有所缓解，但是投资者仍然在评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因此呢，市场的情绪还是较为脆弱。能源市场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和伊朗正在探索重启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那么也是带动国际油价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3.9%，收于每桶96.78美元；德州新炼油则是下跌3.1%，收于每桶89.31美元，不过本周仍然累计上涨超过9%。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周五则是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对话。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那么标普500指数和纳指也是双双录得了自3月以来的首次连续两个星期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科技板块下跌，其中房地产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涨。那么个股方面，尽管英特尔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但是股价仍然是下跌7.9%，反映出来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板块的态度较为谨慎。那么帮助马斯克上个月跻身万亿美元富翁行列的特斯拉和 SpaceX 近期则是都是出现了大幅下跌，导致其个人财富蒸发数十亿美元。马斯克则是幽默的发推表示自己是前万亿富翁。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7月份的私营部门商业活动继续扩张，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由6月

0: ว่าเติบโตขึ้นประมาณ 17% เมื่อเทียบกับปีที่ผ่านมาค่ะ
1: 为进一步吸引中国游客，泰旅局下半年将围绕中秋节、国庆黄金周等出游旺季，继续推出“你好月”等推广活动，并重点推介包括罗永府、兼职问府等在内的新旅游目的地，引导中国游客体验更多元的泰国旅游产品，持续拓展中国旅游市场。
2: 泰旅局表示，随着泰国总理访华，并将促进泰中两国民间交往列为重要议题，相信中国有望成为今年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市场。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看河道。
3: 最后来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4: 从剑击运动员成为全球当红偶像的王嘉尔，虽已退出剑击界，但首度落户香港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正在举行。FIE 国际剑击总会宣布，王嘉尔将现身比赛现场。消息一出，也让王嘉尔的很多粉丝期待。而这次的比赛也是香港首次主办世界剑坛最高殿堂之一的盛事，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云集。歌手谭嘉怡出席慈善活动，提到离开电视台后，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谭嘉怡也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又透露她忙于筹备新歌，希望接下来这一两个月可以推出。
5: 呢一排咧，其實都忙緊咧，就係籌備第二隻歌嘅，咁就希望喺年中啦，即係嚟緊呢一兩個月，希望可以推出啦。咁就都有繼續去做一啲商演啦，做一啲活動啦，因為所有嘢都要自己去安排啦。咁同埋都會覺得自己咧喺呢段時間係自律咗少少嘅，咁啊有自己又會經常去做運動啦，即係去 prepare 好自己啦，咁同埋都會多咗去每一日咧去練歌啦，呢樣嘢都好緊要。
4: 傅慧士綜合報道。
3: 要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持續鎖定我們各節新聞。

0: 书，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近日呢，加拿大正在经历严峻的山火考验。截至到7月18号，全国在燃野火达到了959起，过火面积呢超过了290万公顷，浓烟呢甚至还影响到了美国多座城市。由于空气质量的急转直下，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决赛差点因为山火的影响而改期。现在科技这么的发达，为什么这山火就是扑不灭呢？这背后呢，其实有几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首先就是火太大了，人力是有极限的。加拿大北方森林呢，是以易燃的针叶林为主，树冠相连，一旦形成了树冠火，蔓延就非常的快。当火势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消防员能做的就不是扑灭，而是保，优先的保护社区和关键的设施，其余偏远区域呢，只能任由其燃烧，等待天气的变化。其次呢，就是火太多，资源根本顾不过来。虽然加拿大已经投入了不少的消防人员和飞机，但面对近千处的起火点，仍然是杯水车薪。而更关键的是，许多起火林区呢，地处偏远，缺少道路，消防力量呢是调度难度很大，火情难以快速的处置。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吧，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其他区域的天气情况。

欢迎回来。回顾本周，地处加拿大南部的美国，在中东部地区强对流天气是非常频繁的。18号到21号呢，美国东北部多地就出现了雷暴大风，局地甚至还观测到了龙卷风的出现。但正是因为如此呢，本周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这一带的天气就是比较的凉快，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5度左右。相比之下，在其他区域，比方说像美国的东南部一带，本周的最高气温呢就是保持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超过了35度，天气比较的闷热，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就更是炎热持续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美国中部附近的气温呢虽然说有所波动，但也是以炎热为主的。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本周欧洲中东部一带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啊，包括像中欧啊、东欧巴尔干半岛一带都是降水多的状态，降水强度呢普遍不强，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那么因此呢，中欧到东欧西部一带本周的天气就比较的凉爽了，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20度左右，东欧北部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左右。但是在西欧还有伊比利亚半岛一带，本周的降水呢就比较的少，法国的气温呢波动也比较大，法国南部一带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本周的天气就比较的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35度。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中午再会。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是。

0: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为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台海政台在近期两条主线同步发酵，一场食安风暴引燃了全民怒火，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布局也尘埃落定。7月22号，国民党中常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提名收官，党主席郑令文喊出了年底选战全垒打的目标，同时蓝营敲定了蓝白合作布局，试图整合在野力量，合围民进党。而席卷全台的独游风波进一步放大执政的争议，国民党将会在25号全代会集结22位参选人联合造势，并号召民众当晚集结凯道举行反独游大游行，要求民进党政府负责到底。两场活动首尾衔接，形成了蓝营一波集中造势的攻势，一边是蓝营整合完毕借民生议题动员群众，一边是民进党面临着食安民怨，多地选情承压，年底地方选举格局正在悄然生变。国民党完整提名，蓝白礼让布局能否兑现全力打的目标？而四大艰困县市的胜负关键在哪儿？国民党借独游议题发起的抗议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成为了领头羊，这场凯道集会将如何左右双北乃至全台选情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先生，还有台湾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最后4个月，国民党县市长提名也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22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式宣布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卸任县市长竞选连任，至此完成年底地方选举的全部提名作业。郑丽文在会上发动党内团结号召，发出必胜令：
2: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1: 25号上午，国民党将召开全代会，以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作为主线。22位县市长参选人将在会上集体亮相，打响联合造势第一枪。年底选战，国民党以全垒打为目标，而25号这一天，除了在全代会上展现团结气势，国民党还要再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台湾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独游的抗议活动，号召民众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24号，蓝白数十位立委以及多名国民党籍县市长现身立法院议场前，向民众喊话：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文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 据蓝营方面的介绍，集会现场将结合人民斡拳与致癌油等视觉元素，凸显民众对食安危机的愤怒。尽管活动遭绿营冷嘲热讽，但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仍有高达63.7%的受访民众对集会表示支持。岛内有分析指，凯道反毒油集会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当天的人数多寡直接反映蓝营的号召力水平，也能够借此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蓝营九合一名单敲定，如何达成全垒打目标？反独台集会将登场，能否切中绿营要害？地方选战全面开打，岛内政局如何变化？全力出击。
0: 一个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地方选战，目前在台湾岛内两条主线都在同时进行当中，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首先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马上要在年底进行的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在前线我们的记者加藤。加藤想请教一下，目前国民党的这个名单已经全部出炉了，关于这一份名单你有怎样的观察？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国民党将会召开这个全代会，对于会议的主题内容有哪些观察和介绍？
4: 好的，万钧，明天国民党的全代会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首次以党主席身份主持的全代会，因此各方都相当关注这一次的全代会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讯息，以及郑丽文能不能够让目前近乎各自为政的国民党各派系团结在党中央的号令下一致对外。而这一次全代会，国民党定名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依国民党的说法，从字面上来看，这次的会议重点除了是延续郑丽文上任以来一直推动的和平交流的理念之外，主轴会聚焦在人民最切身的生活议题，包括了食品安全、物价、房价以及通货膨胀等挑战。特别是台湾近来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波，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在应对毒油事件上态度傲慢、怠惰、卸责，至今没有认错，也没有道歉。因此，明天的全代会，国民党势必会就这个议题重点讨论。另外，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地方县市长及地方县市议员重新改选，国民党已经预告，明天的全代会将进行国民党提名的22个县市参选人联合造势活动。那国民党的发言人就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展现全党团结的气势，绝对会让支持者耳目一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民党喊出年底的地方选举目标是全面胜利，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在日前就坦承，国民党目前在嘉义、彰化、新竹、宜兰等4个县市选情陷入了焦灼，因此在全代会上，他会呼吁党员和支持者继续努力，不只是要守住目前执政的县市，更希望能够打下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跟屏东市。完俊，
0: 好，谢谢嘉腾给我们带回来的第一手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这份国民党最新的22个人的名单，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这22人当中有哪些您觉得是真正的亮点？还有提到了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礼让。那您觉得这个礼让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展现了蓝白和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呢？
5: 我想这一份名单哦，有3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哦。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地方选举里头，在台湾内部哦，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6个大都会，我们号称做6都哦。那么在这6都里头呢，蒋万安、张善政是拼连任哦。那么这个卢秀燕交棒给江启臣，江启臣在地方上也有非常长久的这个经营哦，那么地方上的实力也很扎实哦。那么但是这个新北市这一次是由李四川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哦，所以呢照现在这个版图上来看，过去这6都里头有4都是国民党的。我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蒋万安、张善政哦、江启臣目前都是相当的这个具有胜算哦。那么李四川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下新北市，将会成为国民党在这一次年底选举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战役哦。尤其是新北市对台湾的整体的政治版图来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么至于你说南部的这个台南跟高雄哦，能够拿下来固然最好，能够把这个票数的差距拉近哦，那么就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果。那么第二个部分要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刚才万俊提到的哦，我们这一次跟这个民众党在合作，就在这一次的年底选举里头，国民党跟民众党是不是能够忠诚合作，共同一起来这个取得地方选举的胜利？那么当然我们就要观察所谓的嘉义市了，因为现在的嘉义市是国民党礼让给民众党的张其凯参选哦。那么嘉义市过去是国民党执政啊，由国民党的黄敏惠市长执政了8年哦。那么黄敏惠能不能够全力的把这个张其凯哦顺利的辅选这个胜出？那么当然就关系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个协同作战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合中共济哦，大家一起发挥1+1大于2的效果。所以嘉义市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这个万君提到说，有关于郑丽文主席也好、哦、那么包含台湾内部的媒体也做了评估，这一次对国民党来说有4个县市是陷入了这个苦战的一个状况，这四个县市原本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哦、分别是宜兰、哦、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像新竹县、哦、然后到这个彰化县、哦、然后到嘉义市，这4个县市过去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这4个县市的换人选举的过程当中顺利的继续保住这样的一个席次，那这当然对国民党的整体的这个席次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跟意义。所以在这22个人的名单里头，我认为这3个部分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是值得我们做后续观察的。
0: 嗯，好，谢谢孙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来看看，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孙先生特别提到，就是新北啊，这现在新北作为蓝营非常重要的一个票仓，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整个选情当中的重中之重？还有我们刚刚特别也提到了，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特别提到，有4个县市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难究竟难在哪儿呢？您觉得？
6: 好，首先我在想，这次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或国民党来讲，比较大的优势哦，包括我刚刚讲新北的李四川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部分是蓝白河。那蓝白河特别是像在新北来讲，那我认为如果真的是民众党方面 那包括黄国昌、包括柯文哲，他们都能够也同时真心诚意的来支援声援李四川。那这就使得过去向来在新北地区经常都是三角都，三方打起来的部分就会变成是对决。那只要在对决的情形之下，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乐观看待在所谓的非绿选民当中，包括中间选民，因为这个民进党赖清德执政才太糟糕了，所以呢，虽然苏巧慧，那么包括他父亲苏贞昌，在新北的部分的耕耘确实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作为一个台湾民众总体来说，虽然是一个地区的这个首长选举，但是呢，台湾就这么小，因此在一个全台湾治理的印象当中，民进党赖清德太烂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这种集中对决的话，我认为还是赢面很大。那当然讲其他的四个危险的区域，我认为这四个危险的区域也不止啊。要这样讲，我认为因为毕竟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十年了，这十年当中这四个危险的地区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这四个地方都是国民党在基层这十年来并没有系统性跟资源性的在地方上培养新的人才。我不必得说在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除了六都市之外，这六都不论是连任的或者是新任的部分，大概都有全岛的这个知名度。然而扣除六都之外，刚刚讲这四个选举区，包括我家乡的东部地区花莲，这些的这个参选方参选人基本上都没有全台湾的知名度啊。在地方上，像包括我花莲老家的这个参选人，我也不认识他长什么样子，我也都不熟悉。所以就牵涉到人才培育这件事情，并不是跳出来选就可以，像这个宜兰地区的这个吴宗宪才从政三年而已，虽然知名度不错，但是还是菜鸟，在地方整合上的力量真的还是继续要国民党的老势力要帮助。如同刚刚大贤所提到的，如果地方原先的势力没有加持来帮忙的话，那就让风险就会加大许多。
0: 嗯，谢谢王先生。好，再来请教孙先生。其实王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包括国民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地方上的人才的培养和整合确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次的这个全代会啊，也有一个纲领啊，就是要展现整个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但我们看前不久这个卢秀燕的这个召开反毒游的会议的时候，侯友宜啊、张善政都没有出席，所以外界也在传是不是内部又在闹一些矛盾，不够团结。所以在接下来您觉得整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整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召开这个选战了，能不能做到统一去应战？国民党内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矛盾让大家诟病的，您觉得现在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5: 对，我想我先讲一下关于卢秀燕所召开的这个会议啊。我想侯友宜跟张善政的缺席恐怕是因为当时这个会议召开太过于仓促哦，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各自的行程，所以才不能参加。因此我倒不认为这个侯友宜跟张善政有刻意要跟卢秀燕叫板的或者是扯后腿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刚才这个万俊提到的国民党内部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隐忧。刚才这个尚志兄讲的完全是讲到了痛点哦。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地方上从来就是疏于培养人才。所以每一次到地方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够从现有的地方派系的这个政治人物里头去挑选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就很难哦，这个找到说有长期准备、长期布局，并且像上次说具有全国性知名度这样的候选人。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有些地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宜兰的林姿妙要交棒了，他交棒交不出去，那么现在是吴宗宪扛下了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但是吴宗宪接不接下这个棒子，没有人知道。新竹县也是如此啊，国民党的这个。

0: 的现任的县长要交棒了，可是呢，交下去之后呢，接棒的人到底能不能够接下这个重担，这也是一个考验。那更不要讲像我刚才提到的彰化跟这个嘉义市，这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哦。那么如果国民党早就在这个地方上先做好预先的部署，哎，栽培跟寻找人才，现在也就不至于落入了一个苦战的这个地步哦。我觉得这一点哦，党中央必须要深刻的记得这样的教训，因为我们每一届的党中央都说要培养人才，可是国民党长期以来都疏于做了这件事。那么至于刚才汪汪就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分裂各式各样的隐忧哦，我认为这个大战在即了哦，就是内部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矛盾，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枪口一致对外的哦，所以我对于党内的这个团结，我并没有任何的忧虑哦。那么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哦，我相信不管是党中央或者是党内的这个地方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辅选干部哦，以及我们的候选人的团队，大家都会团结在一起
1: 是，
0: 为了台湾，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1: 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丽文，明天的全代会是他第一次来主持，也是作为党主席的第一次。那您觉得现在来说，近一点来看，马上的这个凯道游行，再远一点说，就是年底这个选战，他面临怎样的一个压力？哪些对他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是摆平党内这些大佬之间的和平，一致对外，还是说苦于没有人才这件事情呢？您觉得？
2: 我想现在对郑丽文来讲，他去到北京，然后去到美国之后呢，他总体对于他自己这个政治路线当中，无论党那些大佬，包括这些亲美派啊等等之类的，对他有多少意见？但接下来虽然不能说他能够一统江湖，然而因为现在选举在即，如果现在要扯郑丽文的后腿，或想私下夺郑丽文的一些权力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引起无论党内或党外，在台湾一般民众或这个支持者或者一般民众当中的反感。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心里很有想法，包括明天全代会的当中，现在也传出过可能会有两个提案。这个提案基本上都在于败选的话，党主席要辞，以及未来如果台湾领导人的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党主席在当时就要把他的权力交给这个国民党提名的这个人的团队？所以大家都是跟郑丽文的党主席权力有关。然而在明天当中讨论是不是会通过还不知道。然而这些都是有一点权力者要对抗郑丽文的一些他们心中的这些小想法。然而我认为这些都是会到今年台湾的地方选举年底选后，这些才会发酵出来。而且这时候呢，像我们讲最主要，我讲就是卢秀燕啦，或者包括韩国瑜等等这些有实力想要来争权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选后了之后，他们具体的动作才会出来。眼前这四个月，我认为应该还好。
1: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了即将要进行这个地方选举。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食安的问题。明天凯达格兰大道将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游行，对于国民党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争取到中间选民的可能性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3: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4: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5: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目前台湾地区的最新动向。接下来还是和我们的前方记者加藤一块来聊一聊，明天这个加藤全代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蓝营县市长号召民众骑上凯道抗议毒油啊，集会活动有哪些流程的安排？蓝白针对整个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哪些最新的发生呢？
1: 好的，万钧，明天国民党全代会落幕之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间就会率领着国民党的全台党代表和各县市的参选人等前往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反毒油抗议集会。那国民党在今天也宣布了这次集会的主题就定名为我是人我反毒台以及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等口号标语。而关心台湾新闻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一次毒油风波是发生在七月初，全台最大的油品代工厂中联油脂遭台中市政府验出色拉油含有一级的致癌物苯偏吡，但民进党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批评地方政府公布太快，之后虽然将问题油品下架，但很快又宣称油品安全无虞，要让部分下架的油品重新贩售。整个决策过程，国民党认为问题重重，而民进党政府全程不认错不道歉，因此引爆了全台民怨。那国民党表示，抗议活动会在明天下午的五点开始，晚间八点结束，内容包括了暖场助讲、公民代表发言，还有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代表都会致辞。那目前确定至少会有12位的县市长会到场。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会发表谈话，而国民党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为这一起毒油事件公开说明道歉，而一直拒绝认错的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和相关的官员必须扛起政治责任下台。而除了抗议活动，国民党也在立法院开辟战场，提出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主张要建立跨部会的即时食安通报平台，还要建立食安吹哨者保护制度，以及针对系统性重大食安违法行为，最高的行政罚锾要由现行的2亿台币提高到10亿台币。冠军，
0: 好，谢谢加藤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样一个介绍。接下来请教一下王尚志先生，王先生，您看明天的这样一个游行，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足不足够造成一定的杀伤力？还有现在民调已经显示60%的这个选民是支持明天的这个游行，而且还有超过80%的选民是不满意这次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件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系列的民怨会不会变成惩罚性的选票站到蓝白河这边来呢？您觉得？
2: 好，首先我谈一下明天的活动哦，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为什么这样讲？虽然毒油事件在台湾引起很多的民怨，但我认为这股民怨跟过去不太一样。我觉得这股民怨比较像是闷烧。怎么说呢？台湾今年的这个选情的部分非常冷，距离投票剩4个月了，可是你在街头巷尾没有感受到这种选举的这个热度。我想其实台湾有很多民怨对民进党执政10年，然而这个民怨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会有多不满啊，很多的愤怒其实没有。台湾现在民众的反应就是冷冷的。就因为太不满了，太多这个罄竹难书了，所以就使得对于政治的这个难受感，其实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不去回应的东西。那国民党在明天的活动当中，一方面全代会，然后他顺势想要蹭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策略非常好。然而，我觉得在台湾持续来看，无论发生很多民进党的部分的问题，这并不表示台湾的民众因为讨厌民进党，于是就跟国民党站队。那这次虽然有包括民众党南台有合作，那么毒油问题也确实很烦。然后我身边我大体问了一下，我接触说周边的这个，因为我是新北这边的民众，我包括街坊邻居问一下，明天会去的人大概不到1/5在我身边的，就大家很讨厌哦，就是说声援可是不一定会去。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要值得观察，这种台湾民怨这些东西可能在活动上会干湿分离。但我相信在投票年底具体的投票当中，我觉得教训民进党会有的。而且我要再指出补充一点，这次我们刚刚讲到国民党的问题知名度，但其实民进党这一次选举面临的问题也同样，连这个台北市既然都是沈柏洋这种三流货，那各地方县市更多也

0: 是全台的知名度也非常差，长这什么样子大家都特没印象的，所以这也就是国民党的机会，也是民进党的危机。
1: 嗯，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再来请教一下孙大千先生。孙先生您看啊，现在来说有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规模，明天晚上这个规模是检验整个蓝白特别是蓝营的这个号召民众的一个关键指标之一，所以您怎么来判断明天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啊，现在也说到了这次的这个蓝营是呼吁了民众啊，部分党派一起来守护石安，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范围打出这么一张牌，能不能够博取更多中间选民的选票呢？您觉得？
2: 所以我们上个阶段在谈台湾年底的选举哦，其实如果长期观察台湾内部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内部选举决定胜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气势哦，就大势站在国民党这里，那么国民党就秋风扫落叶；大势如果站在民进党那里，民进党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政治版图尽收手里哦，所以大势才是决定了一切。那么在这一场的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进党很早哦，他就汲取了教训，开始进行回防了。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端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买票政见哦，针对家庭主妇、针对年轻的学子、针对年轻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利多政策。事实上，民进党很早就汲取过去的教训，开始要建筑一个很好的防御的攻势哦，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防御的攻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哦，这个大的破口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自来油的问题。
1: 是
2: 民进党在2014年用了顶新的黑心油重创了国民党的政权哦，让国民党几乎一败涂地。所以民进党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次的自来油如果变成他的破口，那么他接下来以及2028年的选举恐怕都很难挽回。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积极面对。可是民进党越不积极面对，当然就会造成民怨逐渐的这个升高。我刚才上次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众有一个特点，我虽然不满，但是并不代表我会走上街头。所以明天的活动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冒险。
1: 是。
2: 如果明天的人数不足，那么当然就会被视为国民党动员能力有限了。
1: 好，特别感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一边是国民党完成了全部县市长的提名，打出了全垒打的竞选口号；另外一边，选局暗藏着分化，即便推行了蓝白礼让合作，南北战场的压力依旧悬殊。街头的人生、选票的走向，本质都在叩问同一个核心：执政者的第一要务从来不是政治攻防，而是守住百姓的餐桌安稳，守护日常的民生。民众走上街头，从来不是偏爱对抗，而是求一份踏实安心。政党奔走造势，最终也要回归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诉求，选票检验施政，民生才是最大战场。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特首，香港就向來一直冒險嘅，唔該啦。
0: 當信仰無處安放，真相無處可尋。
4: 要一平息啊！他殺人了！
5: 这个要死，这个要死。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6: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7: 得到了英文，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8: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9: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0: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0: I'm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I'm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11: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冷战时期，苏联为抗衡美军主力战机，研发出动力强大、反应敏捷的米格29战斗机，即便几十年之后，它依然不容小觑。原始而强悍的动力，迅捷的反应，再加上最纯粹的苏式设计

为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为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 凭借的是什么？十七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窒息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视频天下，由育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有一艘邮轮欲在阿曼湾冲破美方海上封锁令，美军开火拦截。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省地区，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我是廖翔，欢迎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24号都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部分地区的电力已经供应中断。伊朗现在攻击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美国媒体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也会见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也说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也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认真，也强调他不会急于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掌握到这则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24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是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的试图要冲破封锁，船员多次的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进行开火，让他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从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就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至于现在有没有一个预警，会不会继续升级呢？这一个局势的升温状态，因为尽管美国跟伊朗近日持续的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态，美国跟伊朗其实还在对话。
2: They sort of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them.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always prefer that alternative.
0: 不过有但书哦，特朗普也威胁美方也可以继续的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更高水平，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的时候与他的高级顾问还有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不是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说，他正在认真的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且已经接近做出决定。 伊朗方面怎么看呢？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的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采访的时候提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而仍然是霸凌与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讲了好久，这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而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已经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要做好准备。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

0: 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五天内曾三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营地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战线扩大当中，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间就表示，沙特对红海的港口城市和台达发动空袭，而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遇到了袭击。25号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打击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只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台达省首府和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未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就发表声明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是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用意是要向沙特施压，而促使他们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由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由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地是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州的这惠州港。那另外呢，两艘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船上都有着中国船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4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深感震惊，而且警告相关的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古特雷斯也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其他的升级行动。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再次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并重新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相关行动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让也门重新陷入更大规模的战事，带来严重的经济、人道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深感震惊，并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升级行动。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resumption of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in the Red Sea and the renewed threats to maritime navigation. The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claimed by the Houthis risk further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widening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draw Yemen deeper into the regional conflict.
2: 联合国表示，必须依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恢复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Hans Grunberg,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ather personal envoy for Yemen,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weeks he's engaged intensively with Yemen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His priority remains to preserve the gains of the 2022 truce, to prevent a return to a wider conflict,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n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2: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航道，随后声称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被视作是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力量，近期行动也被认为是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表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如果曼德海峡航运也受到进一步影响，中东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也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约旦河的西岸北部纳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事件造成4名的巴勒斯坦人跟2名的以色列人因此死亡。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个人受伤。而以军当天也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各地要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的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行为。
4: 针对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纳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我们看到是中国海警已经公布了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举行会谈。而谈到中东局势，王毅就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而当务之急是继续的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的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0: 中国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而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的深化交流合作。而另外一方面，公安部也指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还有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的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2: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郭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 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媒体24号也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律宾是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生事，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及其附属岛屿的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还有维权执法行动。
5: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6: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5: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近日就敲定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其中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而部分的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8: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
9: 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危険な、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0: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11: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まあ、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12: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ね、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ね、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0: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的下滑。根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相关的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也希望借人事洗牌可以挽回民意。
5: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民党今天召开了第22届第二次的全代会，将会讨论2026年地方选举布局的相关事宜。立刻要连线给台北的特约记者蓝静图，静图好。
13: 翔一好，
0: 静图，目前国民党全代会的会议进行到哪个流程？哪一些的话题是会被重点讨论的？还有哪些最新观察呢？
13: 好的，国民党全代会持续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活动的主轴呢，是定调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因为国民党方面认为呢，目前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含了食安、通货膨胀、物价、房价等等，都是属于民生的议题。那么国民党认为，在民进党当前执政态度傲慢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更要凸显的是顾民生、爱人民。也因此，党主席郑丽文在上任之后呢，就访问大陆，目的就是要来创造台湾的和平，达到台湾赢的最终目的。也因此呢，郑丽文在稍早活动上面致辞的时候，他也再一次的强调，唯有中国国民党能够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今天的全代会的一个最大亮点呢，就是要来为年底登场的9合1地方选举来造势。郑丽文呢，也亲自颁发给每一位党内提名的，一共是19名的县市长参选人，每人一个船桨，要象征的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奋力的前行，来获得最终的胜利。另外呢，对于国民党即将任期届满卸任的县市长呢，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之前新闻闹得非常大，为台东县的凤梨世家果农争取权益的台东县长饶庆麟等人，都获颁一等奖章。那么在今天的全代会活动结束之后呢，国民党也号召全台的民众在傍晚的时候上凯道，要来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反对独有的心声。我也会持续跟进相关的消息，时间交还给翔毅。
0: 好，再谢静图的最新连线。观众朋友带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朗普称美方已经是改采新的法律依据，要正式启动301关税。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发射升空，实施第13次的试飞。
1: 为期

0: Ecofarms.
1: Diversità.
2: Taje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三道满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8: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针对欧盟通过的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而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4号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中新增列的单制裁的中方企业。那现在呢？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也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而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的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于中方的企业和公民无端的实施列单制裁。那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的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则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的法院之后，政府已经是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正式启动301关税。
9: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Texas,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10: I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1: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9: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1: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But
9: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dollars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 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a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1: 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8: 全天候交易最近好像也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热门词汇，从汇市到股市都在推进。有分析认为，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应用的今天，这好像也是无可避免的结果，但风险还是比较高。
11: 才刚在最近推行在岸市场外汇买卖24小时进行，不再有开盘收盘时间，更不会有午休，为的是改革或肯定可以提升交易地位。电子交易网 CEO 胡尔特去年底时曾经表示，预计今年代币化进程提速，促成更快的结算时间，让更多投资者可以参与金融市场。在数字和传统金融的汇合之下，金融市场的构造将会根本的改变。曾经是边缘想法的

0: 24小时交易概念将成为常规。其实早在今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推出加密货币期货和期权的全天候交易，一星期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可以下单买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较早前或批准延长指定双重上市股票的期权交易时间，本月13号已经开通，12月预计会推出20多只股票的交易。至于纳斯达克市场，也计划今年底之前实行平日的5天里连续交易23个小时。作为全球重要股市之一的伦敦股票交易所，近日也宣布将在明年上半年推行全天候24小时交易。除了现在的标准交易时段之外，由傍晚到第二天早上会继续有交易，傍晚只会停市半小时来进行日结手续。夜市交易在新的交易所进行，初始只会买卖部分交易所买卖 ETF 产品，服务对象是散户和国际性机构客户，特别是亚洲的客户，未来会扩展至股票交易。有分析师指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一直以来都是横跨不同时区，随时可以买卖。加密货币市场的兴起和容易交易，让散户对传统股票也产生了可以随时买卖的期待。在各家交易所竞相争夺交易额和企业前来挂牌上市，以巩固国际地位之下，推行全天候交易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一步。不过有分析师提醒，不停顿的交易时间带来风险。现在非开市时段，投资者有时间细阅上市公司披露和新闻才做出投资决定，没有了这个缓冲，特别是散户很容易冲动交易，导致股市更加震荡。同时现在一般夜市时段市场流动性会因为机构大户下班减少交易而较低，让市场更容易因为少量突发性买卖而放大波动性。但在发展洪流之下，唯一可以做的是更加谨慎前行，以及架设好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2: 一位 IT 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为你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黄牌大放送。
3: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4: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5: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看到是乌克兰的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说，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而组织者宣布24号起会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之前因为是与这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而泽连斯基被泽连斯基给解职。而费多罗夫日前就表示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要恢复防长职务。而费多罗夫担任防长的期间，也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用意是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

0: 是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尼姆标的乌克兰击败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1: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0: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尼基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 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 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击胜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又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莓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 俄媒估计，设施内卫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美国的中部时间24号的下午，从德克萨斯州的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并完成第13次的试飞。24号的下午，高达122米的巨型火箭系统在位于德州的星舰基地发射升空。根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介绍，这一次的任务是继续的验证新一代的星舰系统性能，并首次的部署20颗新一代的星链卫星。 而星舰升空之后，与超级重型助推器分离，延次轨道飞行。而就在期间，星舰也释放了20枚的星链 V3 卫星，飞行大约1个小时之后，星舰是重新的点燃引擎，从腹部朝下的姿势翻转到直立的状态，以直立的姿态溅落印度洋，再缓慢的倾倒，并漂浮海面，完成至今为止最平稳的一次水面降落。 而这次试飞也使用了全新版本的火箭，对未来的扩展星链网络协助美载人登月计划至关重要。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24号成功的是以一箭5星的方式，把5颗卫星发射升空，而其中吉天星 A04星以及西光2号03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由 AI 设计或搭载 AI 大模型的卫星。
3: 此次任务是绿箭1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通过一箭多星布局与分离时序设计，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2颗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吉天星 A04星也叫云间木7号，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灵活等地面异常监测，且搭载了枝江实验室自研的巨神智能模型，能自主完成检查自身的健康状态及自主规划与执行单星甚至多星的任务。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人工智能气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链路。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
2: 直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等，都可能因为星上人工智能的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像立法会有88名的议员结束为期1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由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说，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于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 在香港编制首份的5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宏观的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

0: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1: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5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李环强调，香港的5年规划要和每年发表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有所区分，才能形成互补。
1: 5年规划就是属于呢要有一些宏观性的一些东西，而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相当于有规划，然后也有具体的落实，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香港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的一个特色，它可以把它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跟呢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这种规划方面的一些这种有规划，然后呢也有市场的灵活，二者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
0: 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5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
1: 我觉得它有这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把安全的这种元素呢贯穿在里边，作为一种底板；另外一种呢也可以专门有一章，比如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更高的这个维度呢，就是看香港未来的这种5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而且把它结合到它的发展进程里边来进行讲述。因为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嘛，可能就是经济金融的安全，另外呢现在也涉及到一些数据的跨境的流动，所以说国家安全呢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形式，然后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细分的领域出现，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呢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
0: 李环补充，虽然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体系已相对完整，但仍要在3个层面持续优化，包括立法修订要完善、执法司法要规范，以及大众国安教育要到位，才能不断筑牢香江之畔的国安防线。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2: 也要注意台风动态，因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而中央气象台预计，粤闽沿海将会出现极端降雨，而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多地也已经启动了防风应急响应，密切的部署防范措施，而组织民众转移避险。
3: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在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24日20时至25日20时，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 494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英国的英格兰东部埃塞克斯郡的工业区，24号发生了火灾，有一处的化肥仓库遭到波及之后剧烈爆炸，也进一步的扩大火灾的规模。超过100名的消防员前往现场扑救，火势目前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截至24号的晚间，暂时没有确认伤亡的情况。画面看到的是现场航拍的视频，爆炸和大火摧毁大片的建筑，废墟上方黑烟滚滚。而且附近的农田也受到了波及，在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表示，事发的时候可以听到堪比音爆的可怕巨响，也感受到爆炸的余波所造成的震动。当地的消防部门说，多处的工业设施当天发生火灾，尽管应急人员已经到场扑救，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其中的一处设施当中的肥料发生爆炸。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都被疏散，完全扑灭火势恐怕还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感谢加入，也祝福您健康平安。
4: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7: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10: 就因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触菲林，但系又知道过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触到成个过程系点样。起码当你真系得咗张相咧，你会去识珍惜咯。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拆空调，挖海泥，日本疯狂寻找稀土。
3: 拆解的这些空调只能解决1%-2%。
2: 夹带稀土出境，日企高管当场被控。
4: 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
2: 高市早苗政府为何深陷稀土困局？
3: 利用中国的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
2: 凤凰聚焦，日本稀土还能撑多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受到中国制裁的日本三菱电机正在从日本国内回收的废旧民用空调中一点一点地抠出稀土，今年预估要拆掉23万台，筹措个3-5吨，大概能满足日本年稀土消费量的0.03%。眼下日本就是在这样四处找辙找稀土。
1: 近期，日本主流媒体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新闻，三菱电机牵头落地日本首个家用空调规模化稀土回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回收报废空调外机，拆解提炼内部稀土原料回流制造环节。在电视台播出的这段40多秒钟的视频中，几位三菱电机的工人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熟练地使用工具拆解老旧空调。随后，这些工人在流水线上从空调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内部转子，放进了统一的储存箱中，将进行进一步的拆解提炼。朝日电视台将这条新闻传上互联网视频平台后，日本网民炸了锅，大量网民对其直言讽刺，称本国资源

0: 匮乏已经落到靠拆解废旧家电捡垃圾续命的地步。还有网友担心此举会引发全日本的空调室外机盗窃潮，更有网友直言，这就是自民党高市早苗执政的后果。稀土是十几种化学元素的统称，包括铝、低、特、乙等稀有金属，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被称为现代工业必需的维生素。以智能手机为例，每生产一台手机需要大约十几种稀土元素，而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的生产需要消耗超过400公斤稀土材料。从家用电器到尖端武器，稀土贯穿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而三菱电机拆解的变频空调压缩机内部的铝、铁、硼、永磁转子是回收稀土的重要来源，也是本次回收项目重点拆解的部件。一位分析师援引行业分析数据称，一台日本制造一匹变频设备则含有约35克合金，能提炼出约10.5克纯稀土。
1: 有四个字形容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字叫囤，也就是动用战备存量，但是战备存量大概只能用半年到8个月，所以也快到了。从今年的1月，战备存量最多用6个月到8个月。第二个呢，就是转，也就是转型，尽量能够不要那么依赖稀土。第三个是找，找稀土的新的来源。第四个就是收，用稀土的永磁体收集来解一点稀土短缺的燃煤自己。但是啊，这个做法叫做杯水车薪。
0: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中长期资源测算报告，日本全年报废主要家用电器规模约2000万台。然而，日本环境省发布的家电回收法实施状况报告书显示，2023年法定渠道实际回收空调数量仅367万台。
2: 因为日本它每年这个稀土的话需要2万吨，拆解的这些空调367万台，它可能只能解决1%、2%。如果全解决了，全部能回收过来呢，那7%、8%左右。
0: 根据近期市场价格，十克稀土分离提纯后价值约50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每年报废约2000万台家用电器，理论上能提炼出200吨稀土，价值约10亿人民币。而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调的稀土回收成本远高于稀土价值。根据日本产业省2023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年稀土永磁材料总消耗约16000吨，提纯之后需要的稀土磁石原料年约为5200吨。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年报废空调叠加冰箱、电机、电子垃圾全部回收，再生稀土整体上仅满足10%到20%的民用轻稀土需求。三菱电机在官方的报道中指出，该回收项目仅可覆盖自家空调生产线35%稀土原料的需求。
1: 日本每一年它庞大的稀土的需求量来说，从废旧的空调或电机制品里面回收过来的稀土的永磁体，那真的是数量非常有限，短期可以这么做，可以做补充性的。但是如果说要用这个方式来对抗中国大陆稀土出口管制，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是幻想。
0: 而这次进行空调回收的三菱电机并不只是一家生产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电厂，它同时涉足防卫电子、雷达系统和导弹制导，长期承接日本防卫省订单。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多家参与电子防务及军工制造的三菱系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就有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电机软件株式会社、三菱电机工程株式会社等。
1: 选中三菱集团，这是为人类的和平着想。

0: 想啊，防止日本再成为战争的怪兽，在明治维新时候，在日本政局主导最长时间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补助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三菱株式会社。从1921年开始，它在日本就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二战时期，我们耳熟能详最有名的零式战斗机就是三菱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三菱的地位有多重要了。但是呢，在二战以后，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是侵略国家，所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三菱只好自己以集团化的方式把它做肢解。其实它每一个事业体都是军民两用的，也就是用民营的来掩盖它军用的这一部分。例如说它的三菱汽车很有名，但是三菱汽车里面也帮忙制造日本所需要的主战坦克。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截至2026年2月，全球稀土总储量约8500万吨，中国以4400万吨高居榜首，占比约51.8%。而近年来中国形成稀土产业优势也并非一蹴而就。上世纪70年代，徐光宪院士研发出独家串极萃取工艺，大幅压低分离成本，并向全国推广，一举甩开欧美日传统冶炼路线。改革开放后，中国依托规模化产能与完整配套工业生态，快速抢占全球市场。国际能源署 IEA 官方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掌握全球约90%的稀土精炼能力。这意味着，即便稀土矿石是从其他国家挖出来的，最终大多还是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2: 实际上，一直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萃取工业也不是那么好，产量也没有那么大。其实过去啊，美国稀土的萃取技术比我们高多了。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随着制造业需求，我们需求量大了，自己的水平不够怎么办呢？咱们就学国外。十几年之前呢，我们的技术产生了突飞猛进，有很多专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们是一点点摸索，点点攻关才走到今天。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污染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来呢又克服了一个环保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智力的投入。正是因为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攻克，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1: 日本曾经是全球稀土加工技术的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稀土磁材、荧光粉、抛光粉领域拥有大量核心专利，但过去20年，这些产能陆续转移到中国，本土产业链持续萎缩。更关键的是，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稀土矿。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接近7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重稀土的对华依赖度接近100%，而与高端军工产业密切相关的恰恰是中重稀土。这个数值代表着日本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甚至航空航天、军工产业等，几乎都建立在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基础之上。
2: 中重稀土在军工产品当中呢，有了绝对的重要性。雷达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发射的这些载体啊，它都要有永磁性，也包括导弹的雷达制导系统，以及其他的制导系统。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高温，一高温它一个特性啊，这种磁性就会退化，所以呢，重稀土可以保持磁性。
1: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把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绑定，并暗示军事介入的可能。随后，日本又以大力推动修宪、提高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举措。从那以后，中方反制措施一步步落地。 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6日发布第一号公告，正式加。

0: 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覆盖1030余个税号，从稀土、镓、锗到石墨工业金刚石，几乎把日本高端制造的全部关键原料纳入其中。
1: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
2: 你用中国的这种稀土搞债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那中国为什么过去一直对你供应呢？现在为什么不给你供应了呢？这问题都摆得很明白嘛。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根据路透社7月7日的报道，2026年5月至6月间提交的约200份日本上市公司财报中，超过2/3明确提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风险。这个比例之高，覆盖行业之广，在日本资本市场上前所未有。日经新闻网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已降至零，以1到4月对日出口跌了90%以上。3月及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锐减超80%。
2: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不得不减产，不得不歇业，不得不停产，否则维持不下去了，会出现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日本的经济是致命的伤害。所以为什么日本现在自民党的大佬，尤其跟企业工商企业关系特别好的，例如说桥本龙太郎的儿子桥本岳，就是刚到北京参加电博会的桥本岳，他很了解工商业，他就说了，如果高市不下台，不换成另外一位首相，日本的经济垮掉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连高市最大的后盾麻生太郎都反对。
1: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 GDP 可能会直接下降1.3%到3.2%，就业人数将会减少90万到216万。在6月29日上午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于29日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对中方举措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
3: 我が国政府から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4: 日本军工产业遇到供应链断供的话，它几乎面临着停摆，或者是降质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它也武器也其实也是出口的啊，只不过是成品的出口比较少，特别是它是供应美国，美国很多东西在日本生产的，日本给它代工，包括爱国者三。也包括其他的宙斯盾系统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就供应不上了。那么现在的办法呢，它是从其他国家来买，自己呢回收，短期内还能支持一阵子，但是时间长了绝对是支撑不下去的。
1: 为了补上稀土缺口，高市早苗政府尝试了各种办法。2026年2月，一艘名叫“地球号”的科考船出现在了离日本本土1860公里的南鸟岛附近海域。这艘自1月12日从静冈清水港出发的科考船，在1月30日启动6000米深海扬泥作业。2月1日凌晨，首批稀土淤泥抽送上船。日本 NHK、TBS、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世界首次超深海稀土淤泥连续抽吸试验完成。一时间，日本舆论界充满了乐观情绪。日本 TBS 东京放送专题报道打出字幕：据一项研究，拥有可供日本使用800年的稀土。后来有网友发出，该结论源自于2018年东京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日本有关海域蕴藏1600万吨潜在稀土资源量。
2: 依照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估算，他说可以让日本用800年，1年2万吨。咱们中国人讲一句俗话，叫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从海底5-6千米去挖出稀土泥， 谈何容易啊，而且成本很高，周期很长。现在高市说2027年开始要去挖了，到了2027年就是明年了，日本的产业可能已经崩盘了。
1: 2026年6月29日，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高市早苗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年前投入9000亿日元开展深海稀土挖矿工作，同时追加1.2万亿日元研发海洋无人机和监控系统，两笔钱加起来超过2.1万亿日元。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测算，深海稀土综合成本至少是中国市场价格的20倍。
4: 你现在这是一个科考性质的，挖个一条根上来，化验化验，分析分析是可以的。你要工程化，那不就得几百吨、几千吨的上来才有意义。那么在6000米之下，如何把几百吨、数千吨的稀泥挖上来，然后再萃取去，这个没有10年8年是做不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1: 为了解决稀土缺口，高市早苗开启了世界的搜寻稀土之旅。2025年12月，高市早苗出席日本中亚五国峰会，布局中亚稀土矿源。日本还盯上了稀土储量排世界第8的格陵兰岛，计划今年夏天派代表团评估稀土开采的可能性，同时还出资扶持了澳大利亚稀土头部公司等替代生产商，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建议由 G7 国家共同建立关键矿产储备体系。7月1日，高市早苗飞抵新德里，日印联合发表经济安保共同宣言，双方宣布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
2: 格陵兰有稀土没错，但是格陵兰的稀土是谁的势力范围？是美国啊，美国自己稀土都不够用了，他哪会分给你日本用呢？澳大利亚是央格鲁萨克逊国家，他的稀土的剩余量当然是供应这些国家，所以跑到印度去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之间姐妹相称。可是他到印度去，明明印度总理莫迪叫了他是高氏妹妹，高氏就在上面加上了美丽的高氏妹妹，引起了印度的外交部长的强烈的抗议。所以印度人其实对高氏此次的印度的国事访问是反感的，是没有效果的。
1: 2026年6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独家爆料，特朗普政府通过中美双边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诉求，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为由，请求中国放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恢复常态化供货。同日，彭博社援引美日外交匿名信源确认该消息，美国财政商务部门均参与对华沟通。
2: 美国因为工会力量很强，劳工成本很高，所以美国也要发展军工产业，可是美国的造船业、钢铁业很多产业都不行啊，它必须往外分包啊，采取跨国性分工啊。例如说，美国的 F-35 的雷达，它就是靠哪里生产？它就靠日本啊。而美国所需要的船舰，有些就靠着日本的三菱重工的长崎造船厂跟神户造船厂来帮他做啊。所以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是绑定日本的，因此日本因为稀土短缺，它的军工产业不得不停产。
1: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确认两名富士电机日籍员工因走私管制稀土被拘留。在当天共同社的报道中，两名日籍主犯分工明确，一名嫌疑人为大连厂区常驻高管，熟悉工厂生产、报关、海关查验规则；另一名嫌疑人则是由日本总部专程派驻的稀土永磁技术专家，负责磁材切割、嵌入改造，目标不仅是获取原料，还计划逆向拆解学习中国高端稀土烧结配比工艺。7月2日 ，NTV 日本电视台晚间经济专题爆出了更多作案细节， 犯罪嫌疑人利用厂区管理权限领取管制稀土瓷块，切割成适配电机内腔的小块，随后将磁体可拆卸式嵌入普通民用电机壳体空腔金属支架夹层，并预留出可拆卸空间，以便单独取出磁材。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仅确认当事人人身安全，全程没有质疑中方执法，也没有为走私行为辩解，态度极度低调，与以往涉外案件强硬表态完全相反。
2: 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去走私稀土出境，就是因为不得不为嘛，火烧眉毛了嘛。可是呢，他们被抓了以后，依照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可能要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生就毁了。那为什么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这采取低调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他是被活逮，在海关现场被活逮，罪证确凿的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第二个，日本现在其实除了高市不知天高地厚还在硬撑以外，大部分的日本的政治的老人们都知道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会把日本搞完蛋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因为这一个明白日本做错的事情把它扩大成外交事件、外交丑闻。
1: 根据日本野村研究所2026年6月供应链预警报告，2025年底，日本战略储备重稀土仅约1320吨，企业库存约1100吨，全国合计仅2420吨。分析人士认为，其年均军工与高端制造需求约3500吨，即便严格压缩使用，也仅能维持约8个月。按当前断供周期推算，到今年9月，日本重稀土库存将面临归零压力，产业链系统性危机将集中爆发。而高端磁材恰恰是导弹制导系统、宙斯盾雷达、潜艇声纳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一旦库存耗尽，日本新式武器生产将全面停滞，甚至连现役装备的维护保障都会陷入无料可用的困境。
5: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对高端军工和永磁材料刚需的中重稀土进口增长了14%。而同时，国际市场上22种关键稀土重金属，从原生矿石到合金废料的存货都越来越紧缺。日本的独立稀土梦做得成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00年前的顶流城市苏州长什么样？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姑苏繁华图》，回苏州省亲。大清宫廷出品，乾隆监制，徐阳导演，《姑苏繁华图》。200-300年前的苏州，没有航拍，没有短视频。有一个叫徐阳的清代宫廷画家，用3年时间画了一张画，把整座城市装了进去。原名《盛世滋生图》，又叫《姑苏繁华图》，全长12米多，画了4000多人、2000多栋房子、400多条船，从城郊乡村到繁华街市，再到运河码头。这幅画几乎记录了当时苏州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买卖、赶路、婚嫁、宴饮、戏曲、科举，俨然一部18世纪苏州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在书画领域，《姑苏繁华图》属于风俗画，也叫界画。中国最出名的风俗画，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清明上河图》。这两幅名作经常被拿来对比，历来有北清明南姑苏之誉。体量上，姑苏繁华图12米多，比清明上河图长出1倍有余，画中人物4000多，后者只有800多，但二者风格完全不同。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冷静克制的纪录片，暗藏危机；姑苏繁华图像一部铺陈热闹的宣传片，处处都在告诉你人间值得。而这两幅画又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早已埋在地下，无法对照；但《姑苏繁华图》里的灵岩山、虎丘。

0: 昌门、万年桥今天都还在。你拿着画去苏州实地走一圈，山川位置、桥梁方位基本都对得上，连苏州本地人都说这就是我的老家，二三百年前的日子跟我们现在似乎也没什么两样。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最近他回苏州省亲了。把画放大再放大，看看两百多年前苏州的烟火气。天亮了，夫妇已早早起来晾晒衣物，渔民也开始撒网了，餐厅客人也来了，街边的小吃摊也点起了火。笼屉里头蒸的是什么？
1: 上面写的上桌馒头，这些细节我们都能够看到，仿佛它就昨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们明天到早市中去就看到各种场景。但是的确它就发生在将近三百年前，发生在三百年前的那个木渎镇
0: 街边。打铁匠在热火朝天的打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引来了隔壁喝茶的人扭头看，河里的迎亲船吹吹打打，岸上饭馆的客人把头探出窗外，声音连着声音，画面套着画面，三百年前的苏州早早就醒了。要想真正读懂这幅画，还得从这些满眼通红的印章说起。展卷处十八枚印章，乾隆一个人就盖了十二枚。您可能要问，这到底是来看画的还是来盖章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幅画乾隆本人就是投资人，自己掏钱做的项目，多盖几个章而已。
1: 这三方印都是乾隆的印，你看它特别大，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拔征茂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是就是乾隆，包括一些其他的印也是如此，都是对他收藏的书画的一个惯例，固定的操作都要盖这些印。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乾隆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印，比如说这方印“洗尽尘粪爽气来”，这是乾隆的一个闲章。对，其实这个印章所表现出来的乾隆的意味是很有趣味的，它就是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包括“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充编”这三方印呢，都是清宫经常的在他最重要的书画上前盖的这几方印，也能说明他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是比较重要的，那批作品之一。
0: 乾隆为何要让人创造这样一幅画？因为他太爱苏州了。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在苏州多待几天。他又为什么这么爱苏州？四个字：美、富、文、闲。美，灵岩山下梅花开，石湖水面映青山。富，斜桥两岸店铺密，运河千帆货物满。文，村头私塾书声朗，戏台之上古典集。闲，山脚文人吟诗酒，柳荫树下看斗鸡。徐阳把这些内容都画进去了，他的路线很清楚，从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出发，先画山前村木渎古镇，再沿着石湖一路往东，过狮子山，经胥门，绕昌门，拐进山塘街，最后收在虎丘。这是一幅画，更是一次完整的苏州巡览。画面中市农工商各安其位，各行各业生机勃勃。这是乾隆最想看到的治国答卷，也是两百多年前苏州人最真实的日复一日。
1: 我们二十年前把这张画送到苏州来，然后当时我也在那个观众参观的队伍中，但是很多观众说的都是苏州话，我听不太懂，他们互相交谈，但是他们交谈的一个主题我知道，他们都在说我家现在在哪儿，我自己去过哪儿，这是哪儿。所以说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画地标性这么强啊，尤其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一看到这些景物就能够和他的记忆去对应起来。作为苏州人的话，我们这个景物在几百年前就有画家把它描绘下来，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那一次呢，就是说开启了我和这张画的这种观点，然后呢我就尤其特别关注这张画，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因为这张画想去主动的了解苏州的文化和历史，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苏州的文化历史回来再关照这张画，这种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感受也不断的丰富。其实这种画对我来说还是常看常新，它的细节太多了，它所表现的层面也特别的丰富。
0: 一张画，一座城，两百多年后，画回来了。 我们站在画前，和200多年前的苏州人隔空相望，那些街巷还能辨认，那些桥还在。
2: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越城桥，这个是那个新春桥，对，就是那面。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沃野千里的，都是一片良田，而且这个石湖之中啊，它的渔业资源特别丰富，所以说有好多好多的渔船。我们看到好多像文征明啊，像唐寅呢，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雅集，他们通过诗歌，通过书画的方式把他们的雅集内容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还依然能够去感受到他们当时雅集的欢快心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景和旭阳画的，有的时候我反复来哈，因为我会拿手机拍照片和我们画面去对照，不是特别一样。其实相对来说地理位置是没有改变的，石湖的这个是越城桥的位置和新春桥的位置其实相对位置没有改变的，但是旭阳它当时是一种什么呢？它是一种采风的方式，凭着记忆去画，它绝对不是像照片一样，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显得更加的自然，也成为当时的文人心目中的、印象中的、记忆中的那个石湖的景色。
0: 旭阳为何能在短短3年内完成《姑苏繁华图》这样细节惊人的巨制？答案就藏在他的身份里。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监生出身，曾经还负责给苏州府测绘地图，所以他对苏州的点点滴滴了然于胸。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到苏州，旭阳献上了自己的画作，这一献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画中的江南风物令乾隆眼前一亮，这位皇帝不仅当场赏识，更直接将他带回北京，收入宫廷画院。从此，旭阳从苏州街头一个寂寂无名的监生，一跃成为天子身边的御用画师。也正是因为这段知遇之恩，他才得以倾注心血，绘制出这幅堪称清代苏州影像志的旷世长卷《姑苏繁花图》。
1: 或者说，乾隆皇帝是旭阳的伯乐，然后呢，这个到了清宫之后啊，乾隆皇帝对旭阳呢特别的看重，很快就给他了很重要的这个职位，还有一些很厚很重的一个俸禄，不断的去提拔旭阳，旭阳也是感恩戴德。那到了1756年的10月份，旭阳收到了一个皇帝的命令。皇帝让他去画一个画，叫做《盛世滋生图》。其实，为什么在1756年10月份，这个旭阳会收到这个命令？因为我们想，乾隆在1757年的1月份到4月份之间是他第二次南巡。那乾隆一定是说，经过第一次南巡之后，对苏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去看一看苏州。正好我的宫廷之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家叫旭阳，他是苏州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让他来画一个《盛世滋生图》。
0: 旭阳画苏州画得最用力的地方是哪里？昌门，城墙高耸，商铺林立，运河穿城，他恨不得把所有笔墨都泼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曹雪芹也是这么干的。不信你翻《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昌门外十里街，甄士隐家就在那儿。一个清代画家，一个清代作家，谁也不认识谁，却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同一座城门。
3: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说，昌门就是一二流的繁华风流之处，说的就是昌门，它的位置特别重要。昌门呢，自古就是苏州的八门之一，这个是一个交通的必经之处。所以说，这个唐寅有一句诗，就说到了昌门集市，说到了，他特意形容到了说，如果有一个画家去画的话，这个画家应该画得特别难，说的就是当时呢，这个运河上这种舟楫特别的多，商铺也特别多，往来的人也特别的多，前面还有吊桥。如果一个画家要想画出来这个昌门，应该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恰恰这件事情被旭阳做到了。那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啊，它和这个《姑苏繁华图》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二者呢描绘的时间接近，描绘的地点接近，一个是用书籍的方式，一个是用画卷的方式，其实都描绘了姑苏的繁华。我们说这个林黛玉她就是姑苏人，然后这个妙玉啊、香菱缸她也是苏州人。这个贾府的根基就在苏州，当时乾隆南巡的时候，贾府正在这边监理这个海棠的修缮等相应的工作，虽然他后来描绘的是南京，但是《红楼梦》和这个《姑苏繁华图》中好多场景是相似的，比如说像册字店呐，比如说像洋货店呐，比如说对于一些灯、一些生活细节的描绘，在这个小说中 和在画面中都能得到相应的这种印证。
0: 昌门，自古便是苏州城

0: 旭阳在《姑苏繁花图》中特意描绘了这个巷子。旭阳1712年，康熙51年出生在这儿。他40岁的时候，乾隆第一次南巡呢，他给乾隆献画，从此被乾隆带到了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了。可以说，他前40年都在这个区域生活着。我们不知道这个旭阳早年的生活的更多的资料了，但是还很荣幸的是，这个巷子还保留着。
1: 我们再琢磨一下旭阳对整幅画的排布。每个细节都有深意，画卷从苏州城外的乡村开始，山前村，一个普通的村子，但旭阳在这个开头埋下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梅花，画面中反复出现，说明季节，1757年的春天；另一条是私塾，一个孩子正在背书，旁边还有一个孩子在扫地。
0: 这个里面能看到，这个一个老师正在坐在桌子前。旁边一个小朋友正在考他背课文，这个小朋友可能面色比较紧张，或者是功课没做好，我想呢，就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啊，苏州呢，自古人文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名家，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举人状元是最多的，那一直很重视这个教育，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也不乏一些孩子们正在去学习。
1: 村子另一头有人在修缮房屋，锯木头的，递茶水的，运材料的，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春天刚到，万象更新，旭阳用一个村子把春和文两个字悄悄放进了画卷的开头，也把苏州以农为本的根基画了进去。这张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把200多年前的行业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了。街角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人头上长两个角，鬼谷子，算卦界的祖师爷，挂出他的像，意思就是我算得比你准。猜猜看，这个左手拿桶，右手拿锤，背上背着长条的人是干什么的？
0: 他背后背了什么呢？背了好多用竹子做成的竹条。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修桶的人。修木桶的人，这个木桶用时间长了，木桶的结构不结实了，散了漏水的怎么办？好，专门有人去给你修理它。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箍桶匠，就这种细节不断地出现在画面之中，它突破了我们对于画面细节的认识。因为有大量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视野中了，那这些细节都会出现到，我们看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亲切。像我们看这面有好多好多的坛子摞起来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幌子，本身就有一个电招的意味，离着很远就知道这块是卖什么了，而且呢还方便储存了。这边有一个人呢，就是伙计，这个伙计卖钢坛的伙计在这儿。你看有一个人呢正在挑着这个坛子往这个船上走，这个船上已经倒放上一个缸了，说明这是运货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可能呢就是一个是主顾，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来买货的人，他们两个正在闲谈，这么一个场景。本窑钢坛发客，发客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一般研究认为呢是送货上门，就是我这个地方还能兼能够卖，送货上门的这么一个意思。
1: 200多年前的苏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画不到。那个时候已经有洗浴中心了，城墙边上，墙上写着四个大字：香水浴堂。建筑是圆弧形的，和旁边的黑瓦白墙完全不同。
0: 就洗澡的一个公共浴堂，但是在苏州城，这的确都是存在的。苏州城一共有7个浴堂，据说我们在苏州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浴堂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浴堂名叫香水浴堂，想象到这个洗完澡的时候身上会变得特别香，是吧？这很有趣味的一点。今天这种大众洗浴已经走进大家的这种日常之中去了。然后我们沈阳有好多好多的洗浴场所，有的时候我们当和沈阳的一些朋友聊到这个香水浴堂的时候，大约不约而同的以我所在的沈阳市来聊，说哎呦这个是吧？今天沈阳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浴室，有的东北洗浴之都就是沈阳，有的时候就调侃，的确如此，好多有好多好玩的细节都在里面，这是无形之中给我们这个画增加了一个话题。
1: 看了这么多，先停一下，我们好像在看一部城市纪录片，但旭阳可是有政治任务的。此刻我们得再琢磨一下旭阳的心思了。这幅画是献给乾隆的， 他画

0: 市井烟火、乡土人情，固然是身为苏州人的那份自在与亲切，但这还不够。他是天子门下的画师，他得让皇帝看到他想看的东西。于是徐阳非常巧妙地在画里塞了一份财政报告。布政使司门口站了很多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组抬着一担子东西正进入一个院子，
1: 两个人担着一个桶，说明这个桶很沉。我看到这个棍子有点往下弯了，对吧？然后这两个人在担桶，然后你看这边又有两个人也担着桶，对吧？他们往里走，我们沿着往里走，你看这两个人也在担着桶，对吧？所以说他们是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税银，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桶积累在一起，沿着再往里走，能够看到到这儿来，这些人正在把桶打开。打开之后啊，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饼一饼的东西，到了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拿着一个白色的圆圆的东西，这就是税银，他们把银子融成这样的。那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仓库，这是我们可以叫做税银入库。画家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笔墨来描绘什么？描绘当地的财政状况，说明这个地方啊，税收特别好，财政特别的富裕。
0: 徐阳的报告不止这一页，苏州不只有私塾，还有义学，专门给贫困失学儿童办的免费学校；不只有商业，还有上老会，政府请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餐敬老。教育有托底，老人有尊重。乾隆想看的盛世，徐阳一笔一笔给他画出来了。
1: 这是一个政府的有意识的去把一些高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去进行宴饮，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人带着礼物过来，比如说他们抬着搬着扛着一些礼物从这边走进来。这种是社会福利机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的存在呀，其实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说画家他的笔墨也有的时候是惜墨如金的，有的时候是也是必须要把它表现出来的。
0: 画面这个场景是考生在科考，这个地方是考试完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放榜。墙上三个圆形区域密密麻麻写满名字，所有人仰着头在找，有没有我。徐阳用这一个场景把科举制度下的希望与焦虑全画出来了。
1: 然后呢，你是否中榜了可以到这儿来查看来，这是一个放榜的方式。这些细节都特别的有趣味。这个附近呢还有很多商机，有很多人在这干什么？卖文具。因为它是一个考试的场景嘛，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是我卖的考据，我卖的考据是状元考据，你用我的考据能考上状元的。
0: 要问人生中最喜庆的时刻是什么，除了金榜题名就是洞房花烛了。徐阳显然也这么想，他在画卷里悄悄塞进了一场婚礼。院子里挂满了灯笼，花轿稳稳落地，红纱盖头的新娘子正被搀着往前走，婚丧嫁娶礼数周全，这是他认为的盛世该有的样子。
1: 这个新郎子已经跪拜了，看双方的老人是吧，这个是父亲，这个是母亲。父亲留着白色的胡须，母亲呢也穿着一袭红衣，很喜庆。旁边的身上披着红色的布帛的这些人是宾相，其他的一些人呢，有的在小孩在吹这个喇叭，有的小孩在拿着灯笼跑，有一些人在抬着礼物来，整个场景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场景。这个在苏州婚姻是特别的繁复的一件事情，然后它有不同的程序，到这个程序是最后一个程序了，前面经过了纳采呀，我们沿着外面看还能看到有一些人抬着一些礼物啊，络绎不绝的正在往这个院子里来。徐阳也会特意说到这个婚姻的场景，他说叫做嫁娶诸臣及时成礼，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其实他是用了白居易的一句诗中的一个典故，这个场景是画家有意刻画的，通过给他更多的颜色，更多的人，让他对我们来说更吸引我们去关注他。
0: 乾隆看完了政绩，那徐阳自己呢？他有没有在这幅画里给自己留点什么？画卷走到狮子山脚下，迎来全场最大的场面——春台戏。二层戏台，台上三个人正在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有趣的是，二层的棚子里是女性观众，下面是男性观众。那时男女分开看戏。另外一个让人不禁怀疑徐阳草率了的细节，就是戏台中心有一面旗， 四个字，恭谢皇恩，意思是皇帝请客看戏，谢谢老板。但奇怪的是，这几个字写得高低不平。
1: 这个四个字不能给它写成一行呢，因为皇恩两个字要抬头，凡是皇字要抬头，恭祝万寿要抬头，这是一种书写格式。所以说恭谢皇字要比恭字要高一个格，因为这是当时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细节都是在的，并不是画家画错了哈。然后那这个旗帜的存在标志着这是皇帝来到苏州南巡的时候给当地人的一个福利，皇帝请客让大家看戏。我们看到，所以说大家要写到写一个旗帜说皇帝谢谢你，恭谢皇恩，我们能明白那个逻辑是吧？至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三个人，那这面这个人呢穿着一个粉色的衣服，然后呢他手里拿着一个倒拿着一个扇子，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一个什么花花公子，调戏别人的花花公子。那这面这个人呢是一个女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腰里呢还系着一个小鼓，这个手还拿着一个小鼓槌，她是一个打花鼓的。这个富家公子呢正在调戏这个女性，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的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看这是一个活动中心，势必有一些人他们来晚了，那这面的这个人就是刚刚走到的，那这面这个人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还扛着椅子拿着拐杖还在来看。有的人呢因为个子的原因，他们拿着踩着凳子看，尤其是小朋友。
0: 全场都在看戏，只有一个人出戏了，那边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这边船棚里一个人坐在甲板上，旁边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他什么都不看，盯着眼前的鹅。
1: 我有的时候会私下里以为这个人可能就是画家本人，但是我们永远是不能证实。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徐阳的话，我要画这么一个画，我会有一种冲动把自己也画到画面中去，而且让我呢不会泯然于众人之中，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场景。那我们不妨猜测他就是画家安排的一个投射，或者是画家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心事，那么特别热闹的场景中，那这个人反而呢出戏了。我觉得这种细节的安排都能看出来画家的一些小心思和他的一些构思和创意，这种构思和创意啊，让我们看到之后会莞尔一笑，说徐阳我懂你了，或者是我还不懂你等等，这是画家的安排，就是他类似于有一点点调皮的感觉。
0: 徐阳不只是画师，他还是一个精心的叙事者，他知道乾隆想看什么，也知道自己该留下什么。但再精心的叙事者也有穿帮的时候，这些黑色的墨线有的延伸了几厘米，有的跨过了整个区域，那是他起稿时画的定位线，后来没完全擦掉。200多年后，这些失误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创作痕迹。
1: 这些黑色的线，这些草稿，其实，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画家在创作的一些过程，这是很罕见的。然后，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跋，这个跋是徐阳说的，是徐阳写的。其实这个跋呀是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吟诵的，因为它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前面对于这张画的一些解读的一些结论都依据这个跋产生的。
0: 画完了，徐阳写了一篇创作说明书，他说我从灵岩山起，经木渎，过石湖，入胥门，出昌门，转山塘，至虎丘，这是路线。他说城池之峻险，山川之秀丽，渔樵耕织，市蝉伶俐，这是内容。他说春尊献寿，嫁娶成礼，万卷书香，童子课业，这是主题。最后他说这是盛世。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E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Tani Zivilisatio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ith them.
1: 美军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攻击中东美军目标。
2: 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报复不再武装袭击红海商船。
1: 乌克兰民众再度抗议，要求前防长费多鲁夫复职。
2: 俄军打击基辅附近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军再袭俄罗斯物流中心。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在24号就传出了爆炸声，是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7人受伤，部分的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
1: 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地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24号称，当天在阿曼湾，一艘正在驶向伊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
1: 美军随后向邮轮的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而自美军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
2: 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是持续的相互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还在对话。
0: We sort of have to make a deal, but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think they're being serious. I think they are being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that we've seen them.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get ther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always prefer that alternative.
2: 他同时也威胁说，美方可能会继续的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能会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多家的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在23号于接受美国阿克斯肖斯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就称，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于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已经接近做出决定。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是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
2: 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和约旦使馆在24号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要为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而做好准备。而在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了警告，称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的所在地。
4: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美伊双方分别发布了安全警告，大战是否已经一触即发了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5: 你好。
2: 那么美伊大战似乎已经是到达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了，而伊朗的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伊朗就扩大攻势是否已经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5: 好的，那目前从迹象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那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
2: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资讯。
1: 那现在中东战线扩大，也门胡塞武装的24号的晚间就声称，沙特对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是遭到了袭击。
2: 在25号的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发表了声明，说打击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但是指出行动是未针对荷台达港。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泰达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光和浓烟从市中心多个地点升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约旦河西岸北部纳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媒报道称，事件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
2: 而巴勒斯坦的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人受伤。以军在当天也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巴勒斯坦方面则是强烈的谴责以方的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等行为。
6: 针对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纳布卢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强调应当弘扬上海精神。
2: 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开展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在会上提出了4点建议，强调应当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开创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前景。
1: 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心，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新的增长点，合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将上合组织做实做强，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共同开创世界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交流。另外，公安部也指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

0: 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了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1: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 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 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 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三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 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 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3: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 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致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
0: 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在近日敲定了新版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其中就纳入了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4: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 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前面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 今度、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危険な今回の 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5: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まあ、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6: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ね、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ね、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7: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根据日本的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2: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的局势。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了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了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就宣布，从24号开始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与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泽连斯基的解职。而费多罗夫在日前就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项，只想要恢复防长职务。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4号继续的互相攻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了打击，而乌军无人机就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
1: 根据俄方称会等候美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警告国民，俄军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2: 俄军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3: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2: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莓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与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制裁中企。
1: 台风红霞加上为台风级，广东省内的铁路列车陆续停运。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24号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究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研究班在同一天结束，议员就表示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和务实经验带回到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当中学以致用。
1: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结束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并举行结业式。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颁发结业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在研修考察过程中获益良多。他形容本次是拓宽视野、对标国家战略的契机，让议员清晰认识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增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他又指，议员会把期间学到的宏观思维与务实经验带回香港，在未来的议政工作中，以更高远的政治站位与全局视野，全力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也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治理理念转化为提升治理效率、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对策。下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0: 与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 本次是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议员首次到北京研修考察，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不少议员都希望通过本次学习充分汲取经验，回港后协助特区政府在规划当中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香港立法会88名议员结束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集中化的学习考察有助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关键时刻，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宏观思维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呀，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 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5年规划。 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5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 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5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台北主持召开全代会，历任主席仅有吴伯雄、洪秀柱、江启臣到场与会，包括马英九和朱立伦在内的多位前主席均缺席会议。郑丽文在致辞当中提及到了此前访大陆的行程，重申了两岸和平的愿景，并强调加强蓝白合作的重要性，呼吁赢得今年年底的选举胜利，争取在2028年下架民进党。 根据全代会的议程，当天上午举办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造势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参选人李自川等17名县市长参选人出席。由于台湾在近期爆发了致癌油的事件，国民党将会全代会原定主题更新为"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并预计在下午转场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抗议活动，针对于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
1: 失职一事表达不满。那国民党今天召开第22届第二次全代会，来讨论2026年地方选举布局等事宜。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台北现场的本台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4: 杨子你好。
1: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国民党的全代会还未就哪些话题进行讨论？另外你在现场都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呢？
4: 好的，国民党全代会今天的主轴呢，就是为年底登场的地方选举造势。因此，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每个人都由党主席郑丽文手中拿到一个船桨，象征大家是同舟共济、奋力前行，要赢得最终的胜利。郑丽文在致辞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只有国民党的县市长才是真正的在为百姓着想。他举例包含台东县长饶庆麟，过去在为凤梨世家果农争取销售通路的时候，民进党政府是百般刁难，打击农民；还有台北市政府呢，要争取
2: 英伟达在台湾设立总部。当时黄仁勋表示说台湾有缺电的问题，但是民进党政府却是充耳不闻，最终台北市政府还是成功的争取到英伟达在台北市设立总部。因此郑丽文也提到说，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呢，他积极的促成蓝白在野大团结，就是要赢得全面性的胜利，最终在2028年大选的时候达到下架民进党的目标。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致辞的重点也包含了郑丽文说他要向全世界来证明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创造两岸的和平。因此他上任之后呢，是赴大陆访问，就是要透过对话来确保台湾的安全。而另外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呢？郑丽文说他们在为台湾人民吃毒油，真的是没有良心，丧尽天良，这个是郑丽文说的哦。因此他也再一次的呼吁全台湾的民众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上街示威抗议，要求赖清德出面道歉。我会持续跟进相关消息，时间交还给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静图带来的相关消息。
3: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山西省洪洞县的郝一春，在24号傍晚发生了黄土的崩塌，造成了一户民宅被掩埋，有八人被困。
1: 经过紧急抢险救援，截至今天，被困的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其中五人遇难，三人获救，并且送医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而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
3: 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的早晨加强为了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就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根据介绍，此次的台风移速快，强度强，降雨范围广。
1: 而广东省24号的晚间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珠江防总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香港天文台也是发出了1号戒备信号，而今天下午的1点钟至3点钟之间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香港机场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多个班次将会取消。
4: 预计台风红霞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向粤东沿海靠近，并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25日至27日将有大到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截至24日16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截至24日19时，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部署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为应对台风红霞来袭，25日10时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26日，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此外，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25日16时起实行封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委内瑞拉宣布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一会儿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五百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

0: 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劣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要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1: 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与新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向这些企业转移或提供相关两用物项。 中方强调，此举是针对欧方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作出的回应。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皮尼奥在布鲁塞尔向记者表示，欧委会正在评估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并将与成员国及受影响企业沟通，评估其影响，然后再向中方寻求澄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24号在白宫回应多项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院之后，政府已经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正式启动301关税。
2: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up.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3: I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4: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2: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4: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But
2: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 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4: 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毅，华盛顿报道。
5: 美国白宫记者晚宴在24号再次举行。由于今年4月份举办的第一场的白宫记者晚宴遭遇了枪击事件而被迫中断，第二次的记者晚宴就会在一个规模更小、安保更加严密的新场地重新举行。而特朗普也会再次的出席，并致辞。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富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 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 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
6: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其实邀请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美国新闻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白宫记者协会应该借助这一场合向权力讲真话，公开批评特朗普，而不是让他来展示政治形象。
1: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

0: 白宫报道。
1: 在白宫记者席会晚宴的讲话当中，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伊朗，他表示一切的进展都相当之顺利。他也指出，美国已经重创伊朗，而伊朗已经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无人机也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未到。不过他也愿意听听伊朗方面的想法。他也强调，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2: 我们来看到委内瑞拉方面在24号宣布已经正式的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长期针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可其公正性。而在同一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就发布了公报，决定启动逐步的恢复双边关系进程。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4: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 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3: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舞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捷，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台风。昨天凌晨，它刚刚拿到编号和名字，今天就直奔华南沿海来了。目前的红霞正在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往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它就可能会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实际上，台风的风险点并不仅仅是在它的登陆点，它的外围云系影响范围更广，尤其是台风右半圆影响的区域会更加需要我们小心。因为在北半球，台风呢是呈逆时针旋转，其右前侧的旋转方向和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两种速度叠加在一起呢，就会导致风力的增强。同时呢，台风右侧又紧紧的挨着副高，高压和台风低压之间呢，往往会形成巨大的气压梯度，就会进一步的加剧风势。所以呢，台风的右半圆又被称为危险半圆。今天呢，处在台风红霞危险半圆的南海东北部海域，就将会刮起9到11级的大风。广东东部沿海的风力呢也不小。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汕头和汕尾，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呢，就将会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而相比于大风，红霞带来的降雨更为显著，而且可能不只局限于华南沿海。那具体这降雨范围和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从天气图上看，台风路径，台风就好像是按照既定轨道行进的列车，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大气当中巨大的漂浮物。真正能决定台风行进方向的是不断变化的大尺度环流，比如副热带高压。那台风红霞沿着副高边缘移动，并且登陆之后呢，还要继续看副高的眼色。从明天开始呢，副高将会有所东退，呈现出这样一个方头的形态，导致它引导气流偏北的分量会有所加大，因此台风红霞后期可能就会转向偏北的方向，深入内陆。由于红霞的环流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所以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是不容小视的。今明两天呢，在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就将会落下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尤其是在广东的东部、江西南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将会超过400毫米。那么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而台风登陆后北上的过程当中呢，像湖南啊、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也可能会受到波及，出现强降雨天气。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大家只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提前防范就好了。好了，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吧，更多天气晚上再会。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9: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6: Okay.
9: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8: 爱恨两难，谁知
6: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8: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6: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9: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8: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 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 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 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

0: 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

0: 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以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

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这是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索，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局势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4: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3: 小泉强调，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4: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3: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5: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6: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5: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和平仗。从应急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的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扯淡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七十秒。八十五二，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动念了，变不变妖艳。
1: 一封一封的情书，不单止跨越重洋，还有五十年的漫长等待。一部讲述潮汕那么半生等候远赴南洋丈夫的书信，她在孙爷赴泰寻找阿公的时候，意外揭开一场由善意编织埋藏半世纪秘密的电影。甲牙魔的情书以黑马姿态横扫内地票房，这个明知无回报却依然选择善良和坚守的故事感动无数的观众，电影上个月中在香港上映。
2: 陌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陌生的那份心态。
3: 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P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4: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自尊自善自神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

0: 分享给到大家看。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有一种被治愈的一种温暖的情感，走出电影院。
1: 早年有唔少好似同电影男主角谢木生一样嘅潮州人，坐红头船离乡别井，去到海外揾食。香港系佢哋嘅其中一站，有人自此落地生根。香港一代代嘅潮州人故事，由上环永乐街嘅三角码头讲起。

0: 嗱，我哋咧而家就企咗喺呢一度啦，呢度就个码头啦，呢条就叫永乐街啦，就系呢条。好多船咧就系喺呢度上岸啦。其实呢度咧已经有六七座码头噶啦，以前。
1: 早期的香港由西港城去到坚尼地城有十几座码头，以三角码头最出名。当年潮州人来香港一般会坐红头船在码头登岸，然后就在附近一带落脚。久而久之，潮州人慢慢聚集，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向来来到香港都会来到这里觅事谋生，在码头做搬米咕哩搵食。
0: 那个码头的位置就现在盏红绿灯那里的位置，即是个码头的长度伸展到去那些巴士的尾背后啊，那里那条西消防街那里的位置。咁由於佢面向嗰條隔離嗰條叫做永樂街啦，咁所以咧叫做永樂街碼頭嘅，亦都叫做永樂碼頭，但一般人都叫做三角碼頭噶啦。1903年開始嘅叫做永樂街碼頭，到1930年代改咗叫永樂碼頭，因為佢喺一個交通嘅轉彎位嗰度嘅中間點啊，即係個 L 字嘅中間嗰度咧，因為喺個三角地段嗰度叫做三角碼頭。咁咧，嗰度咧就有好多潮籍人士將啲米啊搬上岸啊咁樣，咁所以咧好聞名嘅，亦都咧當時衍生一個名詞叫做三角碼頭姑呢，即係話咧嗰啲搬運工人，咁咧就係喺呢度活動㗎啦，嚇。咁咧呢啲三角碼頭姑咧刻苦耐勞嘅，就都係以潮籍人士為多嘅。因為咧，佢搬一包米咧喺只船嗰度搬上岸咧，就喺一條長跳板，咁就都好辛苦嘅，一包米百幾斤嘅，咁托住行一條好窄好長嘅跳板喺船嗰度搬上岸，咁咧就即係要靠曬勞力嘅，就用勞力揾錢咧。咁呢個三角碼頭咧，大概去到1970年咧，因為填海咧就冇咗㗎啦。
1: 百年沧海，如今三角码头消失了。香港掌故专家郑宝雄拿着一些旧相，娓娓细数昔日西环潮人的故事。讲到潮州人，不可以不讲的就是香港早年的米业。潮州人最早在三角码头经营米业，跟广府人平分春色。
0: 大概100年前的这条街叫做潮，叫做就是南北巷街，它的正式名叫文咸西街。咁兩旁咧就見到有好多啲潮州嘅深溶鋪啦，同埋米鋪啦都喺度嘅。我哋睇到嘅潮籍人士咧，因為佢門口咧呢、這個過農曆新年嗰陣時啦，就掛一個好大嘅燈籠嘅，差唔多個人咁高嘅燈籠。呢啲全部都米行嚟嘅。嗱，呢間二和龍啦，嚇，仲有間叫做泰星和，都係米行嚟嘅。呢間仲寫明話二和龍米業啦，不過呢度嘅嗰區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潮州人開㗎啦。
1: 西環係早期潮州人嘅主要聚居地，坐上西行嘅電車，沿途嘅一景一物就好似一出出百年交錯嘅潮州人影畫戲。
0: 以前咧呢條街咧呢、這個區叫鹹魚欄嘅，呢段德輔道西，咁咧就呢間安居嗰度個位咧。早期有一間叫雲香茶樓嘅，呢帶咧好多潮州人士咧喺度咧就賣鹹魚啊、賣海味啊、雜貨啊，甚至冬蟲草啊都有嘅。咁咧呢度咧就亦都咧每屆農曆咧七月嗰陣時咧，盂蘭盛會咧呢度都好熱鬧嘅，掛咗個旗幟啊、啲飯啊之類啊嗰啲咁樣，亦都有好多鋪頭咧，老媽子咧就過年過節咧。就落攤買嗰啲海味啊、鹹魚啊之類啊嗰啲咁，呢度叫鹹魚攤，所以呢度叫落攤嘅早期。

0: 呢度以前咧都係潮州人士活躍嘅地區嚟嘅，好近一個叫金魚塘嘅地方，咧就今時間係叫高升街嗰度啦。咁呢度咧行出去東邊街嗰度咧，有條叫做鹹魚街。鹹魚街咧就大概19世紀開始有㗎啦。咁咧一路到而家都維持住嘅。啊，早期鹹魚灘咧就喺內地嘅陳村嘅。1880年代一場颶風咧，導致嗰啲賣鹹魚嗰啲漁船咧泊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度就形成一個鹹魚灘。潮州人士好中意住喺個西營盤區，尤其是呢個西區嗰一帶啊，咁樣咧，包括上環啊咁樣咧，就形成一個潮州市集嘅。過咗呢度咧，就以前咧有幾座貨倉，包括軍益貨倉啊、九龍貨倉啊嗰啲咁，而家都起咗住宅樓宇啦。以前嗰啲米咧就存喺呢啲貨倉嗰度嘅，啲米倉而家變曬軍益大廈啦。咁呢啲而家咧啲米咧就唔需要存喺呢啲貨倉啦。
1: 你幾多時食得埋啊？
2: 阿成叔，你有好菜嚟哦！
3: 不是叔叔，我以平安交答咩嚟啊？
4: 像老豆鸡头，成耍到那头，老豆话行李头。
5: 哇，行
6: 李头！阿伯，我嘅鸡杂猪超熟。
7: 同情受辛苦，吃一闹。
8: 电影入面有冇日夜等待嘅情书，系一份亲情、乡情，亦都系一份生活嘅保障。阿摩的情书叫乔批，亦都即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尾海外华侨寄返家乡亲属家书和汇款兼备的信件。电影以乔批为线索，重现8年前潮汕人下南洋的血泪往事。翻开这一段历史，香港曾经是乔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当年无数的海外侨批亦都经香港抵达潮汕，而居港的潮州人亦都透过侨批和潮汕的亲人保持联系。
0: 我背后那里的范围由那条德辅道西二号到18号都是很多潮州人士经营的生意的。有间14号的陈明泰银号就做那些寄信和侨批的业务，所谓侨批或者信批即是匯錢回去大陸的，即是有很多錢在東南亞就經香港匯回去大陸，這叫信批或者橋批的業務了。多數都附有一封信在這裡，就由那間寄信款呢，就是有時呢就找人寫，有時啲親戚自己寫的。多位呢剛才提到那些批款即是匯款那些呢，都附一封信的，閒話家常啊，或者講下親情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導致衍生咗好多呢啲寄信館嘅出現啦。咁啲寄信館有啲咧都係喺呢條文南西街嗰度嘅，就即係呢條南北巷街啦。呢度嗰啲寄信館啊，呢度講，咁咧啲所謂寄信館咧，都係嗰啲橋批批局，即係匯有啲係匯款嘅。佢喺個信裏邊咧夾咗啲鈔票喺度，因為當時啲港紙港幣咧喺全中國都流行嘅。咁你夾啲鈔票喺度咧，都可以當係匯款㗎啦。根本嗱，呢幅咧就以前咧嗰啲匯票啦，就叫做即係咧嗰啲信批啊，或者橋批嗰啲匯票啦。呢啲多數都係香港匯去汕頭或者潮州嗰度嘅。
8: 三角碼頭、南北巷係老一輩香港潮州人嘅共同記憶。由電影去到現實，每一個潮州家庭背後都有講唔完嘅故事。我哋下一節再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龙城是香港另一个潮州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潮汕移民涌入，在九龙寨城和周边聚居，令到九龙城有小潮州之称。潮声潮语在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到，西环多潮州人米铺，夜九龙城就潮州菜馆、杂货铺开到成行成市。黄石荣早年跟住父母由潮州嚟到香港，在九龙城开咗一间潮州菜馆，不时都会亲自去到九龙城街市买餸，同菜档老板娘娇姐识咗超过廿年。大家都是潮州人，所以很啱傾。由一开始的蔬菜供应商慢慢变成朋友，去到后来两个仲上埋契。
1: 韭菜花，
2: 嗱，攞把韭菜花落去先啦。
1: 好，
2: 佢梗系攞呢个
1: 番薯叶啦。
2: 系啦，番薯苗啦，冇啦，俾佢会晒啦，剩翻两嚿。就跟住攞嗰啲麻叶啊，杭州一嚟叉松涛豆浆。
1: 嗯。
2: 上了别的猪胡椒卡豆腐，
1: 嗯，
2: 过彩回叉咁叻咁叻，
1: 好好，
2: 啊，要一波叉。

0: 啊，呢期啱食咩菜？
1: 你有冇食呢个啊？有冇草啊？
2: 诶，高个。
1: 今日正式食啊！
2: 好好。
1: 今日就住攞一嚿啦。
2: 好。
1: 嚟，攞一嚿啲咩？一波炒，一定要照镜咯，就系，其实就照镜唔入沙。
2: 有冇睇套戏啊？今日上画喎。
1: 边套？
2: 阿摩的
1: 潮州戏有套啊。
0: 乔姐由六七岁就开始跟住父母喺街边菜档卖菜，今年已经71岁噶啦。能够喺九龙城卖菜超过60年，佢话全靠潮州人做生意讲嘅两个字。
1: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如果咧你间间搞搞渣渣啲嘢就冇用嘅。点解我喺度咁耐都得咧？你做生意一定要老实，赚钱梗要赚啦，唔赚我食乜嘢系咪先？但唔好赚得人咁犀利。有啲人唔系做生意手法，我都唔系好认同。譬如话赚4蚊，人哋赚到10蚊，咁我就觉得唔系好认同咯。赚梗要赚啦，唔系我啲仔女食乜嘢啱唔啱？又要交租，不过唔可以赚咁深。所以啲好客咧，好多都走嚟揾我买嘢嘅。同埋呢啲嘢又要靓，唔好话求其俾人哋，系嘛？人哋花要有得食先得噶。尤其是啲細路哥嚟買，我更加一定要俾啲靚佢，費事佢翻去俾阿媽鬧。你咁樣點買啊？買啲唔靚嘅翻嚟。
0: 由海味乾貨去到家鄉風味嘅糕果，賣傳統食品嘅小店，唔單止係潮州人嘅情感寄託，時至今日仍然扮演住滿足街坊日常生活所需嘅角色。呢一間潮州雜貨鋪有超過60年歷史，內裏嘅格局、售賣嘅各式潮州醬料、土特產，幾十年如一日，就好似將時光定格咗一樣。
3: 朝頭到呢一嗱咧，大多數都係潮州人嘅啦。佢而家要買嘢去拜神啦，好似啲老人家咧，佢每一日都要食我哋嗰啲嘢嘅。
4: 喂，師頭，師傅，早晨，早晨，早晨。
5: 坐啊，坐啊。
4: 謝謝謝謝謝謝。
0: 黃石榮嚟到鋪頭第一件事唔係即刻買嘢，而係坐低同老闆娘玲姐一齊慢慢飲翻杯潮州功夫茶。
3: 我哋飲咗茶先嚟生意慢慢嚟做。
4: 因為依家你講真，你唔係度度有功夫茶飲噶嘛？咁我哋熟咧又買嘢啦，咪飲杯茶咯。
3: 買啲潮州特產嗰啲咯，好似溜菜煲啊，
4: 即係老菜脯。
3: 係啊，老菜脯啊，嗰啲煙鴨啊，嗰啲粒粒汁汁啊，係啊，總之啲
4: 醬料啊，
3: 係啊，醬料嘅嘢啊，總之佢叫做乜都有放襯。
0: 飲完茶，終於要做正經事啦！嚟到呢一度，開門七件事都可以買到。
4: 老細，跟住要啲吉油啊，要啲甜豉油啊，老菜脯有冇啊？
3: 有。
4: 甜豉油要翻嗰只好啲。
3: 係啊係啊係啊！呢只好啲。
6: 冬
3: 天
6: 都冇得
3: 食。
7: 呢只係潮州面線。
4: 攞多幾隻啦？
3: 係啦，攞多幾。
4: 老菜脯。哇，咁多啊！
3: 还有什么？
4: 得啦，成袋要啦。
0: 老店卖嘅唔单止系潮州嘅传统食材，亦都系呢个社区嘅记忆，更加系维系潮州人嘅饮食传统。食喺潮州人生活入面好重要。潮州话入面，凡系放入口嘅都叫食，食饭、食茶等。电影《阿摩的情书》入面出现过唔少潮州美食。女主角在泰国就是卖潮州特色小食毛米果，勾起不少潮州人对儿时味道的记忆。
4: 这个就是毛米果，潮州话叫磨米龟，它是包韭菜的，我们要拿来煎，即是平常都会整来吃的，还有啲材料都很容易，用啲潮州番薯粉做一个皮就包啲韭菜，其实是啲小食来的。以前的年代有这些食已经很奢侈了，即已經是很滿足的了。
0: 黃石榮開餐廳做飲食，就是受到自細湊大他外婆的影響，他想復刻和留住小時候舌尖上的阿嬤的味道。
8: 因為我阿媽可能那時看到仔女兼顧不到，就很多時候都病給我阿婆湊我，我阿婆的就是生活規律啊，時間觀念啊，是很好的。其實我很多東西都在她身上學到，包括現在那個

0: 家做嘢個做人嘅態度啦。佢晨早就湊我去買嘢，咁就會去一個好大嘅墟嗰度買早餐，買啲餸，每一日嘅煮嘅餸。所以我做餐飲咧，某部分係由嗰陣時個習慣培養到後尾對個興趣越嚟越濃厚。其實細個嘅食物咧，對人嘅記憶係最深刻嘅。咁到我開餐館之後咧，我真係好多餸我都係跟以前啲記憶咧去復刻翻以前嗰種感覺。雖然冇百分百，亦都有啲改良啦，因為飲食嘅文化咧，每一個時間都喺度變化緊嘅，包括依家，包括將來，都會一路會變化。好似個老菜補足啦，就細細個食到嗰個味道咧。咁依家就我哋再食翻咧，那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正嘅。
1: 潮州飲食文化嘅精髓係追求煮出食材原本嘅味道，好多嘅烹飪方法幾十年都未有改變。大王石榮對於做潮州菜就有自己嘅一番見解，要守住傳統味道，亦都要創新，粗材精造，令到平民食品亦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潮州菜以前咧就四個字：粗材精造。譬如啲打冷凍嗰啲狗碎豬行啊、春菜煲啊、苦瓜煲啊，好多人都將佢慢慢做翻好佢咯，即係做到越嚟精緻，包括個味道，包括個賣相啦，包括個營養啦。鹹酸菜咧就潮州嘅家庭必備啦，以前就淨係炒豬肚啊，或者都係煮啲豬雜啊。但是我們覺得加些海鮮去烹飪呢，令到那個餸的檔次提升啦，所以現在潮州菜現在其實是從低價雞邊到現在到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以前大多數是潮州人先吃潮州菜，但近年越來越多不是潮州人和年輕人喜歡吃。王世榮希望可以繼續發揚潮州飲食文化，即使潮州菜的樣子不再傳統，但內裏仍然是以前的味道，
0: 在傳統上最發揚光大，還有看到我們對食物的堅持。我們真的很用心去對每一個食材的，包括個材料選購，包括精挑細選個最好的部位給人客吃，即是我們這麼多年都是做這件事。
1: 胡定旭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土生土長的潮州人，他很喜歡潮州菜，一個星期起碼吃三到四次。王石榮的菜館他成日來幫襯，由食客吃到變成老友，兩個人一講到食就停不到口，滿口都是童年的味道。
2: 哇，這裡全部都是小孩子吃的東西。
0: 是啊，這二
2: 十。哇，這個麻葉香港很難找的，我們小孩子的時候就說餸粥的。
0: 以前很鹹的嘛，只是餸粥的，現在就可以浸劑食品嘅。
2: 等我試試試先。咁呢個係乜嘢啊？呢個？
0: 呢個係嗰啲巴冷魚啊！
2: 哇！巴冷魚呢個魚味好濃嘅。
0: 係啊。
2: 見到呢啲咧，忍唔住啊！啲老鵝頭真係冇得頂。
0: 好食啊！
2: 因為其實你佢啲肉啊，真係好嫩。
0: 係啊。要煮好多個鐘嘅。
2: 呢個又係細路仔最中意，我潮州粥呢個白粥。哇，係呢啲真係過年過節先啲，
0: 呢個三十年嘅老菜煲，
2: 老菜煲粥。啲潮州人就係一個好隨和嘅族群嚟嘅，你話我食白粥，食嗰啲鹹菜，食攬菜，食間啦，即係間攬。有兩樣我一定叫佢哋食嘅，一樣鹹菜，即係自己醃嘅鹹菜，新鮮嗰啲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跟住又菜煲蛋，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媽媽整嘅菜煲蛋全世界最好食，一個好 simple 嘅 dish， 但令我去好懷念。
1: 由黃石榮到嬌姐，再去到雜貨鋪嘅玲姐，食係佢哋連結嘅紐帶，就好似電影入面喺潮州人異鄉守望相助同對家庭守護嘅特質，將戲中人連結，令到入場睇戲嘅觀眾動容，
2: 令你好感動到潮州人嗰種勤奮、嗰種肯捱、嗰種團結、嗰種包容、嗰種互助，唔係男女之情嘅。我為咗幫助你，係維持住你的家庭。因為睇到潮州女士其實嗰種堅毅、嗰種自己要堅持一啲嘢，照顧曬成個家庭，越睇越感受到人性嗰種偉大。嗰個阿嫲嗰種堅毅。
1: 潮州人出晒名团结，有情有义。由早年潮州人嚟香港之后成立嘅互助社历史入面可见一斑。胡定旭话喺受到 AI 冲击嘅年代，更加要坚守呢一啲价值。
2: 八九十年前嚟香港嘅潮州人，要揾工打，揾租间房咧，租张床位住，嗰阵时乜都要担保噶嘛。你人生路不熟嚟到，你点搞咧？咁就我成立咗呢个潮州互助社，你冇嘢食我俾你食，帮手揾工。如果揾工要签咩担保啊？你租咗床位都要点就去帮佢哋嘅。接近一百年都系我哋维持住呢个好优良嘅传统，帮助有需要嘅人。AI 嘅时代，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做人要好，可以帮人就要帮人。
1: 在戏入面，女主角为已经离世的男主角代笔十八年，写信俾喺家乡盼夫归来的妻子。时代变迁，今日如果心中挂念，不再需要盼望一封书信，但作为潮州人的他哋，心中又有没有一封情书想寄俾边个呢？
0: 即系阿妈话喝上我饮到咯，嘴下路衰衰叫话够多啊，靓仔省力做力非常好。
3: 我养仔了，就养到有七家姑，我本来十家姑，有一家大姑在照顾，出来看六家姑，啊，现在是王家姑对我好好个，好说话个。
2: 咱就是咱，一定要有情有义，对朋友、对家人，一定一定要做到最好，好相互人个，一定要好相互。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一個外經貿辦呢？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 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美国持续打击伊朗，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则攻击中东多处美军目标，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也门卡马兰岛也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荷台达省胡塞武装目标，并未针对荷台达港。 乌克兰民众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示威活动，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组织者宣布24号起进行无限期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称，委内瑞拉和秘鲁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恢复领事关系，以确保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 英国埃塞克斯郡工业区发生火灾，一处化肥仓库剧烈爆炸，进一步扩大火灾规模，超100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扑救，火势目前已经基本控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架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2: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0: 嚟，二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辛苦

係我識照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照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不需要落車的乘客和司機不需要落車，直接就給通行證關完就可以了。四點半離開我公司，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了，全程來到香港可能三個半鐘頭內。香港的車速相對比較快的，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白。

0: 費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
1: 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
0: OK，
2: 搞整啲嘢。
0: 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2: 96年大發仔，係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仲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2: 轉咗色啦，明天就換咗泰領啦。
0: 啊，冇 game 嘅包圍啦。
2: 係啊。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2: 冇錯。啊，
0: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2: 我都4至5年。
0: 四座啊！真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來第一次。
3: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咁夠習慣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後面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嚇，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2: 啊！
0: 嗱，唔好揸埋單啦，阿醫生啊，我嘅。

0: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曬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哇，咁鬼大個包啊！係咪有新鮮出爐護果啊？
1: 喺嗰邊。
0: 哦 ，OK， 哇，攞龍鳳爪先。嚟，唔該唔該。嗱，出邊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好似細路仔嗰陣時咧，食翻啲味道啊，係嘛？幾得意？童年回憶喺啲啦，咩以前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遮仔，好開心噶，
2: 正啊，
0: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2: 正啊，
0: 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唔怕坦白講啊，尋晚我係都差唔多三點幾先入睡到，因為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依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依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兩杯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精神精神。
3: 咩好似喺女人街嘛？
0: 喺啲餐廳度，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4: 喂，呢架虎頭奔啊，
0: 幾靚喎！
4: 呢架虎頭奔，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奔
0: 啊，係啊，
4: 叫虎頭奔。
0: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4: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但係都係內地做，
0: 內地廠
4: 啲老虎。

0: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1: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0: 玩具街。
1: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
0: 嗯。
1: 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0: 啲收藏版。
1: 係啦。
0: 依個係膠佬嚟嘅，依個。
1: 型玩家嚟。
0: 係啦。
1: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
2: 幾多年啦已經？
0: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2: 一年啦。360。
3: 八啊通。
0: 嗱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4: 車仔呢度。
0: 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2: 有
0: 我哋大家擁有過喺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1: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5: 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噶啦。嗰陣時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結啦。我爸爸係廣州市粵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很多嘅學生都是在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樂社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碗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講食咗20幾30年噶啦，比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麵嗰個麵店食翻先啊，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0: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掉一掉啦，唔該。唔該曬。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啦。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6: 喂，依度排曬隊啊！
0: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哈利戴維森啊，啲 biker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7: 你好，你好。
0: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r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2， 呢啲 A2 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3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啊。
7: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
0: 喎。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8: 6月9日起，越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9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4個城市嘅基礎上。深圳、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5個城市，9日起。
0: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0: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只需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荷兰就入啦。 冇得輸啊 ，OK。 嗱，行咗荷蘭，咁啊掂啦，啊呢鋪掂啦呢鋪，哇！哇！死啊！哎呀，撲倒流入，撲倒流入。
4: 唔係啩？射四球，三球彈珠，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顏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你有冇睇啊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即係我哋去到嗰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係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比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阿叔 ，OK，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啦，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gather 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嗱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隊荷蘭。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加時。

0: 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係嗰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嗰個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到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係啦，埋位啦，埋位啦，陣容出嚟啦。嗱，雲希格、雲迪克呢條線咧，係可以令後衞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保，嗱，加保喺左邊咧，永遠都係第一個攻擊嘅點喺嗰度嘅。其實嗰個差距唔多，呢場波係六四波嚟，喺邊個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啫。
3: 1-0，個人。
0: 如果我攞唔公平，我下半場換咗賴達斯出嚟，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很順，
2: 1-1
0: 喎！哇！
2: 加時啦！
0: 咁啊加時啦！係啦，就係球隊先幾入喎，啱啱夠鐘喎，90分鐘。
4: Jacko 今日對荷蘭龍門很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啊贏個龍門㗎啦。如果係，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助跑，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甚至係好難射唔入嘅，對我哋嚟講。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啊，摩洛哥贏啊！你整個咁嘅十二碼啫，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啊！哇！唔係啩？
2: 鬧嘅，
0: 射咗四球，三球彈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啊？唉！荷蘭。
1: 最好睇
0: 嘅十二碼，好啦，拜拜，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噶啦，咁我最巅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噶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面有韋伯喎。咁我足球咪喺嗰度成長咯。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啦。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點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頂入咗一球，黃亞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70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400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整個旅遊業升了 30%， 點擊是12億點擊，你做什麼廣告都做不到。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什麼20點，20點講了100多萬人， 我睇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三次，就唔係45分鐘、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次接未開又表演15分鐘，這個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幾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幾億 GDP。
1: 保守啲，入咩球先？
0: 我呢度係叫荷蘭意識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
3: 你踢邊個位置嘅？
5: 我踢左後衛嘅。
3: 咁今日感覺如何？
5: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噶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3: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嘢咧？
5: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是、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1: 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0: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嗰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
1: 嗱，阿長英咧就唔係高 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6: 嚇。
1: 係
6: 啊，
1: 手球，所以啲動作好似。咁點解會救到啊？點下球咁難救到？
6: 因為平時我哋嘅反應咧就比較細啲㗎嘛。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喺呢個嘅1/3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波都唔簡單嘅。
1: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一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啊！
7: 多謝。
1: 即係佢係香港嘅5人足球代表嘅，香港嘅代表啊！
8: 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
1: 成隊最打得嘅，
8: 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1: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脱離荷蘭嘅。緊湊嘅足球啦，
0: 啊，
1: 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0: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啊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8: 冇錯，
0: 贏。
9: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咧？
0: 好，一人一隊。
10: 阿根廷，美斯。
0: 巴西，尼馬。
11: 葡萄牙，斯洛。
12: 法國、
13: 巴西，
14: 情有獨鍾啊！
15: 阿根廷，梅西。
16: 我都係阿根廷梅西。
17: 西班牙，亞馬。
18: 阿根廷。
1: 唉，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0: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哇！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啦，再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3: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2: 局中另有乾坤。
4: 감사님께서나라
5: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2: 一旦相信，
6: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2: 便是自投罗网。
7: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2: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黄牌大放送。
8: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9: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10: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not so long. We can fly around 1 hour maximum, one and a half hour.
1: 米格29的动力、雷达、武器等全面升级，不断拉近与现代战机的距离。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太烦。

冷战时期，苏联为抗衡美军主力战机，研发出动力强大、反应敏捷的米格29战斗机。即便几十年之后，它依然不容小觑。原始而强悍的动力，迅捷的反应，再加上最纯粹的苏式设计哲学，这就是米格29成为经典战争武器的原因。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朗普在白宫记者晚宴上表示，与伊朗外交谈判进展顺利。沙特恭喜也门荷台达报复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乌克兰民众再度抗议，要求前防长费多罗夫复职。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在24号传出了爆炸声，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7人受伤，部分的地区电力供应是正在中断。而伊朗则是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就报道，巴林和科威特在本月曾经秘密出动了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为4月份的枪击事件取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延期到了24号再次举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讲话当中就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就表示，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他指出，美国已经重创伊朗，伊朗已经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觉得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时机未到。不过他也愿意听听伊朗方面的想法。他还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在24号就发表了安全的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而做好准备。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出了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互袭持续了半个月，双方分别发布了安全警告，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呢？伊朗方面对当前的美伊局势又有什么样的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从迹象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那么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
0: 中东局势在持续的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24号攻击也门，打击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袭击。胡塞武装其后就在25号表示，向沙特南部城市贾赞发射了导弹攻击。
2: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约旦河西岸北部那不勒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在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媒就报道称，事件造成了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就表示，另外有4人受伤。而以军在当天则是宣布，将会在约旦河西岸的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方面就强烈的谴责以方袭击平民以及增兵等行为。
4: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 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不鲁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越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闭幕，确定下半年工作重点任务。俄军打击乌无人机展示场地，乌军在袭俄物流公司。
5: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两千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二十四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优先方向，中国愿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将上海精神发扬光大，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
8: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二十四号在乔峰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正式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去年的天津峰会对未来十年上合组织的发展做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中国同各成员国贸易稳步增长，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近四分之三，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立项超过三分之二。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王毅说，上合初创时期是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成员国将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为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王毅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要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处理组织内部事务、开展对外交往的根本遵循，加强战略互信，保持团结协作。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要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快四个安全中心落地见效，提升本地区应对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要加强本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更多发展成果。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完善自身运作机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上合组织。会议上还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
9: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乔尔彭阿塔举行了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当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10: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号下午在河内闭幕，全会通过了13项内容，确定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保留全年 GDP 增幅至少达到10%的目标。
11: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日下午在河内闭幕，5天会期里，会议讨论多项内容，并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同步推进在体制、组织和治理方式，将党建与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结合。全会批准了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的主张，中央直属的广宁省和北宁省都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地。另外，全会认同将越南建设与发展成海洋强国，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系统， 维护国家主权紧密结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闭幕词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十四大决议和党的战略决议已得到迅速落实，但执行环节仍不尽如人意。
12: 原因深刻是thẩm quyền có nơi chưa đi liền trách nhiệm, phân cấp chưa đủ gắn với nguồn lực, dữ liệu, công cụ, năng lực cán bộ và kiểm soát. Nguồn lực còn chia cắt, tăng trưởng chưa dựa vào năng suất, nội lực, dự báo, phòng ngừa ở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gành, địa phương chưa theo kịp biến động.
11: Xu Linh 指出, 面对新阶段发展要求, 整个政治体系要聚焦五项重点任务。包括明确改革重点与突破口，优先稳步试点创新措施，在越共统一领导下，加强中央到地方协同落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同时强化监督考核，以实际成效评估干部，提升施政透明度。另外，今年一至六月，越南 GDP 同比增长8.18%，未能达标。苏林表示，这是16年来的最高水准。他说，要维持全年 GDP 达10%以上的增长目标，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胀，做好就业、收入及社会保障等。本次全会还通过了土地法的修改原则，今年河内正大规模征地扩建公共基础设施，修法强调要保障被征地民众的住房、生活及生计。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河内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抵达了美国旧金山，开启为期11天的访问行程。当天，李在明所主持召开人工智能峰会，并在致辞当中呼吁国际社会与韩国合作，引领走向全新的 AI 时代。
13: 기술을선도하면서도서로의강점을연결하는글로벌협력을통해함께풀어가야할시대의과제입니다저는오늘이자리에서대한민국이꿈꾸는 AI 미래비전을제시하고이를함께실현하기위해전세계의협력을제안하고자합니다
0: 李在明在峰会上还发布了一份旧金山人工智能宣言，阐述韩国在 AI 产业的雄心，并提出韩国要成为全球 AI 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这次的峰会汇聚了英伟达、OpenAI、Anthropic、博通等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以及三星、SK 集团、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代表。会上，英伟达和 SK 集团宣布达成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计划，共建2吉瓦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预计在明年将会正式的启用。李在明此行旨在推动扩大韩国和全球 AI 产业的版图，后续他还将会到访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德国。乌克兰民众在24号于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的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的民众汇集在基辅广场，手举着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的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了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开始进行无限期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泽连斯基的解职。费多罗夫在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择，只想要恢复防长的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的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和俄罗斯在24号继续相互的攻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实施了打击，乌军无人机就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根据俄方所称，会等候美国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警告国民，俄军一两天之内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0: 核学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1: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0: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伊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煤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煤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煤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与货物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有消息指出，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击和通过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而新俄罗斯公路已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目前这一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在25号就驱车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看报道。
3: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4: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格莱达尔的方向，那么也就是乌格莱达尔的方向的上方，这就是马林卡。
3: 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程序设定是，只有在电量不足且没有油罐车和军用车辆目标的情况下，这才会作为最后的自毁手段发起攻击。但是他们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现在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沿线的加油站已经有了汽油供应，这些加油站95号汽油的价格在130至160卢布之间。沃尔诺瓦哈位于亚速高地，是连接顿涅茨克到亚速海的重要的枢纽，向西104公里便是红军城和奥列霍沃市。
4: 沃尔诺瓦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沃尔诺瓦哈这条战线呢，乌克兰军队也是集中了3个旅的部队呢，在位于记者右侧的乌格莱达尔的方向。
3: 去年8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政府拨出了预算外资金，完成了从罗斯托夫顿河畔至克里米亚双向4车道的特级路面。 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民党召开全代会为地方选举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越城南下入境香港措施今天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
5: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7: 停下！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歡迎回來。台湾方面呢，国民党在今天是举行了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与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就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在致辞时就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4: 国民党
5: 胜利！
4: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5: 胜利！胜利！胜利！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7: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6: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8: 当我们的执政党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0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5: 好，下架民进党。
6: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8: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6: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9: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今天结束了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感谢中央的细心安排，表示会总结经验，并在下周二与行政长官分享心得。
10: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咧系提升咗我哋嘅理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咧亦都咧系要关注咧系不同嘅细节，包括系社区啦、老百姓嘅需求。最后嚟到咧，琴日嘅下昼到咗人民大会堂，我哋获得咧夏宝龙主席嘅接见，同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會上各位議員是就住

0: 研修考察的體會，議員過去的履職情況，香港最新的經濟發展、社會狀況、交流內容，包括是創新科技、人口、教育、北都發展 等不同的範疇，不同議員都向主席表達意見，議員是發言很踴躍。
1: 香港立法会88名议员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北京研修考察活动。有港澳事务专家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集中化的学习和考察有助于议员系统性的了解国情，在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协助特区政府以长远的宏观思维更好地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环认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进行闭环式的集中学习和参观，有助更系统性深化议员对国情的全方位认知。
3: 以前的时候可能是零散的一些学习啊、考察啊，但现在呢，就是集中性的来学。我想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很多议员呢，应该是收获应该是更大的。对于这些立法会议员来讲呢，就是能够很好的了解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他们就是返回到香港之后呢，怎么样就是以更开阔的这种思维，站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香港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能够协助这个特区政府呢更好的治理香港，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2: 适逢香港正加紧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李环相信本次研修考察的成果可以为议员建言献策带来启发。他并指出，站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更要在五年规划当中加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发挥在金融、创科等方面优势，协助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李环强调，香港的五年规划要和每年发表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有所区分，才能形成互补。
3: 五年规划就是属于呢要有一些宏观性的一些东西，而把这个每年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一些具体的东西，相当于有规划，然后也有具体的落实，要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香港就是我们讲一国两制的一个特色，它可以把它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跟呢就是中国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这种规划方面的一些这种有规划，然后呢也有市场的灵活，二者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
2: 而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李环认为目前香港的国安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可以全心全意谋发展，但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仍要时刻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并且有必要在香港五年规划中融入国安元素。
3: 我觉得它有这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把安全的这种元素呢贯穿在里边，作为一种底板；另外一种呢也可以专门有一章，比如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更高的这个维度呢，就是看香港未来的这种五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安全的问题，而且把它结合到它的发展进程里边来进行讲述。因为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嘛，可能就是经济金融的安全，另外呢现在也涉及到一些数据的跨境的流动，所以说国家安全呢也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呢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形式，然后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域细分的领域出现，所以这些呢也就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呢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
2: 李环补充，虽然香港维护国安的法律体系已相对完整，但仍要在三个层面持续优化，包括立法修订要完善，执法司法要规范，以及大众国安教育要到位，才能不断筑牢湘江之畔的国安防线。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深圳等五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驶入香港，意味着月车南下政策现在已经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九个城市全覆盖。
4: 7月25号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城市的月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入境香港市区的月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
5: 公司的两地牌的，我从深圳湾或者黄港过关，但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中间这个过程，就感受一下新发展这些大桥连接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是给两地的一些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吧。我觉得。
6: 其實大家互惠互利咯，即係佢哋有公車巴士，我哋都有月車南下。其實成個大灣區就連埋一齊，我覺得係

0: 好嘅一个政策嚟嘅。
1: 粤车南下政策在去年年底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四个城市，政策现已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截至25号，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1.98万辆次。
2: 目前我们出境方向45条粤车南下专用通道，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1: 内地边检部门表示，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主要以旅游商务旅客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珠海报道。
3: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的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了3号的强风信号。香港机场航班以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呢，国泰航空所有原定于26号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抵港以及离港的航班均已经取消。
4: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已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5: 我们都启动了机场的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咁我希望喺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4: 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3: 在25号，于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到1979公顷，由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出了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自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完成108项保护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作为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制裁中企。特朗普指301关税启动以来带来了19.2兆美元投资。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 凤凰聚焦由。

0: 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习近平问世人物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只需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欧盟通过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24号就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当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坚定地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 中方坚定地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于白宫回应了多项的议题，强调最高法院推翻旧关税法源之后，政府已经改采新的法律依据来正式启动301关税。
2: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uple.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3: I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4: 拿关税政策开玩笑，说因为墨西哥生产污染以及加拿大野火烟雾飘到美国领土上空，因此要课税。特朗普笑得开怀，但其他国家恐怕提心吊胆，因为就在最高法院否决先前特朗普实施关税的法院依据后，如今白宫正式出台301关税，7月24号凌晨开始继续对全球各国课税。
2: We put the tariffs on. They're very standard tariffs. The other way was easier. I thought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4: 讲到关税，特朗普继续在中期选举前不断重复政策，以带来数兆美元资金.
2: But largely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our country, and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you know,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Think of it. So. The sleepy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less than $1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much less for 4 years. We have $19.2 trillion for 1 y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in history. That's because of tariffs.
4: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在回国的时候却是临时换乘了另外的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了外界的猜测。而《纽约时报》在24号就发出的报道当中，援引了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首次披露了幕后的细节，称更换专机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于伊朗的刺杀威胁。
5: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
4: 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 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军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
1: 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不能

0: 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到委内瑞拉方面在24号宣布已经正式的通报联合国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长期针对于全球的南方国家，委内瑞拉不再认可其公正性。而在同一天，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就发布了公报，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日在讲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批评这一机构已被当作用以打压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工具。
3: Y hemos también anunciado nuestra salid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nunciando el Estatuto de Roma, porque desde su fundación y Venezuela fue el primer país que se suscribió al Estatuto de Roma que se adhirió.Creemos en una justicia verdadera, pero en su historial ha acumulado un expediente para agredir al sur global, a los pueblos del sur, incluida Venezuela.
2: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退出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普拉森西亚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的另一则声明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秘鲁外交部同天也发布公报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总统，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这一结果。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同年宣布，因秘鲁方面无视委内瑞拉人民意志和宪法，并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已决定同秘鲁断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在24号举行全国默哀仪式，悼念在一个月前发生的大地震当中遇难的民众。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在首都加拉加斯发表讲话，并呼吁集体默哀一分钟。大批的民众参加在查考市举行的弥撒，为遇难者点燃蜡烛祈祷。不少人在仪式当中落泪，互相的拥抱慰藉。在6月24号，委内瑞拉先后发生了7.2级和7.5级的强震。事发满一个月之际，全国各地举行哀悼活动。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5546人，同时有超过20000人仍住在临时避难所当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196亿美元，而重建成本可能会是这一数字的2倍甚至更高。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0.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v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4: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光改改尽，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咪安息主天恩。
3: 狂傲跌跌，天哪，咪被主爱。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亮。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7: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8: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9: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成为一个办企业的科学家。好，我们看看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啊，或者是学者。今天有个大新闻呢，就是王宏和邓玉啊，两个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啊。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是顶级的啊。一个是啊广西的骄傲啊，广西桂林人的骄傲；一个是广东啊深圳人的骄傲。但深圳人他真的祖籍是哪不知道，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所以一个桂林，一个广东啊。两位学者啊，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啊。还有也是两个学者，但这两个学者呢成了搞企业的科学家，也叫科学企业家啊，所以未来是属于科学企业家。一个是杨之琳啊，杨之琳这回惊动了白宫，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发的那个开源的 K3 软件啊，人工智能软件啊，造成了华尔街的震荡，因为他开发的软件的成本，使用的成本只有现在最好的美国的两个软件的一半的价格啊，但做出来产品差不多，于是好多美国的资本就不往那些美国的大厂投了啊，说我投了，将来这些人家生产这么便宜的，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所以震动了这个华尔街，华尔街就震动了白宫，白宫就说要给啊。Kimi 啊，要这个制裁，能不能制裁呢？我们再说啊。但是这个杨之琳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啊，自己组织个摇滚乐队。现在呢，他这个市值估值啊，快500亿美元了。而很多当时摇滚乐队的队员被他拉来一块儿啊，搞这个 Kimi 啊，搞这个月之暗面这个企业啊。那么。但是梁文峰啊，也就是 DeepSeek 那个创始人，他刚刚开了个招商会啊，讲他的理念。他呢不追求短期的商业目标，而是要搞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要让这个机器人有思想啊。而且他认为现在人才中国不是问题，硬件也中国不是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啊。他特别注重长期的技术突破和团队的稳定性啊，因为这个团队啊，别的人一给钱就跑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崛起新一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呢，啊，很多都是40岁以下的，所以2026年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共有108人啊，108人最多的啊就是这个梁文峰，有代表性的他 DeepSeek 啊，现在是按380亿美元。王宁啊，是泡泡玛特做那小娃娃的啊，是160亿美元啊，这是厉害的。

还有啊，这几个你看 ，Minimax 啊，36亿美元啊，张俊杰啊，卖茶的12亿美元啊，还有这个啊，12亿美元、40亿美元、67亿美元。那么我们看看全球的情况啊，全球40岁以下的啊亿万富翁啊创造的，一共有108个啊，比去年啊增长了很多，而其中美国最多50个，中国29个啊，这是一个大的统计。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呢，中国产生了3代的富豪，第一代的富豪呢，年龄都70岁、80左右，他们的都是传统行业做地产的最多啊，所以你看做地产的那些大佬呢，现在在荧光屏前啊、屏幕前不出现了啊。第二，中生代，我们说第一代是老钱啊，也叫老邓啊，老钱。第二年中钱，中生代，中生代都50多岁，主要是靠互联网啊，风格也是创新。而这个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啊，美国啊举办那个世界杯决赛场的那些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都去了啊，10几个人啊，搞了个大合照。而新生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40岁以下的，他们的新钱创造财富的速度和能力非常快，远远快过前2代啊，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中国2代企业家的创业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人呢，基本上是从内地啊吸引到了啊沿海地区，吸引到了广东啊啊长三角地区啊啊，甚至到了北京啊。这是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这是第一轮创业。第二轮创业和第三轮创业呢，就是中国的人才一定到海外转了一圈啊，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啊，回来以后到哪呢，又是到大湾区和长江啊啊长三角区啊，这块发展的特别多。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啊，这3个地区现在出现的人才特别多。好，我们再看看国际形势啊，现在终于啊，胡塞武装出手了，打了2艘啊沙特的油轮。这沙特油轮啊，从这个红海出来啊，想往外走，走到半路跑回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反美国说是挨住阿曼这面走，我保护。伊朗说你要敢走那面，我就打你。所以现在看见没有，这面船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船，看见没有，靠住伊朗走啊，靠住伊朗走就不打，而不走的船都跑哪儿了？我们发现卫星图，看见没有，都集中在外头，不敢往里走了啊啊！现在呢，很多船东就是说，你敢闯这个海峡，我可以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就这样，没人敢闯。那我们再看看，这就是胡塞武装要封掉啊曼德海峡啊，这让美国很头疼啊。而且他说我要打就打沙特的这些港口，沙特准备啊从这面啊，从这个把输油管道把油用的这面走红海往外走，但这儿也叫打了他就出不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死了很多的人，受伤近100人，现在死亡的人约旦4个人啊，加油机坠毁啊6个人。这个在伊拉克境内一个人身亡是无人机掉下来了啊，他去处理没处理给炸死了。这儿还有啊6个人死亡，这儿有1个人死亡。然后呢，现在美国在这儿还有林肯号啊和布什号航母，还有全释号的2栖攻击舰啊，原来在新加坡那儿停靠的，现在我们发现啊，它也开过来了，就有3个大的平台。另外伊朗现在报复美国呢，哎，要打掉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啊，它叫去基地化，那么战术非常奏效。我们发现啊，它的一个放这个侦察气球的帐篷，这就是侦察地球啊，在天上挂一个侦察气球，哎，给炸掉了。还有一个的预警雷达啊，这预警雷达没炸以前，跟这个雷达罩很清楚，现在雷达罩没了，炸了个大洞。还有美国的军营啊，军营啊，炸得非常清楚啊，看炸得非常清楚，现在很明显可能有地面的侦探啊提供了情报啊，所以坐标非常精准。还有机库啊，机库也挨炸啊，炸没了，这原来没炸的，这炸完了的。还有无人机的机库也炸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伊朗啊打得美国很头疼啊啊。现在美国的加油机呢不敢在中东那放的，原来美国加油机呢就在本地啊，在中东的基地起飞，现在我们发现它从以色列起飞啊，它的加油机从以色列起飞，哎，

0: 这个地区啊，波斯湾在口上啊，这个加油啊，所以它加油的成本提高了，加油的成本使得美军每次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哎，频率降低了啊，频率降低了，而且我们这就是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机场721号部署了最少24架加油机，看见没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加油机啊，密密麻麻在这个位置啊，原来是在这儿放的啊，现在不敢了啊，怕挨炸。
1: 根据我们的卫星照片发现呢，前段美国在英国的机场部署了10架啊，最少10架 B-1B 战略轰炸机，而现在他首次动用了这个 B-1B 战略轰炸机，我们发现呢，他从英国起飞了2架 B-1B 战略轰炸机啊，但是这2架 B-1B 轰炸机呢，有一架哎飞伴呢没有去继续。 执行轰炸任务啊，就在这儿掉头了啊，歇着呢。然后只有一架啊去参加了轰炸的任务。而且我们讲过啊，就是他原来在卡塔尔有大量的飞机啊，在这个军事基地。但是呢，我们发现卡塔尔的机场啊非常有意思。这美国的基地啊，在7月7号，你看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啊，都是军用飞机。到了7月22号。 一架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撤走了。为什么？这离伊朗太近啊！伊朗轻轻松松的，只要扔几枚炸弹啊，就可以把这儿的飞机都炸掉。现在伊朗说，你要再袭击船，我就炸你的基地啊，炸你的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美军红颜色，就是美军袭击伊朗的啊这些目标啊，目标袭击了这么多。 袭击这么多啊！伊朗呢，只是炸他跟前这些目标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现在美国的军队有点糊弄事儿啊，有点欺骗特朗普，他就不管炸着没炸着，扔了炸弹就跑了。为什么？我们看看啊，这是炸着的啊，伊朗的海军基地这两个目标啊，我们看明显的炸着了。但是呢，他说炸了核电站。 现在我们发现核电站的卫星相片没有发现任何挨炸的痕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2014年，啊，他在机库外头停放了一些啊航弹的空弹壳，看见没有？这是航弹的空弹壳，美军的飞机居然去炸这些航弹的空弹壳，而且是2014年就摆在外头，很明显没用的东西。哎，美国也去炸了一下，所以美军呢，我们发现他在糊弄上级啊，前线的这些士兵，不管你美国总部怎么想，我反正任务扔了这个炸弹就是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他的运输机啊 C-17啊，运输机在德国啊和中东地区来回飞，飞什么呢？运伤员。 而不是用弹药啊，所以现在美国的防长说了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375亿美元，他要求增加军费，如果不增加军费，他就要削减别的地方的军费，尤其是培训的军费。由于这么折腾，好，油价再次每桶石油突破100美元，突破100美元，现在美国的啊每加仑的油价。 超过了4美元，大家知道啊，10天前啊还是3.4美元的啊，现在成了4.19美元一加仑。好，我们再看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呢现在想找一些新的出路啊，因为现在折腾他们没办法。第一个出路呢就是，哎，我们用这个旧的石油管道。 把波斯湾的油呢啊运到红海来啊，这是沙特的。阿联酋有想法，阿联酋把个旧的管道扩建以后呢，哎，弄到波斯湾的外头啊，波斯湾的外头，这样就会绕过波斯湾啊，霍尔木兹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避免被封锁。而伊拉克有意思啊，伊拉克和阿联酋现在都想增加产量。 但是沙特不让增加啊，他说一增加价格就掉下来了，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了，所以伊拉克想增加产量，有点想甩开沙特的控制啊，就石油组织控制。另外，伊拉克发现他有几个旧的石油管道，准备重启这些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和红海连在一块儿啊，连到约旦，啊，还有叙利亚啊，这儿从。 伊拉克到叙利亚也有个管道，还有呢一个管道是啊走到土耳其啊，正在测试恢复重建啊，这是他们都想自己出路啊，因为这儿弄得没办法，另外我们看啊，这他的这个泵站啊，泵站它干什么？石油管道它都埋在地底下啊，因为打仗的原因呢，埋在地底下看不见。 而这个准备扩建的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的鲜明的，管道都是明的。好，我们再看看解放军啊，军舰在冲之鸟啊礁啊，就啊冲之鸟礁附近进行实弹射击啊，冲之鸟礁啊，我们看这个军舰啊，我们中国的军舰和俄罗斯有个联合训练。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呢是在这个位置啊，7月14号中国的海军的驱逐舰在这个位置，到19号到了这个位置啊，然后啊进行实弹演习在这儿，这儿有一个冲之鸟礁，注意啊，礁啊，我们后面会讲，在礁的国际法的规定呢，礁周围可以有12海里的领海，但是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解放军是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啊，没有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公海来进行实弹射击啊，其中有05大驱啊、052D啊驱逐舰，还有这个093的补给舰啊，还有护卫舰啊，如此等等。所以日本是双重标准啊，他所谓支持南海的仲裁啊，就把这个岛屿的定义门槛弄得非常高啊，礁就并不是岛啊啊，刚才我讲了。礁没有200海里专属区，我现在科普一下什么叫礁，什么叫岛啊？礁呢，就是说，水位最高的时候还能露出海面啊，还能露出，但是不能维持人居住，也没有经济活动啊。这是国际海洋法啊第120条的第3项。而这个岛是什么呢？水面高，水面低都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维持人的居住啊。而且这个岛呢，周围不仅有12海里，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水里面的鱼别给捕的没了，还有水被污染，你要清理，这就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12海里就跟你的领土一样，这你们家的地方。我们看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啊，东盟会议啊系列会议召开，那么东盟成员国就是这个红颜色的，看见啊，这红颜色的啊，王毅外长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啊，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强调了中国的红线的问题，外交红线。那么我们再看，这就是冲之鸟礁，在这儿啊。礁啊，它是礁，它不是岛，而我们的太平岛它真的是岛啊，但是呢那个所谓的仲裁呢又说我们这是礁啊，太平岛成了礁了，它的啊，这时候你看它这个西方搞的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有利于它怎么来，而且这两天菲律宾蓄意挑起啊冲突，挑衅中国的行动艇，为什么？就是给这个东盟会议创造他的气氛，有利他的气氛啊，假装是自己啊受欺负了。另外，我们看看解放军啊在台湾海峡的军演的情况啊，军演情况现在啊，发现啊，这个经常7月20号这块有发现啊，解放军的一架无人机，一架直升机啊，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啊。而且这个演习的地点，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实弹射击啊，7月23号、24号这个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在这儿啊，而这个注意啊，24号就结束了，而25号有一个新的台风红霞将上来啊，大家要迎战新一轮的台风。而且这个台风挺有意思啊，台风前两天路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把美国的一个基地啊，把美国基地给啊吹的好多房子啊受到损失。而这个基地呢，是在巴士海峡，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啊这么一个岛上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技术啊，科技的产业链啊。现在美国啊认为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有可能超过它，所以美国还是想跟盟友联手来啊围堵中国，而中国是加速啊这个本地化啊。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啊梁文峰说啊，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问题，硬件不是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算力啊，算力投资有个周期，而美国的软件封锁呢啊，中国的开源反制，而美国的搞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闭源的啊，中国都是开源的，而美国的商界人士像黄仁勋 啊，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是说我们不反对开源啊，开源必然我们不反对。

0: 反对，我们只是要比中国强啊，中国不能比我们强，他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现在打舆论战说啊，这个中国的开源有安全问题啦，啊，是仿制我们了啊，这都是泼脏水啊，是不讲道理的。好，我们再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就算闭源啊，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是 OpenAI 搞的那个一个 agent 的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他呢自己从这个沙盒里就跑出来了啊，他就真的跑出来对一个啊美国的公司啊进行攻击，注意啊，这是真实的攻击啊，所以现在 OpenAI 非常紧张，就暂停啊这个的升级啊，就 ChatGPT 的升级啊 6.0 暂停。而另外一个 Anthropic 啊，他呢本来应该提供防御的东西啊给他的这个OpenAI 啊这家公司，但是他拒绝提供啊，他拒绝提供，结果这家美国公司啊也是个跨国公司，没办法啊，来找谁呢？找了中国的智谱开源模型啊 ，GLM 5.2 啊，这个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呢，哎，结果帮助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分析、拦截并且取证，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出了事儿啊，而且是美国自己的软件公司啊，造成的事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不帮助，而中国的公司出面帮助啊。杨志林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他最早呢在为什么叫月之暗面呢？就是他在这个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个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啊，他就知道有个摇滚乐歌手呢搞了个系列专辑叫月之暗面，就是人类梦想上月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月球，现在中国的航天气到了月亮的背面暗处了，所以他这个公司正好用这首摇滚乐的专辑和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追求啊，合成他的公司名字就叫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为什么叫 Kimi？ 因为这个杨先生他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Kimi 啊。Kimi 三，他这个软件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你看，像 Gemini 三啊 ，Cloud Opus 4.6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但是中国的啊 ，GNM 4.6 啊 ，DeepSeek V3.2 啊 ，MiniMax 2.7 啊，哎，都上来了啊，大家一起往前冲，好。我们再看看人工智能大会，这回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啊参加世界人工大会的合作组织。有的一些人说，哎，这个总部设在上海的这个啊，只有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好，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美国怎么了？哎，注意啊，中国是带这些人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他们。中国能分享给美国吗？美国愿意分享给中国，他不愿意啊。那你不愿意，我们就找愿意的人来分享我们人工智能开发的成果啊，大家共同进步啊，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参加，美国他不愿意跟你分享啊，怎么能参加呢？哎，我们组织这些好。再说啊，这两个科学家啊，这个就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构啊，叫。这个姚班，就是中国这个理工科的好学生啊，要不上浙大，要不上清华啊，那么要不上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你上这个清华大学，你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你再上一个班，那就是更精英，就叫姚班。这个姚班就是姚旗志愿士啊，他是华人首位图灵奖的啊获得者，而且创办了清华的姚班。姚班就出现了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叫杨志林啊，还有啊娄天辰，还有啊陈立杰啊，都是啊，还有的人回校当老师啊，有个助教啊，搞这个算的。现在累计培养多少学生呢？750名学生，看到没有？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呀！啊，在年轻的一代啊，新的一代科学企业家在崛起。好，我们再看天灾引爆美加战，浓烟烧出关税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rk Carney, but you know, we got to stop the fires up there. If we can help them, we'll help them.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we should do some tariffs.
2: 特大山火侵袭加拿大， 烟霾南下波及美国，特朗普竟让加拿大赔钱，一场天灾为何演变成外交大战？
1: It's really forest management, and they shouldn't know how to do that.
2: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加拿大强硬回击。
3: You gotta remind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re's 3.9 million acres b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nna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at bunch of rubbish.
2: 引发美加两国唇枪舌战的根本原因，其实仍关乎政治。特朗普早已将关税视为万能武器，这次把山火烟霾当作全新的贸易谈判筹码，其实是在找理由继续极限施压。而受山火影响，美东工厂停工，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将空气问题归咎于外部入侵，既能安抚本土选民，又能塑造强硬形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将山火归咎于气候变迁，而美国右翼则坚称是人工管理不善引发山火，两国理念彻底对立。当自然界的山火肆虐不已，政治摩擦引发的怒火难以平息，漫天浓烟也烧出了美加关系的深深裂痕。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此时以黄河岸边的函谷关为界，关城以西的秦国蛰伏于变革的前夜之时，关城以东的局势也正涌动起变革的浪潮。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开始加入到逐鹿中原的行列。吴越壮大的基础与楚类似，也是得益于空暇的金属资源。除此外，越国更是掌握制作坚冰利器的技术。这把越王勾践剑代表了春秋时期短兵器制造的顶尖水平。该剑主要由西青铜铸成，剑之正面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篆铭文，剑格镶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的两面满是黑色菱形花纹，刃薄而锋利。随着楚的强大，吴越的崛起，春秋后期的争霸主战场逐渐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传统强国们则忙于应对旧有秩序瓦解的危机，其中对时局影响最深的是晋国之衰。晋国的危机源于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六亲并立。诸卿之中又以执政的赵氏最强。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墓，墓主赵鞅虽为正卿，却以七鼎级别随葬，俨然比肩诸侯国君。而彼时，即便是赵氏内部也人心浮动，纷争不断。卿大夫之间为维持内部团结，合力打击政敌，不得不反复地举行盟誓仪式。晋国宗庙的禅场中，司盟者手起刀落，将逝者抬来的羊杀死，殷红的生血落入玉兑内。侍从捧着玉兑上前，参盟者逐一送出已完成书写的盟书，并以纸蘸血抹于口旁。其后逝者将杀死的祭牲埋入坎内，盟书亦被郑重地放置进去。考古工作者在盟誓遗址的400余个坎内，共发现了5000多件盟书，多以朱书写于玉龟或石龟片上。中心内容是每个与盟人都要效忠盟主，诛讨敌对势力，并不准其重返晋地。数量如此之多的盟书，正体现了晋国内部存在的裂隙。山盟海誓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春秋之事历时290余年，但在《春秋》一书中所载的军事行动便有483次。春秋之初，九州天下细分为140多国，至战国之初仅剩10余国。公室王侯，生民百姓，无不渴望结束这样的乱局。数百年乱局的一缕天光，来自一项新技术的普及，铁器。早在2周之际，炼铁技术便日趋成熟。春秋时期，
秦国出土的块链铁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宝鸡驿门村二号秦墓中随葬有20多把异常精美的金柄剑，经鉴定，剑身的部分均为块链铁，也就是俗称的蜀铁。到战国时，铁器技术更是不断革新，渐成风行。相比青铜器，铁器技术具有成本低、产量大的优势，能够迅速汇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考古发现的东周铁器来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具和手工工具最多，其次才是用于军事活动的兵器。走向普及化的铁农具和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提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能力。这样的利器也成就了都江堰、郑国渠等各项关乎民生设计的工程。战国时期因而迎来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国力与战力固然是争夺天下的利器，但思想与文化才是深嵌在世人血脉里的精髓与根本。这便是周人缔造的家国观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宫簋上刻有追溯祖史的铭文：披险镇皇祖，受天命，密宅与祭，时有二公，在地之披。自述其先祖原本生活在大禹夫部之地。凤翔秦宫大墓出土石磬的铭文上则明确提到天子宴喜，共环视祀，高阳有灵，四方已密。南方的楚人也像秦人一样，将皇帝之孙高阳追认为始祖。东方的齐国则追溯先祖为皇帝。古史系统日益增繁，最终形成天下四方共同认可的谱系与传说。尽管干戈仍未止息，四海却已势同一家。在西方，秦与西戎之间时有摩擦，却也相互交融。位于甘肃张家川的马家园战国墓地，正是秦文化与戎文化共生并存的写照。特殊的偏洞室墓和随葬的陶器组合是当地戎人的传统。戎人墓主穿戴奢华，颈部戴金银半环项圈，或由各种材质珠子组成的项链，手臂上套有镶嵌繁复的金币串，头部是以圆形金片和绿松石、肉红石髓珠子镶嵌穿缀而成的发网，腰带以金银铜锡质地排饰和珠饰组成，有的还在两侧悬挂复杂的装饰，用各类金管、肉红石髓珠、费昂丝、蜻蜓眼等串联起以高浮雕金饰或细金镶嵌玛瑙釉砂工艺的圆牌，显得斑斓绚丽。最引人注目的是贵族墓中随葬的大量车马，那完全按照中原样式打造的涂漆木车，车体表面却装饰大量草原风格的金银铜铁饰件，雄鹿、猛虎和野山羊更是属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人群共有的动物形象。丰富的装饰元素充满了异族文化的张扬之美，规整连续的排列组合由于重复中体现华夏文化的律动与秩序。墓中随葬的铜器则体现出了秦对戎人的控制和影响力，
秦与戎，这对曾经战场上的敌手，如今成了为彼此打开东西交流通途的向导。在北方，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由鲜鱼人缔建。鲜鱼是白狄的一支，春秋时仍被视为与中原有别的族群。在与临近的三晋之地发生频繁的交流、互动和摩擦之后，至战国时已渐息华风。中山王错之冢至今仍然高达9米，原来应是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顶部是响堂。墓内随葬的青铜错金赵玉图绘制了陵园格局，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设计图。该墓还出土了包括15件鼎在内的各类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铜方壶上錾刻着鎏金异彩的文字，言道：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极得民。从墓葬建筑、随葬礼器到器物铭文，处处可见到对于周人礼制规范的遵循。而虎狮鹿器座、四龙四凤方案等青铜器，则在虎、鹿等北方式纹饰主题中巧妙融入中原传统的龙、凤等形象，艺术与观念上的兼容并蓄，带来了生动无比的表现力。广袤大地上，处处皆是这样文化认同与文化碰撞交相辉映的动人景观。在南方，越灭吴后，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此时亦汇入了华夏秩序的大潮。无锡洪山丘成敦的墓主是地位仅次于越王的大夫，墓内随葬大量原始青瓷器，其中包括成套的编钟和编磬，以越地的制瓷工艺模仿青铜礼乐器型，不但象征财富与权力地位，也是越文化接触并融汇华夏礼制的写照。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成为天下事业的轴心。这天下便如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山河湖海间处处闪耀着碰撞与交融带来的勃勃生机。中国的观念虽在这连年烽火里逐渐扩容，正如这金石月璇是华夏礼制中最高端的正声，各国竞相效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方与中原渐为一体，更为边远的族群也逐渐进入识人的视野范围。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将伴随着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逐渐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与城市兴盛。齐都临淄城内曾经轻歌曼舞、百谷千宫，一派繁华景象。而诸侯的争霸又带来了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临淄西门之外是稷下学宫之所在，这里一度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者多达千人左右。这些学者纵横于各国之间，打破了地域的藩篱，交响出文化融汇的新生。于是新思想和新秩序的建设也随之而来。彼时的诸侯无不反复追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的回答是三个字：定于一。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孕育出天下大一统的基础。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最有可能实践统一这幅蓝图的是所谓的七雄，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国，加一个函谷关以西的秦国。此时的秦早已摒弃殉人等旧俗，但要与东边的强国抗衡，还需要更为积极的变革。秦孝公即位后，听取了魏国人商鞅的建议，在攻势盛大的岳阳城掀起了东周五百年间最风云激荡的变法。这次变法的核心是以重点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战备积累，又以奖励军功、提供上升途径、激活国力。公元前350年，秦人从岳阳迁都咸阳，商鞅在此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方升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容积为202.15毫升，是当时的一升。这件体量不大的青铜器却成为古中国经济秩序奠基之图上的重器。商鞅两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军功、严格法度、推行郡县、编定户口，是一场覆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广泛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推动秦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力壮大、全面强盛。

0: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里，崭新的秦国立于关中，眼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即将开启结束乱世、天下一统的征程。公元前382年，秦取上郡，拓地至陕北。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囊括四川盆地。
1: 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攻克了黄土高原最大的戎狄势力。秦国就这样以关中盆地为营，分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扩展战略纵深，随后建封东至，匡合天下。在商鞅变法的百年之后，秦的统一大业已势如破竹。
0: 湖北云梦本为楚地，被秦人占据后，成为攻灭楚国的战略要地。埋葬在睡虎地的喜，是秦军中的一位下级军吏，亲身经历了秦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随葬的编年记载录着他的这段履历。 嬴政在位的第13年，喜从军；15年，从平阳军；17年，攻韩；18年，攻赵；19年，南郡背井；念1年，韩王死；念2年，攻魏梁；念3年，攻荆，楚昌文君死。

0: 甘肃礼县，海拔1867米的四角子山之巅，以中央方形土台及其上半地穴房址为中心，四周对称分布着平行的双排建筑。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秦人祖居之地犬丘修建的祭天场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融化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颁发诏板，宣告天下。念六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三晋的强兵劲弩，楚的坚守抵抗，齐的合纵连横，燕的舍生忘死，都是向着天下一统驱驰的时代侧影。秦终结了数百年的纷争，延续和实现了周人的家国理想，将华夏九州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站在江河入海的时代，回顾奔涌的历史长流，是倒海踏浪而来的文明记忆。曾有人在黑夜里擎起天地间的第一簇火种，曾有人在漫天星斗下隔着山川湖海遥望，人聚成邑，邑聚为国，曾有古国在大江大河间初筑辉煌，自九州之中酿就四方众望、人心所向的风潮。经夏商周而立秦汉，生长在世界东方的古代中国文明，跋涉数千年岁月而来，穿梭在生死枯荣的古文明之林间，历风尘霜雪而初心未改，倒趟出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道路，创造出灿烂盛大的中华文明。
1: 中国文明呢，就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应该对下面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0: 何以中国从始至终，亦是站在考古学搭起的阶梯上，向千百代来成就今日之中国的祖先们致敬。自先人起，便为更改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情，以及对于和平与统一的刻骨记忆。让我们在这片祖先们曾守望过的天下，携手同心，去往那光明盛放的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
5: 董事宝不董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6: 太有你了吧？
7: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血栓。
8: 今天是好日子，
9: 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0: 在我们近期这边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一个瘟疫，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基本上的话村里面都没有人敢住，他们都是跑到这种山洞里面去躲。在我们庄家这边有一个叫齐爷的，他懂得各种的草药，看见村民吃了那么多，他就开始上山去采药，去那种深山野林啊，悬崖峭壁啊。后面那个齐爷他就拿着一个锅到山洞口去熬制72种剧毒的一个草药，那个瘟疫就慢慢的退去。从此之后我们老百姓祭拜这个齐爷，每年都必须要过这个端午的一个药师节。
1: I have lived in China for 12 years and experienced 12 dragon boat festivals. They've been about eating rice dumplings, racing dragon boats, as well as remembering the late famous poet Chu Yuan. This year, a Zhuang friend of mine called Huang Yi has invited me to Guangxi. Come to Jingxi, she said, and witness a 1,000-year medicine market. This was an offer I could not refuse because the Zhuang peopl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argest ethnic minority here in China. But my knowledge of them has been limited to a small silhouette on a Chinese banknote. I had absolutely no idea that the Zhuang people possess something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Zhuang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Zhuang medical tradition.
2: 这个是什么？
3: 元宝草，治这个月经不调的。
2: 哦，你是医生吗？
3: Yes, yes.
2: 你还会讲英语？
3: No, no, no.
1: Come with me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discover Jingxi and unlock a new way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0: 忘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4: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靖西中医学校的自办人赵校长。
5: 好好好，
4: 欢迎赵校长，
5: 欢迎你，欢迎你。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哪儿呢？
5: 这里就是我老家安宁乡新灶村。
2: 好漂亮的风景啊，这里
5: 风景啊。
2: 那我看那边还有那边有好多人呢，这些人是谁呢？
5: 是爱好我们中医的，来学中医的。
2: 都是本地人吗？
5: 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广东来也有，海外来也有，几千公里来的都有。
2: OK， 今天集合在这儿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干什么？
5: 上山采药、看药，教他懂得是哪一种草药。
2: 我们去体验吧。
5: 去吧，好好好，上，快下山。
2: 这个壮药里面大约有多少种呢？
5: 1000多种。
2: 1000多种。
5: 喀斯特浸泡嘛，就在我们这里土壤肥料，冬暖夏凉，野生草药啊，长得很茂盛的。有些地方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比如说是那个土甘草，比那个水壶大都有，还有那个过江龙爬去几百米都有，上千米都有。
2: 嗯，赵老师找到了什么呢？
5: 那这个草药咯，天青地红。
2: 小心，
5: 天青地红，不要紧，不要紧。上面是青青色，下面是红色，天青地红。
2: 这是什么呢？
5: 哦，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古道嘛，我们讲的古道嘛。
2: 但是怎么吃呢？
5: 煮开水，煮水哦，天青地红。
2: 你们见过吗？
6: 这个
2: 草药
6: 没有见过，
5: 其他地方没有的，都是我们这里才有啊。
2: 那我很好奇啊，在我面前这里还有多少种草药呢？
5: 都是药呢，这个是鸭钱草。
2: 这个也是？
5: 鸭钱草、龟针草也可以治疗高血压。
2: 高血压的，这个也是。
0: 鬼针草、
5: 药很多的。
2: 还有什么呢？这里一种、两种，还有呢？
5: 这个也是白花木的，也可以做药。
2: 是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做药啊？
5: 可以做药，懂是宝，不懂是草。
2: 所以这里在我面前有多少种呢？你说有10种，
5: 有几多种以上了？这个也是药呢，抽茉莉，抽茉莉治外伤，皮肤
2: 外
5: 伤可以捣烂，捣烂贴上去，能止血，它有毛的，野木有毛，能止血。
1: Seeing Dr. Zhao and his students forage the whole mountain and forest is truly incredible. The fact that their eyes are kind of like scanners scanning everywhere, able to identify all these plants and herbs, knowing what they can, what kind of conditions they can treat and how to use them is truly remarkable.
5: This is 足根刺痛的，用这个来外敷，打烂外敷。
1: The Zhuang people say that at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when these plants and herbs have the strongest medicinal properties.And it's pretty obvious when you see how intense the sunlight is and how flourishing the vegetation is that this is the case.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 plants and herbs that we've collected today could constitute some treasure. And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easure I will find and hopefully not step into too much Gaodong.
5: Yeah.
0: 这个、
5: 啊、不油不油，下面有果。
1: 这个是治什么呢？
5: 治肾炎。
1: 肾炎，
5: 肾炎。那
1: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肾炎是治愈不了。
5: 我们都治过，好多人都好的。我们用好多药配的，这个其中这个一个，还有这个是仙女光，治皮肤病。谁能认得仙女光？全家一气不损伤。那皮肤病啊，可以用这个。
1: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5: 洗那个外洗，外洗，煮水喝也可以。
1: 所以你跟我讲讲你刚学习到的知识呢？这个是什么？
4: 这是盐枇杷，盐色的盐。
1: 哦，盐枇杷，
4: 水果那个枇杷。
1: 哦，枇杷 ，OK。
4: 盐枇杷可以消炎，调理女性的东西。
1: Okay.
4: 子宫。
1: 那你准备带回家？
4: 对，带回香港去种。
1: 香港有地方种吗？
4: 在家咯。
1: 在家。
4: 嗯，容易。
1: 牛耳朵，
5: 牛耳朵
1: 是治什么？
5: 消炎。
1: OK。
7: 不管是上面炎症、下面炎症都可以。
5: 我们中医啊，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0: 很神奇。
5: 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1: Practical， 方便吗？为什么方便？你觉得为什么方便呢？
8: 随身也可以拿嘛。
5: 我们方便就是药到是有，随便找。我们拿了治病啊，很方便的，一煮水都得了，当茶也当菜也可以治病。药食同源，
1: 那可能最不方便是首先得认出来是吧？认不出来真不方便。
5: 是啊，小小的时候我都跟我爷爷了，我们都十四代了，那个祖传了，他都手抄本传下来，草药是哪一种哪一种，他就告诉我们了。
1: 那这个是一辈子学不了的
5: 知识吧？学不了，学不了，用不完，洗也不完，千年用不尽，万岁洗不完。
1: It's starting to get really hot right now. Super humid. 假如我现在中暑了，附近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5: 哦，也有，但是我们点几个穴位都好了。
1: 点哪里呢？
5: 点一个是百会，一个是人中，一个是十选，十个指头。
1: 十个指头。
5: 都可以点。啊。
1: When we talk of external therapies, many treatments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instance, ultrasound, electronic stimulation.Heat therapy all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Their aim and the aim of these practices is basically to relieve the pain, to basically repair the affected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s its own forms of external therapy,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upping, and mass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to unblock the meridians, regulate the flow of qi and blood, and restore circulation.Where stagnation exists.
5: 中医药线点灸疗法是采用经过药物炮制的，不是这个单纯这个线有药的，我们有二十多种那个原生态的中草药，药渗透到这个线，经过这个线传导到你的那个人体，它就治好了。
9: So what makes strong medicine different? The way I see th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use of fire.
5: 听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10: 说不出话了，
5: 就
10: 是哑哑的。
5: 说不出话，哦，哑哑的，哦，哑哑的，哦，对了，首先在大椎，寒手夜背肿在眉，发寒的病在手上找穴位，发热的病在背上找穴位，还有肿痛的哪里肿痛点哪里。好的，不怕，好的。
9: Not simply medicine, nor is it simply heat. Basically, the medicine gains strength in the fire. The fire amplifies the medicine, and it drives it deeper down into the body.
5: 它有炎症啊，我们可以这样点，在这个地方填土，我们可以把你打开。
1: 痛吗？
5: 不痛。这点痛算什么？这样的，手上一个穴位，寒手夜背肿在眉，归肌痛前麻留香。唯有殃及家长子，过急许久不离乡。感觉怎么样？那个疾病啊，并非无中生，乃是气血不均衡。气血不均衡，然后我们用药线来点调那个阴阳，给它平衡了，它就好了。医是医愁气当气，驱邪扶正得安康。在我老家，我也有个病例，胃病胃癌了。在老家有一个孙卫生员也帮他吊针，一吊针下去、啊、不省人气了，就是抽筋了。正好那天晚上我回老家，晚上的三点多钟、哦、我就还要线把他点，从头点到脚，点完了以后他才醒回来了，然后就用我们的中草药来调。当时他刚四十多岁，现在他有七十多岁了。
9: 哇，三十年前。

0: 的一个
1: 三十年前了。我们也不要他的钱，我们不是为了钱的，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壮一壮药发扬广大，做一点功德。
2: 水蛭在叮咬的时候呢，会释放水蛭素抗凝血酶物质，然后把微循环积聚的那个地方的问题给它疏通开、清理掉，重新建立血液供应，自然而然就好了。
0: No way! So these are leeches. 这个是
2: 学名叫水蛭，俗称叫蚂蟥。
0: 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是从养殖场清养以后，经过三次消毒，符合医用标准，我们才会拿过来治疗疾病。哇哟！
0: 你怎么能这样用手呢？它不会咬你吗？
2: 不会的，水蛭在临床上它是与淤血、恶血相感召的。当你的人体是健康状态的时候，它不会胡乱叮咬。
0: 你看，它正在咬
2: 你。它现在在逃跑，它不是在咬。它在逃。哎
0: 呀 ，OK， I'm gonna touch it， but that's as far as I'm gonna go。
2: 很可爱的。
0: 很可爱。
2: 对，水蛭对于我们美容啊、骨软骨病啊，它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0: 怎么美容呢？
2: 可以用蚂蟥。放在面部去叮咬，
0: 变白还是变瘦，还是
2: 一个可以淡斑，一个可以使皮肤紧致。
0: Oh my God, look at that！ 这个疗法是壮义特有的吗？
2: 在这个广西壮族，水蛭疗法记载的是比较早，使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方案。
0: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个疗法，
2: 水蛭疗法有几千年历史了。
0: 几千年历史。
3: 当时我的眼睛看东西是重影的，那我那个朋友在我的太阳穴这里钉了一条蚂蟥，出了一条这么长的血栓出来，我的眼睛一看就马上青色了。
0: 真的？
3: 是真的。
4: 去年是吧？那个祭孔肯亚那个蚊子叮了我女儿一下。那个脚肿得像个猪蹄一样，他另外一个脚又扭伤了，我两次都是用蚂蟥帮他解决了，
5: 都把它解决了。
4: 对呀、啊，
0: 如果我把它放我手上，你能不让它咬我吗？
2: 可以啊，你看看哪一条了？
0: 不是，
2: 保证它不会咬你的。
0: 你还能跟它沟通？
2: 可以的，蚂蟥叮咬的时候呢，它的头部会拱起，你一动它，它就吸不了。
0: 来，它要咬，准备咬了。哎，不要，好，拿走老师。
2: 我可以放到嘴巴里面。
0: 不要，嘴巴里面。
2: 很好玩哦。
0: 他咬你了吧？
2: 我咬他。
0: 你咬他？
2: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防止心脑血管。
0: 我感觉你对他有感情啊。
2: 他是我的小伙伴。
0: 是你的小伙伴。
2: 也是我的宠物。
0: 他帮你治了很多病，
2: 在疑难杂症上面他的表现很优秀。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一位 IT 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信息的东欧钥匙起源于唐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5: 1000多年、啊、
4: 对，历史非常悠久。那近期的话，中草药的资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历来壮族祖先就是有一个传统，要在端午的时候上山采药，然后入市进行交易。那普通的那个群众的话，就会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游药市吸药器，然后寻医问药，然后逐渐的话就演变成端午药市这么一个集市啊。每年的话，本地的民众都会去参与这一个盛会。另外的话，周边县市甚至是其他省份客商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6: A question naturally comes to mind. If so many people are consuming thes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won't the resources be de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find out, I've come to the Wuling Under Canopy Herbal Plantation. And here it's kind of unique because apparently these plants and herbs aren't grown out in the open fields, but are rather cultivated under a forest canopy.
5: 黄堂上啊，这些是什么树啊？
7: 沙木，还有马尾松。
5: 这个呢？
7: 这个是西兰花。
5: 西兰花，
7: 花，一个木，一个中华的华。
5: 这里这些树啊，都是你们种植的吗？
7: 这是我们林场的老一辈种植的，现在已经种植有40-50年了。
5: 哇！
7: 这是2017年国家开始国有林场改革以后就不砍树了。不砍树以后，我们就寻找新的发展点，我们就多方考察。我们去那个云南的马关县考察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沙仁是适合在密闭度50%左右的地方才能够生长得好，刚好是我们这个不砍树以后，刚好就有这种优势的资源来发展这个产业。
5: 那原来这个沙仁是有吗？在这里？
7: 这里没有，然后我们引过来。
5: 那耕地那边是能种吗？
7: 可以种，但是你要搭棚，成本又比我们这个要高，我们是天然的棚。
5: 质量方面呢，
7: 应该是在林下药效比那个耕地还要好，因为我们是自然生态的。对，红色的这个
5: 哦，对，
7: 那这个鲜果我们可以卖到1斤14块钱，干以后可以卖到100多块钱一斤。
6: Look at that, so these little berries looking a bit like lychee over here.
5: 它的功效是什么？
7: 就是开胃健脾祛湿。
5: 是谁来采呢？
7: 是我们林场请那个周边的群众来采。
5: 农民吗？还是、
7: 农民啊，按认金付给他工钱。600亩每年可以提供周边群众100多个就业岗位。
6: What we've witnessed here today is truly a smart approach, because Guangxi's mountainous region means arable land is limited. So this type of model balances really we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ve seen of Tian Ren He Yi, which is basicall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5: 吃饭了没有？吃了粽子吗？
8: 吃面面。
5: 面面。
6: Huang Yi was so curious to know why I was so fascinated by Zhuang medicine. Well,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Europe, as well as Belgium, has a long history of turning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diseases. When I was small, we had a little medical box. If I had a headache, I would be given some thyme. If I had trouble sleeping, I would take some chamomile. And did you know that for centuries, monks also turned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all sorts of diseases? But once here, a question came to mind. Why didn't the herbal medicine get more popular in Belgium and Europe? And how did the market here in Jingxi thrive for 1,000 years and still is continuing? Is there some sort of magic here on this land? I guess we will find out at tomorrow's herbal market.
5: Hey, Huang Yi! Hello! 穿得好漂亮啊！水果甜嘛？啊，我们去逛逛吗？好，走吧，走吧。
6: As you can se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not perfect. Having so many people here.
8: 哎，黄奕，他们的衣服怎么跟你不一样呢？我们这里的话有黑衣装，还有蓝衣装。我今天穿的就是黑装的。我觉得你这是最漂亮的。哈哈，感谢感谢。Look
6: at this. This looks a bit like orange peels as well as wooden orange peels, basically.
5: 老板。 这是什么？血塞通。怎么说呢？血塞通。哎，在哪里长呢？这个是在我们广西巴马。是在地里还是在树上？山上。能治什么呢？疏通血管之类。水管。血管。疏通水管。哎。OK，
6: so this is basically used for blood circulation.
5: 祝你生意成功啊！好啊。可以看吗？
8: 可以。Look。
5: 黄奕，这个是什么？鸡血藤。没想到能长得这么粗啊！还有更粗的。哇！The
6: other day when we went to the herbal plantation underneath the forest canopy, we saw rattan on the tree, and this is a piece of it that can actually cure many illnesses, and it's incredible. I had no idea it could grow this thick.
9: 老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山西，叫田七。哦，田七。到云南去了，就叫田七，在广西叫山西。你每年都会来这个药市吗？每年都来，我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了，来了很多年了。这些药材是你自己采摘的吗？还是？这个有些是收购人来的，有一些是自己采摘的。OK。
8: 牛大力。哇，牛大力，对。这个牛大力就像木头一样，这个能治什么呢？牛大力。
9: 腰气松软啊，肩周炎啊，什么都可以的。
5: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锁阳，所以这个能治什么呢？
8: 补血。
9: 那女人补血，男人可以补肾的。
5: 老板，这个是什么树皮？
9: 不是树皮，这个叫豆粽。哇塞，
5: 这个是怎么吃呢？
9: 这个就煮水喝。
5: 你喝过吗？
9: 我经常喝。
5: 你经常喝？
9: 这个爬山都有力了，你喝这个。
8: 这个木头从哪里来的呢？哦，是我们那坡过来的。离我们京西有40公里，你们看这个有香味，天然的香味。哇，好香啊！你看它表面这个是泥巴，这个就是山坡泥石流的时候发现它露出来这么一点，有一点跟出来我们就去挖，挖下去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多，有时候就没有。哦，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这个你可以拿来泡脚，拿来做枕头。做枕头？对，枕头随便自然而然的就会好。你是壮族的吗？我是壮族的。你怎么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呢？
5: 哎呀，我们这里搞得那么脏，舍得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你穿这个，你能卖得更多啊！我们有固定的客户，每年都来参加这里，来了20年了。今年怎么样啊？今年还行，基本拉来多少卖多少。这个是什么东西？王大仙。这个还能吃吗？可以。哇！Look at that.
8: 黄鼠狼。So this is
5: a kind of rodent, basically. 这个也是煮水喝的吗？烧
10: 什么灰的，再放了水去才喝。这个黄鼠是不是它呀？哦，对。哇呀！这个泡脚很好用。No way!
6: He's even got the whiskers on him here, and basically, apparently, you can put it in alcohol, steep it in alcohol. 这个能治什么病呢？
10: 这个中阳补肾。Look
6: at that! Would you dare eat this or put it in your spirits? I'm not sure I would. 哎，那个是什么？
10: 黄魂草。
6: 黄魂草。
9: 为什么叫黄昏草呢？
10: 九死一生啊，它泡到水里它还可以生长啊。哇、哦，
9: 你买了什么呀？你是卖还是买呀？
11: 卖，是做中草医的呀。
9: 哦，你是医生吗？
11: Yes.
9: 真的？哎，你还会讲英语？你是医生，在哪里是医生啊？
11: 田东县，北社是田东县。
9: 病人很多吗？
11: 也可以有很多的。买这个一年要用几十斤的呀。
9: 你觉得壮义的优势在哪儿呢？
11: 西医治快病者，慢性病还是中草药好？哇，今天是好日子，你吃什么药都得，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9: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治什么呢？
12: 治腰痛。
9: 腰痛。这个呢？
12: 也是。
9: 这个呢？
12: 也是。
9: 买这么多说明你的腰很痛吗？
12: 不是，买的先反卖。
9: 哦，反卖。反卖能反卖多少啊？翻倍吗？
12: 差不多吧。
9: 差不多。哎，老板，这个是什么？
13: 枇杷胶，治血压高，心脏痛。晒干，晒干也能泡酒也得。
9: 这个有点像葱呢。
13: 那灯草剥出来，剥出来然后晒干，晒干了拿来点这个穴位啊。哦，
9: 请问你在买什么、啊、现在？
14: 这个地理水壶啊。
9: 给你自己买的还是给谁买的？
14: 给家里面的人买的，经常喝酒的人他拿来泡茶。
15: 这个的话它是清热类的，就是有点内热的话就可以随便煮一下喝。
9: 我很好。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里贝拉建成，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 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十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

0: 洋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1: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四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6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佛得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 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一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毅，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1: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8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Thank you.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

0: 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1: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薄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8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

0: 轮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4球以内。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4-5层的建筑，大多只是2-3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

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它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号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四月份枪击事件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发表讲话，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3: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互袭持续半个月，双方分别发布安全警告，大战是否一触即发？伊朗方面对于当前美伊局势又有什么样的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从迹象来看呢，就是确实是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美国也说呢，就是准备从向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呢，伊朗也非常的强硬啊，因为现在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呢，要关闭曼德海峡， 而且呢，如果遭到袭击呢，也会袭击更大的范围，就包括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国的所有的利益和基地。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呢，虽然是看上去局势很紧张，但是外交活动呢却非常的活跃。比如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呢，就是阿曼代表团现在已经抵达伊朗，那么与伊朗呢商讨霍尔木兹的管辖的机制。那么另外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呢在24号呢，不仅是在参加上合合作峰会期间呢，与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还打电话给阿曼的外相。那么这一切呢，都说明呢，秘密的外交或者说幕后的外交谈判正在频繁的进行。所以呢，虽然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很有可能谈判也可能会得出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还要进行等待。
0: 据意大利媒体25号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邀请此前被解除乌克兰防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到意大利担任顾问。在意大利共和国报25号刊发的采访报道中，克罗塞托说，在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发出邀请，询问费多罗夫是否有意来罗马和他一起共事，担任顾问一职。当被问及费多罗夫的回应时，克罗塞托表示，费多罗夫对此非常感动，并将这份邀请视为尊重和友谊的体现。克罗塞托称赞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者，还称他是彻底改写战场规则的人物之一。费多罗夫本月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免去防长职务，引发乌克兰国内民众抗议。支持者认为，费多罗夫提升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并推动了国防部门改革。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
5: 在安大略省原住民成员的传统祈福仪式中，加拿大方面为新开通的哥迪豪跨国大桥举行剪彩仪式。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出席本次剪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讲话，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但加美关系过去几年遭遇了挑战。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6: Ontario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in any new American tariffs, will not back down, and will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a top trading partn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know that both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are better off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standing apart.
5: 哥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定于7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美方此前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在加方同意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才签署开通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号下午在河内闭幕，全会通过13项内容，确定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保留全年 GDP 增幅至少达10%的目标。
7: 越共第14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4日下午在河内闭幕，5天会期里，会议讨论多项内容，并通过了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同步推进在体制、组织和治理方式，将党建与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结合。全会批准了设立广宁市和北宁市的主张，中央直属的广宁省和北宁省都是越南北部的工业重地。另外，全会认同将越南建设与发展成海洋强国，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国家主权紧密结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闭幕词时表示，今年上半年14大决议和党的战略决议已得到迅速落实，但执行环节仍不尽如人意。
8: Nguyên nhân sâu xa là thẩm quyền có nơi chưa đi liền trách nhiệm, phân cấp chưa đủ gắn với nguồn lực, dữ liệu, công cụ, năng lực cán bộ và kiểm soát. Nguồn lực còn chia cắt, tăng trưởng chưa dựa vào năng suất, nội lực, dự báo phòng ngừa ở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gành địa phương chưa theo kịp biến động.
7: Xu Lin chỉ ra, đối mặt với giai đoạn phát triển yêu cầu, toàn bộ chính trị thể hệ phải tập trung 5 nhiệm vụ trọng điểm, bao gồm xác định cải cách trọng điểm và đột phá khẩu, ưu tiên ổn định điểm, sáng tạo các biện pháp. 在越共统一领导下，加强中央到地方协同落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同时强化监督考核，以实际成效评估干部，提升施政透明度。另外，今年一至六月，越南 GDP 同比增长8.18%，未能达标。苏林表示，这是16年来的最高水准。他说，要维持全年 GDP 达10%以上的增长目标，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抑制通胀，做好就业、收入及社会保障等。 本次全会还通过了土地法的修改原则，今年河内正大规模征地扩建公共基础设施，修法强调要保障被征地民众的住房生活及生计。凤凰卫视郭芳、阮世兰，河内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为地方选举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乔蓬阿塔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吉关系近年保持着快速发展劲头，愿同吉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政治互信，助力两国各自的发展和振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王毅祝贺吉方近年来不断改革，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他说，中吉两国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精神，已经结为新时代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正在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他说，中吉关系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各领域务实合作结下丰硕成果。王毅并恭喜吉尔吉斯斯坦不久前高票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欢迎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更大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说，在中亚明珠伊塞克湖畔举行会见，能够让吉中关系迸发出新的灵感，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友谊及各领域合作。吉中关系近年来展现出稳固发展态势，两国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原则，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冲突及政治分歧，两国的高层互访已经成为良好传统，双方也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区域安全等焦点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2: 台湾方面，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与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致辞时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4: 国民党
5: 胜利！
4: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5: 胜利！胜利！胜利！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全代会上与党内提名的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
7: 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
6: 台湾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郑丽文宣誓要赢得全面胜利。
8: 当我们的执政党带头的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全面的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5: 好，下架民进党。
6: 郑丽文表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重要性。
8: 只有中国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保障台湾的安全，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6: 郑丽文也提及要带领国民党再创世纪辉煌，他表示，在他上任党主席以来，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
9: 国民党全代会要呈现的，就如同活动的主轴，要告诉台湾的民众，国民党是一个顾民生、爱人民的政党，也唯有国民党才能够为台湾创造和平，带领台湾赢，更要借此来创造2026地方选举的胜选气势。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号召民众今天在凯道抗议毒油，现在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凯道现场的本台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10: 郭总你好。
2: 那现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抗议现场人流量怎么样？那整个集会活动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0: 好了，今天这场活动呢，是由国民党拉拢民众党来号召全台的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对赖清德政府表达反对毒油的心声。那么稍早呢，国民党方面是已经宣布现场参与的人数是突破了50,000人。那么也可以看到呢，现场的民众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要来借此传达的是，捍卫人民的食安权益是不分党派、不分颜色的。那么国民党方面借由这次的活动呢，也是要来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赖清德出面道歉。那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节目的环节呢，都是由蓝白两方的人士轮流发言。那他们的主要内容的发言都是提到批评民进党政府在执政以来呢，食安问题连环爆，尤其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民进党处理的方式可以说是荒腔走板，从一开始的盖牌拖延、甩锅卸责，让人民看的是忍无可忍，最终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也因此在节目的最后环节，国民党将会带领全场的民众一同来发出怒吼。因此纵观整场活动，虽然强调的是为人民的食安争取权益，但是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蓝白两方的再一次集结合作，要来传达力拼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时间交换给雷通。
2: 好的，感谢静图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11: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12: 我哋亦都好感謝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聽，亦都肯定我哋第八屆立法會嘅工作。夏主席咧強調，中央咧係堅定、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咁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我哋亦都特別係感激夏主席對立法會嘅支持。夏主席咧鼓勵我哋好好發揮立法會嘅角色，喺新時代底下咧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問題，亦都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
11: 李慧琼指，過去一星期行程緊湊，聆聽高質量和高分量的專家講者分享，他們具有實戰經驗，包括有關制定國家"十五五"規劃、多個領域發展情況和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等。議員又親身體會了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不同領域發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12: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是提升了我们的履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呢亦都咧係要關注咧係不同嘅細節，包括係社區啦、老百姓嘅需求。
11: 他表示，議員會結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會平台加強調研，多提出跨板塊政團的建議，讓特區政府參考，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議員屆時會分享這次學習體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香港，今天起月车南下措施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名额拓增至200个。机管局也提出配套服务“一泊游”，为自驾游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泊车位。
13: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越车南下京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一博游

0: 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1: 我哋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广州嘅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两个零钟嘅啫。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过嚟呢边可以自己一开台车，咁啊成家人一齐过嚟，跟住将台车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动，所以好方便嘅。
0: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越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指，相信越车南下和一泊游的相辅相成，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2: 透过机场管理局的二泊飞同埋二泊游的计划咧，系一个体现我哋智慧交通同埋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具体积极的实践。而我哋入境市区呢一部分喺今日咧标志性地踏入新的阶段，扩展到多啲城市咧。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能夠未來好快喺明年嘅第一季爭取咧，可以再進一步擴展到去涵蓋全個廣東省嘅21個城市。
0: 陈美宝表示，越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3: 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也发出3号强风信号，将评估风力情况，决定是否在晚上9点至12点之间改发更高级别的警告信号。香港机场航班及前往内地的高铁班次受到影响。
4: 台风红霞从南海东北部逐步向广东靠近，香港天文台预料25日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也就是26日早些时间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25日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因应天气情况，香港幼稚园及部分特殊学校25日中午后停课，但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到达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交通方面，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周六及周日，也就是25日及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将会取消。受影响的列车包括往来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国铁广州局也预计26日全部高铁列车停运。香港多间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声明提醒乘客，未来数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将可能延误或取消。国泰航空表示，为方便客人弹性安排行程，已豁免乘客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若航班需要取消，系统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大湾区航空表示，随着天气变化，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华航也取消了共4班25日由香港往返高雄及台北的航班。
5: 我哋都启动咗咧机场嘅航班重新编配个系统。我希望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的旅客呢，是要同航空公司最确定航班，然后先好来机场。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7: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6: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去中亚寻商机，
8: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9: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6: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六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0: 月之暗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是性价比很好，
0: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的，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月之暗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0: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要需要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

0: 变数的，因为两到三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两到三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1: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0: 啊，这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他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
1: 嗯，
0: 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儿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1: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0: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1: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0: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啊，所以它。

0: 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它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
0: 是
1: 模
0: 的，
1: 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它的企图是什么？
0: 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的，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交，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
1: 对，
0: 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它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它，我觉得它很难，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1: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
0: 是
1: 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0: 的，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现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多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先不敢做的。
1: 好，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最差翁婿关系，一言不合就上演全武行，究竟是为哪般？
1: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子。
0: 在以美食著称的广州，保育员把滋补养生用到了极致。
2: 有的有红枣橘子，有些是有蛋白的。
0: 这些精致饭团会是谁的餐食？
3: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

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金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 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0: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里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2: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想到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什么，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它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自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0: 让它自动驾驶。
2: 对对对，而且我把自动闸给撤了，说我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但它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我得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辨到底是黑客的还是安全人员的，它全拒绝。
0: 嗯，
2: 那么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0: 中国的
2: 开源
0: 模型
2: 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0: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2: 其实有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

0: 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1: 嗯，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0: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他输入指令，他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 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应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 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I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 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 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了。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四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1: 向上，
0: 对，
1: 向善，
0: 对呀、啊，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的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 所以这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 ，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1: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午后两点是黑猩猩俊俊家族的零食时间。保育员在石洞里倒进蜂蜜，这是黑猩猩最爱的美味，也是对他们智力的考验。不过这难不倒俊俊家族的黑猩猩们，聪明的他们自有办法。
1: 他会利用这些树枝跟草类慢慢钻到洞里面，就可以把东西钻出来。
0: 猿猴和我们人类同属于灵长类，是已知野生动物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种群，被称为人类的表亲。广东长龙是全球灵长类物种数量最多的迁地保护机构，是全世界可以集中看到最多表亲种类的地方。这里有60余种灵长类动物，近200个猿猴家庭，每年超过150只灵长类动物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人类和这些表亲一起讲述着灵长类不同寻常的故事。
1: 今天行娟娟，你看啊，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奇，我也觉得他好奇。
0: 张祥华做黑猩猩的保育员已有10多年、对这些高智商的人类表亲已经非常熟悉。
1: 你看他会从他嘴巴里面直接抠出来给他自己吃，那个小的。
0: 长龙黑猩猩种群分为2个家族，他们隔水而居。左边是以奔奔为首的家族，右边是俊俊家族。
1: 奔奔跟俊俊，一个是女婿，一个是老丈人的关系。
0: 奔奔的3个女儿先后嫁给了俊俊，并给俊俊生了5个孩子。不过翁婿关系不仅没有让奔奔和俊俊亲如一家，反而互不相容。外孙外孙女都在对面，奔奔有时候想看看小辈，但俊俊却把这视为挑衅，于是冲突不断。作为老丈人，奔奔一定很后悔这门亲事。同样是翁婿关系，相比黑猩猩两大家族的势如水火，长鼻猴种群的两大家族则相处得平和融洽。在所有的猿猴种类中，若论鼻子大小，长鼻猴无疑是 No.1。 它们被称为动物界的匹诺曹。雄性长鼻猴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会越来越大，最后长成像茄子大的红色鼻子，长度可达7到8厘米。长鼻猴的名字也因此而来。鼻子的大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2: 这个鼻子呢，就是拿来找老婆用的。每当这个雌性发情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这些鼻子最大雄性来当他们老公。雌性呢会向他们这个心仪的对象去嘟嘴，然后雄性呢看见之后呢就会回以礼貌的嘟嘴，包括他甩鼻子，这样等互相看对眼之后呢就会组成家庭。
0: 老丈人纳库拉和女婿德瓦的融洽关系 源于他们在原生栖息地时就一起生活。2017年，他们又一起来到长隆。
3: 德娃的性格呢，聪明一点，温和一点，脾气没那么暴。拉库拉呢，就脾气暴一点，就是他不喜欢你就直接送你了。
0: 因为霸道专横，纳库拉也被称为纳总。不过近来纳总的心情不错，因为妻子佩蒂怀孕5个月了。长鼻猴的寿命一般在20至25岁，纳总今年19岁，步入晚年的他很快就要第9次做父亲，这不能不说是他猴生的大喜事。
2: 通过采血检测孕酮开体怀孕了，生产日期大概在7到8月这个时间。
0: 作为女婿，德瓦其实只比纳总小1岁。德瓦有3个妻子，其中后娶的2个妻子是纳总的大女儿莹盛和二女儿迪文。德娃总共有7个孩子，他一直希望在孩子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岳父。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在今年是无法实现了，因为他的3个妻子都没有怀孕的迹象。长鼻猴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由于栖息地的破坏，长鼻猴全球种群数量不到2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作为长鼻猴的迁地保护机构，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这一物种重要的海外种源基地，这里也是国内唯一可以看到长鼻猴的地方。许多人知道并了解长鼻猴是通过胡叶恒每天的直播，不过这个活

0: 不过这个活并不好干。每天上午8点是保育员梅林茨给长鼻猴投喂的时间。
1: 开发了20多亩地来种树，就是为了长鼻猴的主要食物。他们早上很早就采了，采完之后呢，就马上送过来，我就加工清洗。这种就是朱樱花、紫荆叶，这种是冬青、木瓜叶、五味子，就是人们通常吃的那种芒果的叶子。这种就是番石榴叶。每一种树叶呢，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量，就是不能让它偏食啊。
0: 长鼻猴是一只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具有反刍功能的，因此长鼻猴无论公母都有一个大大的啤酒肚。
2: 它这个每天吃的这个树叶要在胃里面待上48到72个小时才会变成粪便排出的。成年雄性会吃掉1.5到2公斤的树叶，自然而然就把它的这个肚子给撑大起来了。
0: 早上投喂结束，梅林茨开始给长鼻猴准备中午的水果大餐。长鼻猴的胃囊里面有许多微生物帮助它们消化树叶，这些特殊的微生物也使它们的饮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 植物可能发酵，发酵呢就会导致这个胃部腹胀，所以呢，我们就调一下糖分比较低一点的。正常来说是有苹果、橙子、半生熟的那种青大椒，熟的大椒糖分太高了，所以就不能吃的。
0: 两个家族的室内都有专门的餐桌，用来摆放水果。梅林茨会把切好的水果分成小份均匀摆放，以便让更多成员都能吃到。每天中午的水果大餐是两大家族快乐的时刻。心情愉快的那总吃得很开心，对妻子和小贝也很照顾。相比岳父平时脾气还算不错的德瓦，只顾自己多吃多占。

0: 对家里其他的成员没有好脸色。侯丁不忘，德瓦的坏心情也可以理解。和德瓦一样，黑猩猩俊俊心情也不爽。因为妻子敏敏的原因，他最小的一对儿女不在自己身边。
1: 那个小木屋里面呢，黑猩猩敏敏就是朵朵跟果果的母亲，我们都以为他会自己会带，但是他确实是不会，他会把小的拉着脚直接提起来，这样会导致他脑可能会充血，我们给他纠正过来了，他还会有，所以只能拿出来我们能够饲养。
2: 哎，过来玩喽，来开门，自己开。哎呀，
0: 负责朵朵果果人工育幼的是张祥华的妻子罗胜辉。
3: 好，自己下来。哎呀，哎呀，弟弟从那边放，隔远一点。
4: 行，那。

0: 15年前，夫妻俩一起来到长隆。张祥华主要负责黑猩猩的保育工作，罗胜辉则在动物幼儿园负责育幼工作。虽然在同一个园区，两人却很少见面。罗胜辉曾抚育过长臂猿、金丝猴等多种灵长类动物宝宝，是幼儿园的资深奶妈。
1: 弟弟会玩一些发声的。
0: 相比别的动物，聪明的黑猩猩最难伺候。
1: 你要玩益智的，你这么大了，你要开发你的小脑袋，要想办法吃，找到食物。黑猩猩的话，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其实知道哪个保育员对它更好。像我们朵朵的话，它看到男的保育员，整天就会对它哦哦哦哦这样，就是你不要靠近我，我不太喜欢你。但是有的话，如果它真的不信任你，无论你如何去跟它讨好，它还是会对你有一种有一道墙一样把你隔开。
0: 姐姐朵朵2024年5月20日出生，一年后的同一天，弟弟果果出生。姐弟俩都出生在520这一天，却从没得到过父母的爱。
1: 我们在人工育幼的时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耐心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我们要给他更多的爱，
2: 就知道玩口水，是不是
1: 让他们都能信任我们，然后给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他们养大。
2: 不要玩，不要玩那种不好的行为。
3: 果果果果，
1: 你这么大了你还撒娇了哈。哎呀，
3: 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朵朵和果果都还处在吃奶的年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最好的吸收营养，每天的奶量都要精确到克。
1: 他是吃15克，那我们就配3克。人工育幼的这方面的话，比养自己家的小孩子可能还要更精细一点。他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增重了多少，看这3个值，然后就计算一下到底要喂多少奶。
2: 朵朵，兰兰来了，自己拿吧。不要喝太多空气，会胀气的。拍拍，拍嗝。好了，出去了。啊啊啊！

0: 虽然两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敏敏并不在意，天性慵懒的她乐得落个清闲。敏敏的自在悠闲让姐姐丫丫颇为羡慕。丫丫给俊俊生下了三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抚养大。作为三娃妈，丫丫几乎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大儿子佑佑今年10岁，正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时常有一些叛逆行为。二女儿步步调皮好动，是一刻都闲不下来的淘气包。小女儿妮妮虽然乖巧可爱，却是一个让丫丫头疼的粘人精。丫丫不仅要时刻照顾看护三个孩子，还要教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
1: 像一些树叶的话，哪些树叶能吃，哪些树叶不能吃。有些草是拉稀啊，或者是身体不好的话，它会踩死一些的，都要通过猩猩带猩猩，把它自己养成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条件。朵朵跟果果的话，它肯定是没有野外的生活技能，只能是靠它融合在这个家庭里面，让其他猩猩慢慢带它。
0: 因为对气候、食物等因素极其挑剔，长鼻猴是饲养难度极高的动物。为了引进长鼻猴，从1997年开始，长龙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
2: 派了15批人到那个印尼去学习。根据他当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种树啊、起建笼舍啊、展区啊这些啊，都要提前准备好。
0: 2017年，5只长鼻猴从印度尼西亚来到长龙。因为两地气候的差异，最初长鼻猴对新环境并不适应。
2: 当初开始养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理想的。后来呢，慢慢的探索呢，恒温系统的设备啊，或者装空调啊，这设备都弄好之后呢，长鼻猴呢就不得稳定下来。
0: 解决了居住环境问题，还要让长鼻猴吃好才行。除了种植基地每天送来的新鲜树叶，梅林茨还给他们研发出了营养饭团。

0: 根据每个动物的体重啊、不良、身体状况不同的呢，有的有红枣皮脂，有些是有蛋白的，有些是接一下维生素啊，增加一下营养。上，来打吧。
1: 梅林茨每周三次做的营养饭团，是长鼻猴最喜爱的食物。
0: 把它当做一个接人来看待吧，或者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你把它食物喂给他，啊，他全都吃完了，又不挑食，吃得干干净净的，证明他这个食欲啊很好，觉得啊精神也没问题，会觉得比较健康一些。
1: 说到营养饭团，就不能不提到那总。当初就是为了他，梅林茨才琢磨出了这个特殊的美食。
0: 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间不长，尿路感染也不敢吃，因为树叶里面80%的都是水分来的，因为他吃了树叶哦，那水分有了，他憋住排尿排不出来了，慢慢的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一个星期可能掉10斤8斤。
1: 经过紧急治疗和食物调整，那总的病情逐渐好转。看着消瘦的那总，梅林茨考虑给他补充营养。于是营养饭团诞生了。
0: 饭团呢，给他增加一下营养，那时候当初那给他补血呢，是用牛肉的。
1: 梅林茨精心手搓的营养饭团让那总恢复得很快，不久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
0: 2018年9月2号，贴体呢呈现了第一个长鼻猴宝宝。那宝宝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长隆的大公主啊，就是银盛。银盛现在呢就是不是长大了嘛，长大了把它分配到德瓦那边，给德瓦当老婆去了。而且呢要给德瓦生了两个儿子吧，一个银福，一个是银春。
1: 2022年12月出生的银福，是长隆长鼻猴家族的第一个子二代。3年后的2025年9月，德瓦的小儿子德华出生。这是广州长隆出生的第15只长鼻猴。9个月大的他现在已经可以灵活的攀爬跳跃。相比德华，朵朵果果虽然年龄大，但因为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滞后。
2: 6个多月到7个月左右，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攀爬的行为，但是我看过妈妈带的，其实3个多月就会攀爬了。所以我们养大之后，我们还是尽量说让他回到他的族群里面，让他学习一些黑猩猩的本能的一种更自然的就行了。
1: 朵朵果果姐弟俩出生起就远离父母，对于族群来说，他们是陌生的外来者。如何才能让他俩早日顺利？

0: 归群，融入家庭，这是保育员面临的课题。
1: 越大它融合进去越困难，如果它是刚好这个年龄段的话，融合进去的时间效果比较短，也可能是一年半载的就进去了。
2: 像我们人工幼的保育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的动物宝宝能回到大种群，就是对它的最好的一种归宿。
0: 五月初，朵朵和果果的归群计划正式启动。归群计划的第一步是认亲。
2: 朵朵，带你去看你的哥哥姐姐。
3: 哎呦，上车了。

0: 这是躲躲裹裹的认亲，也是张祥华、罗盛辉夫妻工作中难得的会面。
1: 朵朵，
2: 朵朵，看前面。
1: 哥哥，
2: 他说他太大了，我有点。看姐姐，看彤彤。
3: 彤彤。
2: 彤彤。彤彤。我看看看他们在干嘛干嘛，想要吃的，以后你要学会直接去里面抢。
0: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同类，姐弟俩不免有些紧张。他们紧紧地搂着保育员。让张祥华、罗盛辉宽慰的是，整个家族对躲躲裹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甚至还主动挥手打招呼。
2: 每每一天到晚就热烈欢迎啊，
1: 热烈欢迎就吃了。
0: 对面的友好行为让姐弟俩情绪稳定下来。
1: 这两个表现还可以，就说是他最起码没有在这里叫啊，这样挣扎的。
2: 我这就动，
3: 呀动，
2: 动动动，他还能玩，你看，他如果是真的不适应的话，他就会发出笑声的，他会表达他的情绪。你看，你看人家妮妮多厉害，你看妮妮哦，以后你就跟妮妮玩了，好吧？
1: 可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到岛上去，让他适应岛上那里的环境。如果第三步的话，在里面都熟悉了这整个环境，那我们就可能在家跟他差不多大小的猩猩带他们去玩、去活动、采食。没问题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猩猩给他放到里面去。到最后，他是全部猩猩都会爱护他这两个小的话，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把他活进去了。
0: 大约在6400万年前，地球上孕育出了最聪明的生命类群——灵长类。大约500万年前，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人类开始出现。作为目前动物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类群，猿猴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猿猴的家世，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和这些表亲共同的家世。那总在期待着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俊俊和奔奔两大家族依然会经常起冲突。张祥华、罗盛辉夫妻还在为躲躲裹裹的归群而努力。关爱这些灵动美好的生命，就是守护人类自身的未来。
4: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5: 现在就多了些青年就玩菲林相机，有个得意就是冲了之后呢，他只知道是可能有个电子档收回就可以了，他又不知道有个实体的菲林的物体可以拿回。
6: 就因为正正现在就很多人接触菲林，但又知道过程，那我都希望他们接触到整个过程是怎样，起码当你真的得到张相呢，你会去珍惜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4: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1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1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前路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这位埃及学者的观点跟主张？
1: 西方垄断世界500年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国家的挑战了。而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到底凭借的是什么？汤姆平平《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行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这样的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0: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啊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1: 孙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啊，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啊，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啊，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1: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啊。
0: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啊，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啊，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啊，进行交流、沟通啊、对话，还有辩论。
1: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0: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啊，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啊，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啊，这个而且有精英来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1: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0: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啊，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啊，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人类历史发展中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1: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0: 他认为啊，中国是人类从17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啊，取得平等话语权啊，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啊，这么一个现象。
1: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0: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17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18世纪就是法国，19属于英国，20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在这个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1: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0: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
1: 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0: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00%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麦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1: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0: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 OK， 所以呢，伊斯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做学问非常认真的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
1: 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梅尔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
0: 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啊，美化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说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的什么，也都通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1: 你刚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1: 你提到有三个角度，除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这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到好莱坞是绝对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1: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绝对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0: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呢，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 ，OK， 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1: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呢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麦尔作为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 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啊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1: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兹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8: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一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啊，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啊，或第三世界的这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啊，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啊。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啊，一众的所谓非白啊，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啊，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啊，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啊，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啊一个现代化

0: 了啊，能够压制住美国了，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啊摆脱美国的银行系统啊，美国美元的霸权啊，他这一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对不对？啊，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啊，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啊，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啊，土耳其、阿根廷啊、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1: 您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0: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啊，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了，不在纽约的，不而是在哪里，在吉隆坡啊，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啊，甚至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啊，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1: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0: 肯定排斥啊，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啊，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啊，让他不至于在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0: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台湾有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的力量，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现代的中国现在正提出啊，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啊，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啊，像这个伊斯梅尔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啊，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了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坐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啊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啊，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天，中国啊这个组建的所谓世界人工智能那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的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啊，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实力作为美国霸权的实力都在松动了，所以美国必然会往下坡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必然啊，改变不了啊。然后中国呢，我以前也分析很多吧，现在中国的

0: 崛起就是一种复兴，是吧？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像它过去3000年历史中前2800年，中国始终就是全球前卫或者是第一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回归。所以这也不可能再流转，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是必然走向衰退，中国是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给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这个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来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接下来怎么样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嘛。他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个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类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Armale
4: Roya
5: At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2: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启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这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次有联合国秘书长到访。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称，前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第二天，他就邀请费多罗夫到意大利担任顾问。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取消邀请美方出席。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的应急响应升至3级。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上线来新单啦。
2: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一生都长不出翅膀，却一年一年地在风中挥舞着枝条，不停地落叶。

0: 2020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其中的诗歌奖项中，一部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作品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名叫王继兵，是江苏昆山的一名外卖骑手。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以送外卖为主业，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的人，是如何拿下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的呢？
1: 好，走了。
2: 来新的啦。
3: 您的诗集出了以后，这个收入上啊，生活上其实应该好一些了，就怎么还会去送呢？
1: 我会感觉到很踏实。它的确是我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经历的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份工作，况且我特别喜欢骑着电瓶车在路上那种拉风的感觉。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仿佛身体上突然多出来的一个钩子。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那时候我是拆一个铁皮，我用力一拉，它那头有钉子，钉得很死很牢，割了三个手指。你看这里还有
3: 这个，就小指的比较严重。
1: 小指是特别严重，它当时割到骨头。哦，要是没有骨头阻拦它，我感觉这小指会割掉它。其实那一天我拆破烂才卖了几十块钱，如果说我为这个手指再去花个几百块钱，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我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私人小诊所，我让他给我包扎了一下，或者十几天吧，把那个绷带拆了，才发现这手指不能动了。它像钢筋一样，它已经定型在里面。粘粘钩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这个手指仿佛也是一个钩子。然后那时我已经在送外卖了。我也时常会用这个小手指去勾那个外卖，然后跑奔跑的时候，也感觉自己也像一面奔跑的墙。当然了，我是基本上我写的都是事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对生活是一个敏感的人。对，
0: 王继兵的小指是2010年拾荒时留下的残疾。2018年开始送外卖后，他偶然看到墙上的挂钩，便写下了《墙》这首诗。很多读者评价王继兵的诗贴近生活，写出了底层人的心声，但也有网友质疑他的价值观。在一首诗中，王继兵描写了母亲被父亲常年家暴，却将其命名为父母爱情。
1: 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这本书已经是九版，再版的时候曾经有过建议说把这首诗歌拿掉，但是我坚持没拿。
4: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个故事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太深，被网友抵制吧，恶评也罢，它的确是我父母真实的生活，我特别想还原他们的生活。说句通俗的话，他们是旧时代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候的家暴现象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家暴现象。包括他生命最终结束的时候交代的遗言，就是给我们说照顾好你娘。他一偏瘫之后，我父亲的性格完全转变，无微不至的去照料他。他照料我母亲24年，他说欠下的一定要还，如果说还还不清的话，那就交给你们，你们好好把他照顾好就行了。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百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0: 王继兵的父母是江苏徐州的普通农民，父亲做了20年生产队会计，但却是村里最穷的文化人。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性情暴躁，传统父权意识强烈，甚至不允许儿女和他并排走路。唯有一次父亲向王继兵道歉，是在2018年得知儿子加入了徐州作家协会。
1: 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咱徐州作家协会会员了，然后我父亲就愣在那里，他不说话，然后沉默，我感觉能有好几分钟。 他就自言自语，像对我说，他说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他类似于道歉，还是把我镇住了。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然后我就起身离开了，我就出去转了一圈。他会认为他当初的组织，而且影响你一生的走向，最终会在他心里形成一座山，并且积压了25年，然后突然再次揭开，对于我们父子之间其实都是残酷的，特别是对我父亲，他承受的压力，我其实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也就是写这件事，我写的父子，我说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却要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0: 王继兵生于1969年，初中没毕业，去上了2年武校。16岁外出打工，在沈阳敲钉子。那段艰苦迷茫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就是在路灯下的旧书摊看书。他也因此爱上了文学。1989年回老家筛沙子的王继兵开始写作。1992年，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小车进村》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下属的《百花园》杂志中，这给了王继兵莫大鼓舞。
1: 那时候是我为梦想最疯狂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构思写长篇小说，时常就趴在稿纸上，就在那里睡着了。睡着天醒了之后，发现天亮了，就出去河里捞沙子。
0: 为了写的真实，王继兵会亲自体验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他在村里扮演过大侠，街头艺人，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终于，在一次他披麻戴孝找灵感后，父亲彻底愤怒了。
1: 这时候在农村来说，这是一种诅咒，这是大逆不道的一种行为。父母健在，你穿着一身披麻戴孝，我父亲一推门看见我的那种状态，我父亲就彻底愤怒了。我从河边捞沙回来，发现小屋没了，被我父亲拆了。拆了之后，我倒不关心他把我小屋拆了，我就关心我的稿纸去哪里了。沙地里面有一个新翻的土，我用手一扒开，里面全是灰。因为我写了20多万字，那么大一袋灰在里面，我就知道这可能肯定就是我的稿纸了。感觉天突然都黑了。从那之后有2个月，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沉默对抗，什么话都我不说了。
0: 从这天开始，王继兵和父亲进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他一言不发，每天默默在河边筛沙子。就在生活一片黑暗时，一段爱情的出现将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女孩也是一名筛沙工。
1: 我每天要到他们那边捞沙，然后再把船摆过来。他每天坐我的船到这边来，我的船头永远会放着一本书，他就借我的书看。他也有一个习惯，那时候会抄一些诗里的句子。他有一次他抄一个关于爱情的句子，他抄在里面。他还书的时候，他那个纸条他夹在书里面没拿出来，我以为他在给我传递什么。我在想这女孩是不是看上我了。我也就写了一个纸条夹在里面。他每次还书里面有个纸条，我每次给他书里面也有纸条，他还的纸条里面都是他抄的句子。后来我给他的那里面纸条里面书上是没有的，都是我写的句子，关于情感走向的，后来写的越来越肉麻。
2: 你要说他会聊吧，但是他跟别人没有关系，他就是跟我到一块呱呱说，没有聊，没有完没聊那种。现在一想想有点脸红。
1: 他就瞬间抚慰你心里所有的委屈，也就是他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如果你抓不住这一束光的话，可能你的世界真的就黑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尽管结婚了，但是还是不被祝福，也算是开启了他苦难的一生吧。其实他不应该跟我走这一步。说实话，如果是我女儿，我不支持她走这一步，我们一路走得特别艰难。
0: 借书传情，两人很快就恋爱了。但由于王继兵是全村最穷的， 女孩家里极力反对这门亲事。1993年，两个年轻人决定私奔，去了新疆打工。他们挖干草，打土坯，虽然辛苦，但能和爱人在异乡相依为命，生活也充满希望。逃离了父亲的管控，王继兵又开始了写作。
1: 那天我写好一篇，我感觉这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我认为这几句话写得怎么样？当时他刚好端着洗脸水，一下就扔出去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惹怒到他了，然后我想我也冷落到他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当他的面写作。但是我仍然在写作，但写些东西我就会扔掉，我不会让他看到。写完之后就给自己堵一堵，堵完之后扔掉他，就是这样。哎，其实这件事情后来习以为常了，反而没有什么。
0: 在新疆一年后，因为妻子怀孕，两人返回了老家。王继兵跟着二哥开翻斗车，给工地拉砖。2002年，王继兵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江苏昆山摆地摊卖袜子、手套。2年下来，他们攒了3万块钱，开了家旧书店。王继兵把所有钱都用来进了书，

0: 但一本没卖，因为无照经营，书就都被罚没了。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王继兵只能去拾荒。
1: 我曾经也写过一段文章，我带孩子出去捡破烂，带我的大女儿出去，然后她浑身就弄得脏兮兮的。当她穿过工厂，那也一群家长带着孩子在那广场上玩的时候，那一股心酸瞬间就把我瞬间撞到了我。你会感觉到全世界人都在看着你，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从那次经历之后，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我身上有味道或者是有脏的东西，我都会在江边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所以说后来取名叫拾荒，第一是纪念自己最艰苦的那段日子，第二我认为写作也是一种拾荒的行为，一种变废为宝，一些被我们司空见惯的丢弃的文章文字现在重新捡起来，把它擦亮，让它产生价值。
0: 一天，王继兵拾荒时捡到了一堆木头，见有人住在河边的船上，他突发奇想，要用这些木头在河里建一座小屋，这样一家人就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了。
1: 用木棒撑起来四角，然后木板连起来，上面是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
2: 哦，
1: 我们就住在这水里面。那地方靠武松江，一刮风的时候风非常的大，它就会把木刮到在那里摇摆，声音因为塑料布刮的声音会很响，然后呼通一下塌下来，呼通一下鼓起来那样，然后你住在里面就会非常害怕，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又怕把孩子刮到水里去，刮到水里那有我们要睡着了把孩子掉里面去，那是非常危险。其实最让我感觉到暖心的就是每到这种天气下雨刮风的天气，他本地的居民都会从楼上用手电照下来观察我们这一家，看看风有没有把我们的棚子吹倒啊。他这个灯光照下来，其实我们那个棚子一照上手电光可以透过来的，都会有一种朦胧的灯光然后照进棚子里面来。那时候我还和我爱人说过，我说你看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心里装满手电的人，我说从今以后在这个人间咱们就不再有夜路了，我还能和他说。
0: 在这座小木屋，夫妻俩又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他们还把木屋扩展出了一个小卖店。经过多年的经营，王继兵攒够了本钱，在昆山租下了一间几十平米的门面房经营小超市，一家人也从小木屋搬到了超市里。
1: 我们没有地方，我们晚上就睡在地上。那天有一个邻居搬家，他说我们家这个沙发你要不要，他说要就给你家吧。然后我老婆坐在门前一下就跳起来了，他就连声说要要要，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快，一直连着要要要。然后他就去搬，其实他是搬不动的，他就是那种急迫的状态，就是恐怕人家反悔啊或者什么，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第一张床。我一想他跟我这么多年，然后人家给一个旧的沙发还掉了一条腿，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心酸。当时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想那些事情，我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首诗歌是我不能怼他的诗歌，每一次我一读这首诗给他听，我老婆就会热泪盈眶在那里。
3: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就是他写我的。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在一条断掉的沙发腿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我爱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哎呦，到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他也记录下来了。哎呀，
1: 就像上次是哪个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读这首诗给他，然后他突然仰着脸问我，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哈。我说对，苦尽甘来了。其实那沙发已经

0: 底都被我们坐穿了，我们舍得扔掉它，也不是说买不起一个沙发，房子都买了，不会买不起一个沙发，确实舍不得丢掉。
1: 2009年，日子逐渐向好的王继兵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写的文字保存下来了。他每天早晚趁妻子睡觉，偷偷把一天随手写下的文字腾在电脑上。白天妻子看店，为了多赚些钱，他就出去摆摊卖水果，去码头卸货。2018年，王继兵开始送外卖，这份工作非常灵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创作。
0: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1: 2017年，王继兵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享到诗歌论坛，逐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评。第二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正式出版，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低处飞行》。但在引起关注前，书的销量一般，没有太多收入，王继兵也没有和妻子提起。直到2019年要去海南领奖，他才不得不向妻子坦白。
0: 我说我要出去领个奖，我说得出去几天，我说我还在写作，然后我才把电脑打给他，我说这电脑这是我的文档，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删，我现在已经做出成绩了，我来给他交代这些事情。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2000首作品了在电脑里面。
2: 他当时看到这些，你跟他说完以后，
0: 他没说话，没说话，应该也有类似于纠结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他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的写作，我一洗衣服都能从你涂在里，掏出纸笔。有的时候你衣服上都有字，我还是我给你洗掉的，我能不知道吗？”
3: 我看您这家店跟别的一般小卖店不一样的，就是你这还有卖的书。
0: 这是我自己的书，自己的书。
3: 你会跟他说这是你自己写的？
0: 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说，但是如果是我爱人在，他肯定会说，他会先告诉人家这是我老公写的。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外卖诗人王继兵出名了，诗集大卖，各种文学奖项也随之而来。但让他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2018年，父亲离世，去世前2个月，王继兵将自己坚持写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的消息告诉父亲。一生要强的父亲第一次向儿子道了歉。
0: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如果说他能活得更久一些，这件事情也可能对我的心里会轻松一些。他确实过程太突然了，他没等一切生活还没有展开，只是像一幅画刚刚卷开一个卷轴的一角，他就突然离开了。所以说后来我现在创作就是用和他聊天的方式，我用语音创作，就是用我父亲的手机号，然后注册了一个微信，就用他的微信，我每天不断的和他发消息。不管这首诗写的怎么样，会让我对写作更有一种尊重感吧，算是。包括后来我每次取得一些重要的奖项，包括这3本书的前后出版发行，我都会带回家，在他的坟前烧掉。我相信
2: 他能看到这些。
0: 我甚至悄悄留着他的一件衣服，我会经常穿。比如说那次我去海南嘛，去领奖啊，我就是穿了那件衣服，然后我去上台。尽管说那件衣服穿上去感觉很土，但是它对我的意义不同。我问过父亲，父亲说那是石头。为此，我想了许多年，那些坚硬的石头如何从父亲的身体里面

0: 出来，又一块一块被父亲垒成了一座山。
1: 父亲过世后，王继兵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老家陪伴母亲。他也创作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家乡的诗歌，创作上的乡土情节延续至今。
2: 这首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娘》。这首诗歌后来等母亲突然过世了，它反而成为一把刀，或者是成为一根针，它扎在你心里面，不能碰，一碰它就很疼。这是我情感最重的一首诗歌，因为经历压在里面。岁月把一部长篇小说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了一个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了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了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我再喊一声娘就想动用丝线缝补千疮悲恐的过往，我一声一声的喊娘，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一下又挑了一下，然后天就亮了。

0: 2020年，王继兵的母亲去世，父母不在了，但年过半百的他回家乡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几年前村里改造，王庄村被改了名，王继兵至今提起还十分气愤。在他看来，村庄的名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记忆。
1: 父亲过世之后，我在他那零钱一直在不停地写。
2: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些诗歌都是你想跟他说的话。
1: 对，对，那些场景然后会在你的头脑之中重现。因为我说要写一些关于母亲的题材，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动笔，怎么样去写。然后前段时间嘛，我回家，我母亲三周年，我从高铁站一出来，然后那个乡音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出租车揽客啊，然后顾客之间相互的交谈，我突然不想打车，我想去那个方向走走。我走了18公里，然后在这走的过程中，我给我母亲写了一个10000多字的文章，就是这种场景的再现。你不需要构思，你只需要把它讲述出来，那种情感自然就到位了。
2: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的诗歌里面其实是写出了一代人的这种，
1: 因为我熟悉啊，我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熟悉这种状态，也熟悉他们日常想的是什么。20号，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但是这个单现在只有20多分钟，要加快速度。明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吹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

0: 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用意念点一份外卖需要几步？首先呢，需要让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在大脑中稳定工作，而这一步人类已经走了几十年。
3: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有声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4: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数字有声是可以实现的。
3: 你希望有那一天吗？
4: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5: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be ready for our first human. We've submitted, I think, most of our paperwork to the FDA, and we're probably in about 6 months.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our first neural link in a human.
3: 这两年脑机接口的热度越来越高，它变成了大家畅想赛博飞升、数字永生的第一步。尤其是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它连接的会是你我的意识

0: 我现在呢是在致染医疗，一家中国的脑机接口公司。他们解决了一个全球侵入式脑机接口都面临的一个公认的难题，那就是电极植入大脑之后的移位甚至脱出。致染今年在《自然电子学》上发表的一项成果，他们呢是用一种像 DNA 螺旋一样的可拉伸电极，把这个难题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当脑机接口不断的发展，试想有一天，当技术能够读取你意念的时候，隐私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来当面问一问他们的创始人宋琦博士，听一听他怎么说。那我能看一下具体，如果真的是做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话，放到脑子里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吗？
1: 这就是我们的真正植入到脑子中的植入式的这个信号的一个采集器。那么它会在我们的颅骨上开一个槽，大概是一个3厘米左右的一个槽。那么它会放置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啊，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这个采集芯片。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能够将我们这个电极采集到的非常微弱的神经脑电信号，通过放大和模数转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这个植入体内的这样一个数字芯片进行特征提取。那这里面有一根非常细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牙天线。那我们提取到这个脑电信号之后呢，就会通过这个蓝牙天线会发送到我们这个 PC 端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解码的工作。
0: 我以前其实看过 Neuralink 他们那种同样是一个脑机接口，但那时候还有线。这里有一根线连着后面的一个电脑，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是不需要线。
1: 对对，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是一个全埋植的一个系统。可以看见这里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的这样一个部分。
0: 那充一次电能够用多久啊？
1: 我们这款产品充一次电大概能用3到4个小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支持边充边用啊，相当于说是患者他可以这个不间断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0: 如果边充边用也是要带一根线，带一根充电线。
1: 它实际上是会带一个无线的帽子。我们都是通过无线充电的方式，它没有这个开放的窗口，没有相关的这些线。
0: 那就更安全。
1: 对，更加的安全可靠，同时更方便病人的这个日常的使用。
2: 在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大部分成熟的神经元损伤是不可逆的，死去的神经元不可再生，因此针对截瘫、渐冻症等群体的有效治疗手段至今屈指可数。而去年6月，中国成功展开了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前瞻性临床实验，这项曾被视为遥远科幻的技术正一步步走向真实的世界。
0: 每一次的思考，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感受，都应对着一组特定的神经元放电模式。那么当柔性电极就是在这里成功把这些信号采集出来之后，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翻译出来这些信号？机器真的能够读懂我们的意图吗？可以认为是患者自己从脑子里面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直接到 iPad 了，还是去到什么地方再转到 iPad 上？
3: 我们会有一个上位机，就是这样，这个上位机。目前我们会通过蓝牙的方式跟它的采集机相连，把它的信号采集过来之后，进到我们的这个解码模块。解码模块完了之后会解码成一个控制信号，然后通过蓝牙设备再传递到这个移动的设备上，再触发这个设备往前。
0: 那我平时出门的时候，我还要带着你们这台电脑是吗？患者是需要带的吗？
3: 这个我们现在是演示阶段，其实我们真正未来做成产品的话，会是个小型化设备，可以随身携带，挂在身上或者放在这个轮椅下面。
0: 明白了，就是一个接收器，然后随时随地带在身上，它可以去操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轮椅，那还能操控什么呢？
3: 未来我们其实有像机械臂相关的这些想法，对，我们也在研发中。
0: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算是他们训练当中的哪一项物品？
3: 就是一个扩展他们的运动能力，因为他已经是瘫痪患者，比如说想出去散个步走一圈的话，没有这个设备的话，他就得靠别人推着他。如果有这个的话，他可以自主的控制他去，比如说花园里走一走，去院区里转一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0: 那他们在出去遛弯的时候，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他们需要干什么呢？
3: 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患者会看到他面前有个 pad， 这个其实是一个反馈系统，他可以想象着，然后把这个光标点 往左往右往上往下移动，然后达到一个前进后退左右左转这么一个效果。
0: 就是他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就能够把这个车给进行移动了。
3: 是的。
0: 那如果他只是想了一下突然之间又反悔了，
3: 我们是有一个运动区间，看到这个区域里它只有它的这个光标移到这个区域外边，到了一定的区域会有一个容错，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转动是不会移动的，相当于它要想一会儿，如果它真的移动它就要努力地去想象。
0: 可以啊，
1: 那我看哪啊？
0: 你只能看我，
1: 我还以为看三方。
0: 你现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比如说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主要是覆盖哪几块？
1: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针对我们讲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比如说可能一些这个四肢高位截瘫的这样一个患者，他本身手臂已经失去了这个抓握的能力，他没有办法自主行动，也没有办法自主进食。那么他可以通过装了我们这个侵入式脑接口之后呢，他就可以自主的操控，通过操控轮椅来部分的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
0: 你们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现在是一个什么环境啊？因为毕竟对于开颅手术来说大家还是有顾虑的，现实是什么？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很多病人其实已经到了这个生不如死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的话，只要他的这个获益远大于他有可能面临的风险，那其实他们的这个积极主动性是非常强的。其实每次我们有相关的一些临床新闻的一些报道，不管是公司的网站也好，公司的公众号也好，甚至包括我们医院的一些 PI 也好，他们都会接到大量的这样一些这个问询，或者说这个患者希望能够入组到这样一个临床研究工作中来。临床需求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确实也有非常多的患者期望说

0: 这个本身能够帮助到他们，其实也非常欣喜的看到，甚至后面有些病人说，他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再植一个啊？我还希望能够其他方面也能做到一些更多的提升，对患者甚至还会提出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也是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说脑结构真正的帮他改善了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到这方面的诉求，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高位截瘫的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他没有办法用手机，没有办法用电脑，可能整天就困在一个轮椅上，他家人能陪伴的也有限，比如他的父母也好，或者他的爱人也好，可能能够在短的时间以内陪伴他一下，其实他大部分时间他的情绪是相对比较低落的。其实通过我们这样一些轻微式脑接口，至少跟他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其实即便是什么时候不干，他就能够很自如的这个操控电脑来玩游戏也好，玩这个一些即时通讯工具也好，对他的对外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个对他来讲其实就已经非常重要了。Neuralink 他电机师拖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组织跟我们的颅骨之间它会发生这个相对运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人脑就像是一个鸡蛋啊，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就像飘在这个鸡蛋中的一个蛋黄，那么我们的这个脑脊液呢就像蛋清一样，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包裹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间。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蛋黄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跟我们的这个颅骨之间发生这个相对运动，那么正是这些相对运动会导致电极失聪从脑组织中被拉出来。就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极呢采用了螺旋状的一个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窗花的这样一个剪纸的艺术，我们这款可拉伸电极的形变率呢大概只有像 Neuralink 这样线性电极的1%啊，如果从这个力学性能上来讲的话呢，它大概只有40微牛啊就能够发生同等的这个形变。
1: 那它的脱出率是多少？
0: 我们基本没有，我们最大其实我们可以允许0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拉伸形变。我们在动物上我们做的接近2年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验证，它的这个整个信号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2: 就是我们的一个柔性的电极，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非常非常软的。
1: 用手可以，
2: 用手可以，然后它如果有风的话，它也会随着那个风去摆动，
1: 几乎是感觉不到它的任何的触感吧，在手上。
2: 我们最前端最细的地方应该是微米级别的，大概是头发丝的可能几十分之一吧。
1: 这是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吗？
2: 对，就是我们最前端的那个植入区域。
1: 那它韧性怎么样？它不会断吧？
2: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材料它既保证了它柔性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拉力的那个最大承受量，这个是我们经过计算以及实际的验证的。
1: Neuralink 他知道自己这个问题之后，他是怎么去改善这个稳定性的？
0: 其实 Neuralink 采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办法啊，他为了防止这个电极的抽出，他就本身就把电极植得更深。我们的这个运动皮层的厚度大概也就是在3到5毫米，它经常会把电极植入到7毫米甚至更深的位置，但实际上这些位置接触的是大脑的白质，它本身并没有获得什么信号。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永远都有接近1/3以上的这个信号，它或者说位点嘛，它其实是不能够真正采集到这个活跃神经的信号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它也通过进一步的调整跟改进算法来弥补它这个神经信号的损失，所以同样的它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采用这种创建性的结构设计可能才是真正更有效解决这个电极脱出风险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办法。
1: 你们的路线呢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异化的？
0: 我们跟 Neuralink 大的路线比较接近啊，大家都是以侵入式的柔性电极为基础来构建新一代的高通量的这个柔性脑接口平台。那么从具体的技术的细节上，也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创始团队在这个柔性电极方面这个多年的一些积累吧。我们甚至在一些电极的一些关键性能指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极性能的长期稳定性，包括我们的神经元采集效率啊，应该说都是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我们整体的这个系统工程化的能力各个方面呢，跟 Neuralink 相比呢，也有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我们也是希望在最近的1到2年以内吧，依托中国的临床资源的优势啊，同时也是依托于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优势，包括依托于中国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各方面的这些资源吧，能够加速这个赶上，甚至在未来有机会超过我们这样的世界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智染医疗呢，它的技术路径其实跟马斯克的 Neuralink 是相当像。

0: 似的。他们最核心的技术是一根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电极设计，而这根电极解决了马斯克首例脑机接口患者的掉线问题。那研究脑机接口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我现在在这个工厂呢，他们生产的电极就运用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脑机接口电极技术。
1: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结晶度，达到了千级和百级的一个结晶状态。
2: 它这个结晶度主要为了保证在制作环节让整个的这个电极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污染。
1: 对，因为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线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有任何一粒灰尘，它都会造成我们那好多根线的这个断裂。
2: 那有的时候可能工作人员打一个喷嚏它都有可能让它断裂。
1: 对，
3: 进来的时候要推一下，然后要踩一下脚下。
0: 我走进的人脑工业的现场，感觉他们在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电极，更有一种在制造未来人类器官的感觉。
2: 这就是纯黄金吗？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四英寸的一个纯黄金的一个靶材。嗯，然后您可以感受一下。对，
2: 哇，好沉，
1: 它是很有重量的。这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金属镀膜区，一共有两台设备，它们的原理不太相同，但是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晶圆片上沉积上一层非常均匀且纯净的金属。
2: 这个厚度是多少啊？
1: 金的厚度一般来说是100纳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工作室里面的状态，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彩色的光。
2: 看到了，
1: 它这个彩色的光就是它产生的辉光，你可以看它有一个方向性。
2: 它是一个粉尘状的还是一个什么状的东西往上走呢？
1: 不是，它就是一个金属的原子，它是一个微观的。对，
0: 你们为什么选择黄金来做这样一个载体？
4: 黄金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它的这个导电性能非常好，同时它的这个稳定性也非常好，也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
0: 那会不会意味着它价格比较高？
4: 我们这里用到的黄金量其实非常少，刚才也提到过的，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纳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涂层，所以它其实的总量，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目前呢，这个植物呢，基本上还是通过医生借助一些神经外科机器人来实现植入。那我们其实也自研了我们电极植入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主要作用呢，就能实现非常精准、智能、高效的电极的植入。我们这里还有基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这个规划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规划带植入的这个位点，来引导我们的脑接口的这个电极实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植入。
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电极是吗？
4: 对对对，我们这个电极植入机器人它会自动的去穿过这个电极丝前端的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大概20微米左右的一个环，那么将我们的电极丝带到丝前

0: 规避了最合理的路径。
1: 是的。
2: 理解了，那这样听起来感觉靠谱和安全多了。就是我们在提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都特别感性的想这个词，但是你今天坐在这儿，其实表达出一种特别理性的科学态度。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事儿？
3: 我们脑接口本身它也有两重的属性，
2: 嗯，
3: 对吧？目前其实或者说在最近的3到5年以内，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侵入式脑接口来说，它肯定还是一个临床的产品，
2: 嗯，
3: 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都当做一个研书医疗的。现在的沟通也好，还是做包括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的，都是从这方面出发的。但其实我们现在提到人工智能，或者说我们大家现在更关心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它的主要的特点，以像2006年诞生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像2010年以后逐渐热起来的这样一些大模型，其实在短短的这个10来年时间，也取得了非常高速的发展。其实现在我觉得，至少在科技界嘛，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硅基智能的这个进化速度，其实是远超过我们这种碳基生命的这个进化速度的。
2: 我们其实现在作为大众是很纠结的，一方面希望它进展得快，一方面又怕它太快。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高带宽，其实现在是一种高带宽的输出。
3: 对，
2: 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可以写入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从阶级到各方面的固化就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可能那一天真的不用学习了，就直接把知识传送到我们的大脑里了，有可能实现吗？这个事儿？
3: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单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写入现在就已经实现了，已经能够实现通过对大脑进行神经电刺激来进行写入，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意义上的这种直接的写入知识，对吧？那这个我觉得相对它要实现的时间还要更长一点，还有赖于我们对脑科学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就觉得，还是这样说了，可能任何一个技术开发者都是这样的观点，就是技术本身是一个手段，包括各种制度上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限制，可能这些是相对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吧。我一直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可能会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交流，那可能每个人他可能都能知道的东西都比较接近，或者说至少有能力去接受到足够的资讯，通过跟智能体的这样一些对接，能够体验有意义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也不一定会是拉大这个差距，也有可能是会是缩小这个差距，但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那未来人类应该怎么办？应该何去何从？

0: 我之前来的时候，你们同事跟我说你是一个 I 人，然后我挺怕的，你已经触发了我的 I 人基因。但我感觉你讲技术的时候还是挺滔滔不绝的。
1: 分文分话题。
0: 什么话题是你感兴趣的？
1: 我们现在聊的很多跟技术相关的
0: 技
1: 一些
0: 术相
1: 东
0: 关
1: 西，
0: 的比较
1: 对，
0: 多。
1: 包括一些科技前沿的东西。
0: 其实你第一次创业可以说挺成功的，而那时候阶段也挺成熟的，为什么就毅然决然的转到脑机接口这个方向呢？
1: 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简单把脑机接口理解成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升级版。它能够真正的连接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人类智能，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它的这个意义和作用，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是期待说未来能够把之前的学到的这些东西也好，这些经验也好，能够应用于这样一个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或者说更有前景、更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0: 那他真的可以做到知识输入吗？
1: 对，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脑功能的研究啊，我们针对一些像一些这个记忆障碍的一些病人啊，我们可以通过对特定脑区进行刺激来提升他的这个记忆功能。那么可能对某一些这个记忆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对大脑进行神经调控来，不能说是删除吧，至少能够降低或者说能够让他不那么容易的想起一些事情，这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对记忆的控制。
0: 现在已经可以了。
1: 能够做到对记忆的增强啊，那包括其实对情绪能够实现这个对相关情绪的这样一些放大，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这个对大脑的写入肯定是可以的啊，对。
0: 脑机接口这一块和伦理的交织是最多的。

0: 且无法去评判的好与坏。我们就拿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来看，你觉得最终极的脑机接口的形态会是什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看《阿凡达》看到那个情况啊。像我觉得至少一个中间的一个形态，可能会变成像我们目前现在用智能手机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如的通过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脑接口进行互相的沟通跟交流啊，能够极大的替代我们日常的这些通讯工具也好，甚至能够在部分程度上替代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语言，或者说替代我们之前的一些文字交流。我觉得这肯定是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
0: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永生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1: 觉得未来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觉得，就是说，信息本身至少会在这个宇宙中存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吧。对，但是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到底是以我们个人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肉体存在，还是以这些我们讲的这样一些意识存在，还是各种不同的状态存在？我觉得，肉体它毕竟能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信息也好，或者这种思维也好，它能存在的时间是更长的。
0: 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0: 人的肉体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要把意识存储下来，给谁看啊？
1: 我们不管是一些大家可能前人总结的一些书籍上的一些信息也好，或者说后续大家这么多年电子媒体上存储的一些资料也好，那么到现在的我们讲的一些可能更加高级的、更加复杂的一些形态也好，这些信息本身它们其实就已经逐渐存在了，只不过未来的话，它的形式会更加的多样化，或者说它的这个复杂度会更高。我们觉得只要一旦这些信息，能够可能真正进化到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能够发展出一些自身的一些思维也好，自身的一些思考逻辑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它可能本身就能够脱离我们生命体的个体的这样的这个状态来存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只能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体验这个过程，并且希望在这个能够更好的去推进这个过程。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1.23%的破坏的微光，
3: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地被操控，很多人一看

0: 开始就是我现在就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0: 是。
1: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0: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2: 口吃家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军持续袭击伊朗，伊朗摧毁美军爱国者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沙特主导连续打击也门荷台达胡塞武装目标，也门导弹袭击沙特南部城市。
1: 因为关税摩擦升级，加拿大独自举行加美跨国大桥的剪彩仪式，呼吁缓和贸易关系。
2: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多处工厂及物流中心。
1: 台风红霞将会登陆。广东提前转移30多万人，香港一小时后将挂8号风球。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24号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
1: 美国媒体报道说，巴林和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报复行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指，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还引发了弹药的第二次爆炸，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了弹药，将增加作战的成本和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
1: 好，再来关注到因为4月份枪击事件而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重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晚宴上面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此前因枪击事件被迫延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官员出席。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谈及伊朗局势。他声称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立场。
0: Which is all going extremely well. Don't believe the fake news. And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5: 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要使用核武器。他还表示，美国已重创伊朗，伊朗不再具备海军和空军作战能力，无人机也所剩无几。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就伊朗局势发表意见。他表示，美伊仍在对话当中，但美方也可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还可升级打击力度。多家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见，就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美媒报道称，特朗普和幕僚会面，讨论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方面将做如何的应对。最新消息，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特朗普，你好。
2: 那么，伊朗国内对于局势有哪些担忧呢？将进行哪一些部署？
6: 好的，科夫。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从国家报道，就是从昨天晚上的凌晨到今天早上，美军呢没有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这次呢是连续13天之后第一次美军暂时停火。那么这也可能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相符合，也就是说。暂停攻击，给伊朗予以时间和空间予以考虑。那么有消息说呢，阿曼代表团呢星期五呢也到访了伊朗，给伊朗提交了一个新的美国的停火提议。那么现在呢，伊朗呢对此呢没有予以回复。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国内有三个担忧。第一个担忧呢，就是现在的战争呢可能延向一个地区化的战争。那目前我们看沙特那边呢正在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伊朗的盟友。那么现在呢，就是不仅是在黎巴嫩，包括红海那边，那么战争的范围呢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伊朗来说呢其实是很不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伊朗国内很担心电力设施基础设施继续遭到损坏，会影响民生。而且呢现在在封锁之下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也是极度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担心美国想要说谈判，实际上呢是想要施压，让伊朗在威胁下屈服。目前看来，伊朗的军方呢还是继续的回应，而且呢表示呢是不会暂停对美国的打击。那现在看来，双方都是在用军事的手段来施压，迫使对方接受条件来让步。但其实这是非常有风险的，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很难能够达成协议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时间也是很敏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科夫，
2: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再来关注到，特朗普日前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是在回国的时候却临时换搭了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的猜测。
2: 而《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的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
7: 多名知情官员在报道中首次披露，特朗普北约峰会后临时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美方情报部门判定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此前这份威胁情报并未在政府内部大范围传阅，部分官员仅被告知更换专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常规预防性举措，国会核心议员也未收到相关简报。特朗普逗留安卡拉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打击行动。当被问及为何更换专机时，特朗普坦言自己一直在伊朗刺杀名单的最顶端，并称目前为止他算是运气不错，但好运或许不会一直持续。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 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登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并不相关。早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伊朗关联武装力量便长期谋划刺杀特朗普。更换专机也暴露出美当局对这架外国捐赠专机安保性能的担忧。特朗普从土耳其返回美国后，白宫官员称这架新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目前尚不清楚短短一个月能完成哪些升级。新飞机改装成本高昂且时间仓促。特朗普此前也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旧专机所具备的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但就一直催促尽快启用这架更气派的飞机供自己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4日攻打也门，打击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目标，以回应沙特的船只在红海受到威胁。而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实施打击。
1: 那在同一天，希腊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希腊军方人员在沙特操作防空系统，拦截了两枚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导弹的目标是沙特西部沿海城市盐部的炼油厂。沙特民防部门在盐部发布紧急警报，提醒居民要注意危险。
7: 25号，沙特阿拉伯贾赞市响起爆炸声，城市上空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部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设施遭袭，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沙特官方证实。24号夜间，也门港口城市和泰达遭袭火光冲天。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对和泰达省首府和泰达市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一人在袭击中受伤，也门西岸卡马兰岛也遭袭。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此次袭击，并警告沙特将为此次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也门局势将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25号凌晨，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表声明，称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其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为针对和泰达港，省内所有港口仍保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封锁仅针对沙特，旨在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说，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的谈判意愿从未改变，也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就敦促美方信守承诺，保持克制，与伊方相向而行，寻找合理解决方案。在当前关键时刻，伊中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加强沟通协调至关重要。阿拉格奇感谢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一以贯之劝和止战，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局势走向缓和降温。
1: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一会儿见。
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1: 那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2: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核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5日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控的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8人死亡、14人受伤。而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的苏梅州和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
1: 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是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基洛夫工厂、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等。近日有消息指，乌军使用大黄蜂无人机袭扰通往俄控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命脉新俄罗斯公路，以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那目前这条通道的情况如何？本台记者驱车进行实地探访，来看报道。
2: 早晨7点，亚速高地，天高气爽。我们准备从顿涅茨克南城沿 H20 高速路向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行驶。
3: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前往乌格莱达尔的方向。
2: 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转入列宁大街，这条路向南延伸，最终汇入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入口。采访小组以超过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着，因为乌克兰大黄蜂的无人机飞行速度也是每小时150公里，因此即使其人工智能程序将我们的车辆识别为军事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如此高的速度摆脱它。但是我们很快得到军方的电话指导，以如此高的速度行驶这是错误的。军方解释说，他们从被击落的大黄蜂无人机的 AI 协议破解，软件协议明确规定民间的乘用车也在其攻击的目标之列，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都是那些超速行驶并公然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这可能是某些俄罗斯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军方的座驾，他们会试图以最快的速度从 A 点到达 B 点，以避免被公路上的无人机击中。这就是大黄蜂无人机的算法逻辑。去年8月 H20 高速公路全段已经完成拓宽，由于乌军远程无人机的威胁，尽管在这条公路上险情不断，但是这段高速公路也并没有被封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民众24号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再度举行要求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复职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聚集在基辅广场，手举写有让费多罗夫回来的标语，高喊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新任防长熟悉业务上。乌克兰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他们需要留住一个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人。组织者宣布24号起进行无限期抗议，直到费多罗夫复职。费多罗夫此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费多罗夫日前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的职务。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主导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包括旨在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改革和项目。
0: 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
4: 在安大略省原住民成员的传统祈福仪式中，加拿大方面为新开通的戈迪豪跨国大桥举行剪彩仪式。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级，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出席本次剪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讲话，强调加拿大和美国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但加美关系过去几年遭遇了挑战。他强调安大略省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缩，同时也呼吁贸易关系实现缓和。
5: Ontario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and any new American tariffs will not back down and will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a top trading partn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know that both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are better off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standing apart.
4: 科迪豪跨国大桥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定于7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美方此前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陷入开通危机。在加方同意将部分通行费利润投入美国区域发展基金后，双方才签署开通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举行全代会，为年底的地方选举造势。一会儿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战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目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1: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三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2: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1: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2度发出警告，指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

0: 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25号举行全代会，党主席郑丽文和党内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一同造势，宣誓要全面胜利，进而完成2028年下架民进党的目标。郑丽文在致辞的时候强调，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只有国民党可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台湾安全。
2: 而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视而不见。
3: 赖清德，你喝大麦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4: 下台，
3: 赖清德
4: 下台。
5: 国民党举办反毒油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3: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没大，你没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6: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5: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7: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3: 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6: 赖清德出来！
5: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8: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全代会为年底的选战造势，更在同一天携手民众党号召全民上凯道抗议毒油食安问题，声势浩大，引发关注。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明清来点评分析，那他其实也参与了今天凯道的集会。江先生您好。江先生，您怎么看毒油风波爆发以来国民党的一系列应对？您觉得是否击中要害，又能否为年底地方选战带来注意呢？
9: 基本上国民党这一次对于毒油的反应，它有一种政治动员的效果在内。换句话说，它把一个民生食安的问题转换成食安政治。食安政治基本上是对于赖清德政府的一种不信任的投票。换句话说，它已经从一个单一过去的所谓统独对立或者是整个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这刚好击中中间选民的要害。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呢绝对有帮助。那么这种造势活动呢，让今天至少有几个特色，也就是说毒油风波到现在为止，郑丽文跟国民党党中央打的都是一种第一个诉诸呢民生啊，像今天的主题是我是人我反毒啊，它会引起共鸣，就是反毒台跟反台独左右念起来都通的，所以它能够让这种深蓝的会去参加，那么一般的中间选民也会参加啊，所以这一次呢它是用食安的问题民生问题最主要的诉求，能够打动中央选民。第二个呢，这一次的地方首长全部投入，无一例外。换句话说，这是地方百里侯之争啊，不论是自己需要选，或者是接班人，你不要不到场的话， 那你恐怕就没有这个政治舞台啊。那第三个当然这是情绪动员啊，这次完全是用情绪，因为讲道理在整个选战当中是没有效果的。他为了2026跟2028做个准备，等于是提前一个操兵操盘呢。所以我认为今天其实动员是相当成功的。我今天经过到现场去看，那确实是人很多的，人山人海，可以这样的特别这样的说明。那么当然国民党这一次如果只是单一的单点的话，基本上它不能够构成比较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接下来看的是那它能不能把这个食安问题延续下来啊，而不是点放它变成有点到面。那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党大会代表，他今天也只是开完会，开完会之后有没有继续下来能够让地方诸侯包括他的接班人等等能够继续的跟党中央站在一起。那么另外呢，这个治理的信任危机能不能从所谓的食安问题扩展到整个对于赖政府全面的这种否定。最后一点就是这一次呢真正的观察的事件呢，不是这一次来了5万人还是10万人，而是整个民意温度啊，就民众的温度在这么炙热情况之下气氛是不是很热络啊？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民众这次反应是很热烈的。那么如果能够有效让民生议题转化成2026的主轴，然后呢让地方首长全部投入啊，把这股情绪呢用这个愤怒或者是对于赖政府的不满变成不信任投票，变成行动式的动态式的能够维持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啊。所以他完成整军，提前布局2026跟蓝白之间有继续合作的问题，那如果这方方面都能够照今天这样节奏来走的话，我认为2026这一场年底的选举呢，国民党胜算是相当大的。
1: 好，谢谢江先生点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
1: 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红霞不断靠近，25日下午，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浪高一度超过4米，外海浮标站录得超过10级阵风。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傍晚红霞靠近之后，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加强，风力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广东省目前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武停措施。截至下午4时，广东已累计转移人员超34万人。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超5500艘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境内13条高速公路的主线封闭管控，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25日全天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停运。惠州16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22艘施工船舶全部转移。惠州港所有水上施工作业、海上航线已全面暂停，海上生产活动基本清零。此外，随着台风红霞的逐步逼近，福建省东山县迅速进入防台风战备状态。当地民兵联合城管队员组成巡逻队，在重要的景点景区开展拉网式巡逻巡查，引导群众远离海岸线。同时，巡查队协助沿街商户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督促商户关停户外设施。目前，东山全县民兵应急分队实行24小时备勤，全力防御台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来袭，从广东沿海到香港，本台多路记者带领直击现场，分别是在广东汕尾的杨若欣，以及香港的纪思清和郑永军。都将带来台风登陆前的最新情况。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汕尾的杨若欣。若欣你好。
10: 你好，科夫。
2: 目前的天气情况如何呢？当地做了哪些防台应急的准备？
10: 好的。 其实现在能感受得到，我们下楼之后呢，这个风力还是一直

0: 在增强的，然后还有非常密集的这个细雨飘在脸上。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我现在在深汕合作区的一处港口，在我身后是一片漆黑，然后几乎是没有作业的灯光了，因为在今天早前时候，所有的船只已经驶离了港口，然后包括这个，按照要求呢，已经本地进入了这个台风防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红霞现在目前的最新路径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红霞台风的风圈之内。那根据这个白色的这一条实时路径来看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汕尾和惠州惠东线中间的这个港口呢，它将会是按照目前来说，台风红霞正面登陆的一处海域。那本地相应的这个也做出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现在广东省呢，针对于这次台风登陆的会影响到的这个市区，做出了这种交通管制，还有包括本地部分民众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本地的相关部门呢，包括应急管理队还有海事局，他们将会在今天晚上安排24小时的值守轮班，对这个台风进行实时的监测。那更进一步的这种相关的这个防御信息呢，我们会在稍微晚些时候再和大家更新。以上就是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客服。
1: 好了，非常感谢若欣。
2: 再来看到香港方面，香港呢是在今晚的10:10就会改发8号风球。港岛东部的杏花村经常是台风侵袭首当其冲的地点之一。那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
3: 你好全全，你好科夫。
2: 思清，现在杏花村的天气情况如何？今晚有市民出来追风吗？
3: 好的，全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如你所说呢，是位于杏花村的现场。那么目前呢，红霞是正在靠近，而杏花村通常呢，也都是香港风暴潮的其中一个黑点之一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记者身旁的这个环境，也是通常一个涌浪最明显的地方呢，其实现在还是相对是一片安静的。那刚才呢，记者在现场也是体感呢，则是只有阵风吹过，同时呢，会有一些小雨，但是呢，风势不算太大。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海面呢也是比较的平静的，而沿岸的树木其实也不像是过往我们每次看到台风那样子大幅度的摇摆。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呢，现场其实已经是在架上了一些挡水板，是在晚上大约8点多钟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架设的。那么出入口呢也是被封上了，这样子从而避免呢附近的居民啊或者是市民来到海边追风呢，从而导致危险的情况发生。而位于海旁的行人道呢，也已经用橙色的胶带来去围封住，不让市民进入。其实呢，通常这样子的部署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呢，就是跟台风的风向这些情况呢息息相关的。而根据目前的预测呢，因为这次台风是预计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而时速呢是大约是20公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杏花村呢，它是面向东面，而东北风呢目前只是侧着吹向海岸，所以说呢海浪不会直接撞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海边。所以说暂时而言呢，威胁还是相对较低。那么今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现场，可以看到呢，其实附近的住宅呀，他们的管理处都已经是贴上了一些挡板。那同时呢，也是在附近呢是放上了一些沙包，以防呢不时之需。那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居民也在窗户上面是贴上了胶布，从而呢避免玻璃的破碎，从而造成伤害。但是呢，下午其实也还是看到不少的市民或者是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呢来到海边吹风。刚刚也有一些市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认为这次的风势可能跟往年来相比呢是不算太大，所以呢是带着家人一起出来感受一下。但是呢，因为晚上即将呢到10:10的话就会刮起8号强风，所以他们呢也是会提早的回到室内去避风。那另外当局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及游客呢，在今天呢是要尽快的完成防水和防水镜相关的措施，从而呢也要避免是接近海面和在水上进行相关的活动。那么以上呢是我们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报道。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2: 好的，谢谢思清。
1: 而受台风影响，香港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机场的另一路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0: 客服你好。
1: 我们看到3号 强风信号限制生效。那么现在航班受影响的情况是怎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现在在机场所见呢，其实呢机场是在基本维持一个正常的服务，那也有部分旅客呢是在维持那个如常的登机的。那现在在机场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不少国内外的航班呢已经显示是被取消或者是延误的了。那机管局呢就只截止下午的4:50，今天共有29班的离港航班以及20班的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的离港及112班的抵港航班延误。那明天呢，他们也预计是将有大量的航班受到影响，机管局呢就将启动航班的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容许的情况下呢是协调航班有序升降的。那有航空公司指啊，在多班在周末出发的航班呢是已经出现了取消或者是延误的情况了，包括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北京、马来西亚、槟城以及是台北的航班都有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那会豁免呢更改机票或者是取消机票的手续费的。那并同步呢为受影响的旅客呢是安排最近下一班可以安排的座位的航班起飞的。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抵达了机场，在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也有旅客呢是提前抵达机场，是等待看自己的航班呢会不会出现一个变动、取消或者是延误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在机场了解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客服。
1: 好的，感谢在香港机场的永军。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主席总结北京研修之行，强调将关注民生。
1: 越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名额增至200个。

0: 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1: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0: 保济丸，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结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本次行程。
1: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2: 夏主席鼓励我们好好发挥立法会的角色，在新时代底下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的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问题，亦都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李慧琼指，过去一星期行程紧凑，聆听高质量和高分量的专家讲者分享，他们具有实战经验，包括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多个领域发展情况和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又亲身体会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领域发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在香港。

0: 车辆入境香港的越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一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相信越车南下和一泊游的相辅相成，能更便利大湾区交流及车辆往来。
1: 透过机场管理局的二泊飞和二泊游的计划，是一个体现我们智慧交通和一个创新服务的一个具体积极的实践。而我们入境市区这一部分，在今日标志性地踏入新的阶段，扩展到多些城市，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未来很快在明年的第一季争取可以再进一步扩展到去涵盖全个广东省的21个城市。
0: 陈美宝表示，越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5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在它登陆之后，明天呢，广东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广东大部呢将会有大到暴雨，中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大到暴雨的区域还将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将会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以及江西南部等地。那么这一带呢也将会在明天的时候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呢，将会继续北上，但是强度就会有所减弱了。所以呢，广东大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弱。可是，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28号，也就是下周二，在台风残波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的中。

西部还有河南的西南部一带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除了降雨呢，未来几天全国的高温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对于气温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我们上空的这两个高压，一个是副热带高压，另外一个就是大陆高压。那么在它们的控制下呢，天气就会是高温闷热的。那未来几天时间，哪些地方会受到影响呢？稍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0: 欢迎回来。明天到28号，也就是下周二，西北地区的高温呢将会有所缓和，但是呢，从内蒙古的中东部到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就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城市当中，像天津呢，就将会在28号这一天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将会逐渐的上升到28度，夜里也是很闷热的。那准备去旅游的朋友，就算是晚上出游，也要注意防暑。另外，在上海未来几天呢，这里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有37度，而最低气温呢也逼近了30度。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而且上海的高温预计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重庆也是这样，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时间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7度以及37度以上的高位运行。你看，像明天重庆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1度，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炎热。上海和重庆呢都是热门旅游城市，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风扇，照顾好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是极易中暑的群体之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后两天的北京的最高气温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的水平，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徘徊，但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多补水了。最后再来看华南一带的情况，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明显缓和这一带的高温，比方说像香港明天呢是暴雨转中雨，后天中雨，下周二大雨，最高气温呢变化不大，都是在30度附近。预计下周呢香港还会受到季风的影响，出现频繁的降雨，出行仍然需要带好雨具。好，再会。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9: Traverse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10: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11: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12: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13: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8: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他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 他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他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0: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从骆驼运载的香料到奴隶，每一项进入这座贸易之城的物资都必须缴纳过路费。这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关于关税最早的物证，它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后世史学家对古代世界财富流动的无尽想象。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嘛。
2: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0: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1: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0: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1: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的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0: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1: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 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市舶司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与撤退，南宋将领张世杰强行没收了蒲氏家族的海量资产，并强征了其麾下的数百艘海船。
3: 全数贴封，少一两，拿命来抵。老将军们，这是蒲家的船，你们这是抢劫！
4: 这是大宋的天下，凡大宋之物，皆为军用。
0: 这次对民间财富的强行掠夺，彻底切断了双方的最后一丝联系。愤怒的蒲寿庚随即倒戈。他不但紧闭城门拒纳幼主，更对南宋宗室展开屠杀，并将整座泉州城与庞大的船队悉数献给了蒙元大军。原本由市舶司培育支撑帝国运转的海上力量，在这一刻与王朝正式决裂，大宋王朝也从此落下帷幕。进入明代，随着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曾经生机勃勃的市舶制度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最终在历史的转向中消亡。
1: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穷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宏观的来看的话，如果当时明朝如果没有海禁的话，它会更早的去与现代世界接轨，它会吸取更多现代世界的这个经验。
0: 当市舶司淡出历史之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漫长的沉闷期。那时羊毛主导着欧洲的纺织，棉花仍是少有的远方物资。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棉花是植物与动物的混合体，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会低头饮水，因此结出棉花。
5: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et's say,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tton textiles, and by far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part of the world producing cotton textile was in South Asia, in India. Europeans had no great familiarity with cotton. They consumed mostly woolen textiles or linen textiles. And if cottons were available, they were very exotic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expensive. So only elites were able to perhaps own some cotton cloth.
0: 17世纪，世界在大航海时代中经历巨变。英国、荷兰、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建立。
5: They send a lot of ships to India, among other places in Asia, and of course they bring back from there. They bring back spices, but what they primarily bring back to the British market and to European markets is cotton textile.
0: 恒河三角洲的达卡是当时南亚最繁荣的贸易中心，这里出产一种名为平纹细布的纺织品，因细致轻盈，被誉为穿在身上的风。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航线，这种珍贵的布料开始进入欧洲。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纺织品约为50000件。4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日后以《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的丹尼尔·迪福，此时正深陷债务危机，对商业风向极其敏感。 这位热衷于在小说中冒险的作家，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在卧室里警惕地发现，印度的棉布正像入侵者一样占领了英国人的家。
6: It crept into our houses, our closets and bedchambers. Curtains, cushions, chairs, and at last, beds themselves were nothing but calicoes or Indian stuffs.
5: These cotton textiles are of fabulous quality. They are beautiful, they're very pleasant to wear, and they become a good that aristocratic elites really desire. That now upset the British textile industry because suddenly they had to compete against these fabrics that were, you know, of much better quality and much more beautiful than woolen textiles.
0: 1921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仅20年，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议棉布进口的激增，而关税将成为这场世纪角力的核心。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2: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1: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3: This is the future.
1: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4: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1: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5: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 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1: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4: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1: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7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起繁荣，也能埋下危机。 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7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6: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our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1: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闻画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19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2: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1: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2: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1: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边缘。
2: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它在蔗糖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呀、农具呀上，他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1: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7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 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3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他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连检大楼即将上线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世界因你而美丽
10: 国教已有其三，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台湾商场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较小，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街，带12型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波士顿海港中的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的战火，但对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

0: 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1: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0: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1: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0: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200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2: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0: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奠定基础。
1: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0: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征税效率。
3: 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吧，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呢、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po， 叫做粤海关，其中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 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

0: 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哦，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 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音译为字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 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公认为赔款抵押物。
1: 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银子。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洋官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3: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
2: 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剥税制的潜规则下，税吏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商人地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洋官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
4: 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轮岗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2: 赫德治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京师同文馆的朗朗。

0: 书生。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后的钢甲，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
1: 整个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
0: 然而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五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5%。
2: Tariff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0: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
3: 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
0: 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陆兵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莫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6: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恩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4: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7: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4: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8: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4: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6: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 他们要想一个办法让美国人开始买美国货。
4: 今天当人们站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很少有人会想起它的底色其实源于一场沉重的危机。1931年，当全美陷入失业浪潮时，内华达州将赌博合法化，以抵御经济崩溃。拉斯维加斯只是个特例，当美国筑起关税墙，连锁报复随之开启。加拿大对石油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9: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d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4: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2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

0: 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格，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1: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0: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万。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2: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数不是很多的，然后又有民族，又有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当然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0: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2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0: 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为了反思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1929年那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呢，全球平均的关税税率水平却没有上升。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WTO 以后呢，承诺降低关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0: 然而，规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关税这件古老的经济武器正等待着在新的周期里被重新启用。
2: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institut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3: 关税战永远都是双刃剑，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对方必然也会打。
4: And we're now preparing for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and our businesses if negotiations fail.
5: Protectionism and this effort to kind of encase economic activity within national or imperial spaces, a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is often went along with heightened nationalism, with heightened militarism, with an embrace of colonialism.

0: imperialism, and then it did lead to terrifying wars.
1: 关税的历史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不断反复博弈的这段历史呢，告诉我们，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确定的是变化。
2: 市场是什么？它因为你的专长跟喜好的自然而然的匹配，让人民自行去交易他们想交易的东西，政府就要在旁边加速他的交易，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然后呢，稍微收一点钱，作为管理费用，作为运营费用，大概这样就好。
3: 关税曾护送民族产业跨越门槛，也曾点燃硝烟，诱发国家的诞生。这道古老的关口从未消失。当下一次关税战来临，历史会写下什么？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4名儿童。法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5号，法国已经有超过10000公顷森林被大火吞噬，80栋房屋受损，其中大约50栋完全烧毁，超过14万民众被迫撤离。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台风红霞逼近广东，香港天文台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停课，香港机场超过200个航班受影响。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这位埃及学者的观点跟主张？
1: 西方垄断世界500年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

0: 的非白人、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呢？而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到底凭借的是什么？《特朗普批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前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战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1: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0: 所以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0: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1: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对话还有辩论。
0: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1: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这个而且有精英来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0: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 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1: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啊，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啊，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啊人类历史发展中啊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0: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1: 他认为啊，中国是人类从17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啊，取得平等话语权啊，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啊这么一个现象。
0: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1: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17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18世纪就是法国，19属于英国，20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非非白人国家在这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啊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0: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1: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
0: 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00%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梅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0: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1: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 OK， 所以呢，伊斯梅尔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做学问非常认真的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
0: 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梅尔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
1: 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啊。美化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说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的什么，也都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0: 你刚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的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0: 提到有三个角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那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 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啊，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到好莱坞是绝对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0: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绝对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1: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呢，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 ，OK， 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0: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呢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1: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迈尔作为第三世界啊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过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啊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0: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兹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他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1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

0: 欢迎回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一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啊，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啊，或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啊，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啊。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啊，一众的所谓非白啊，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啊，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啊，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啊，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啊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他尤其又看到了中国还是17世纪来第一个能够这个对抗这个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自然他就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他认为这样才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合理正义，来自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前景。
0: 所以伊斯梅尔在他的文章里头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期待或愿景吗？
1: 有的。首先呢，他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了能够压制住美国了，那么世界上就可以摆脱美国的银行系统美元的霸权他这一讲我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土耳其、阿根廷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0: 你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是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1: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的，不在纽约的，而是在哪里，在吉隆坡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甚至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0: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1: 肯定排斥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让他不至于在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1: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台湾有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力量，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现代的中国现在正提出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像这个伊斯梅尔这种

0: 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啊，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了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做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啊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啊，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啊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天中国啊这个组建的所谓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的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啊，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实力作为美国霸权的实力都在松动了，所以美国必然会往下坡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必然啊，改变不了啊。然后中国呢，我以前也分析很多吧，现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复兴，是吧？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像它过去三千年历史中前2800年中国始终就是全球前卫或者是第一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回归，所以这也不可能再流转，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是必然走向衰退，中国是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给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是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就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来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 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接下来怎么样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啊恐怖袭击事件嘛。它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个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类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带来的性能提升令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0: 月之暗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性价比很好，
0: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的，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月之暗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0: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要需要，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紧，可能2到3个月啊，但是这2到3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2到3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2到3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0: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啊，这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它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讲吧，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人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0: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2: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0: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2: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到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

0: 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呀？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呐、啊，所以他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他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
0: 是
1: 模
0: 的，
1: 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它的企图是什么？
0: 这是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

0: 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交。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
1: 对，
0: 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它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它，我觉得它很难，就是它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1: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现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力，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前不敢做的。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Raya.
2: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E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die Menschen sind in der Zeit. Zhong Guo Mao Tai, Xin Guan Zhong Guo,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

0: 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0: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里，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2: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想到《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
0: 哦，
2: 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它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制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0: 让它自动驾驶。
2: 对对对，而且我把制动闸给撤了，说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

0: 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1: 中国
0: 的
1: 开源
0: 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1: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有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1: 嗯，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0: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啊，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它输入指令，它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 ，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运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 ，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I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 ，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了。
1: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四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0: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 更普惠人类的。

0: 以人为本，
1: 向上向
0: 对
1: 善，
0: 对呀、啊，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所以这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1: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ững lờ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7: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反击并摧毁美军的爱国者系统。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多处工厂和物流中心。台风红霞预计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香港天文台已经改发8号风球。

0: 伊朗多地24日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美国媒体报道，巴林和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府实施的报复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艾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 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
0: 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高山地下的核设施不仅是坚固。 且目前处于空置状态，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将采取多种反制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为自身营造政治政绩，但是打击一处空置的仓库仅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局势毫无益处。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是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针对此目标的打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而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相关的行动，不会仅限于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25号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而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通用设施。 两次行动均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目标，而也门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当天遭到空袭，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0: 再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和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于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涅卡捷林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林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林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经历数月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其战后的加沙重建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向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的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ديار رفح كنموذج أولي تحت الاختبار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الي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 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好，下一节我们回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汕尾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这也将是近10年以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各地已提前部署防御措施。
1: 我局于24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一级响应，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值班值守，聚焦登陆前后24小时关键窗口期，重点做好落实防台各项工作。目前我们调派海巡船艇、无人机，持续加强港区码头、锚地、水工作业区等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包括核查回港避风船舶人员撤离情况。截止目前，我们累计组织海上作业人员撤离472人，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5万余条。今晚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配合市三防办开展联合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0: 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台风红霞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粤东海域登陆，预计将会出现4到6米高的巨浪。那目前本地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防御准备。海事部门已经提前组织转移883艘船只回港避风，目前可以看到海上已经处于清空状态。那全区也已经开放50处应急避难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居民18000多人。为应对台风红霞，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合作区。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称，自7月25日起，惠州、汕尾等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铁路方面，预计7月26日，全省范围内高铁及普速列车将全部停运。水利部门也提前腾库引洪。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深汕合作区报道。
2: 有关强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广东汕尾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0: 你好，科夫。
2: 啊，看得出风雨已经非常的大了哈。现在距离台风登陆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现在你所处的地方的情况如何？当地政府做了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0: 好的，是这样。刚才我们也开车在这个深汕合作区的居民区呢，有转一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门店呢，门口其实已经支起了一些防汛用的沙袋，然后他们会对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包括门店做一些简单的加固和封装，去为了防止这个夜间随着台风降临这个雨水的倒灌。那同时呢，现在目前车辆呢也几乎是不太看得到了，个别来往了一两个，都是在打着这个双闪或者雾灯在小心的行驶。那刚才我在这边还看到了有这个消防救援车辆，他们已经响鸣着这个笛，在可能是去往相应的一些区域有这个抢险救援的作业了。所以说现在随着台风的逼近呢，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处于红霞的10级风圈之内了，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雨势和风都有所加强。那广东省同时现在也对这个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那路上呢也已经是几乎看不到行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回到酒店去等待晚上这个台风过境，然后看一下后续的状态，还有明天早上的情况。那同时这里也提醒大家，到了这个夜间呢，非必要已经不要再外出了。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了，非常感谢若欣，也请你注意安全。那么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国际机场至少有近300架次航班不同程度的延误或取消，而本台记者乘坐的由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受到影响，备降在海口机场。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 CA109的航班上，那原定这班航班呢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北京起飞，应该是要在今天下午4:20的时候呢是落地香港国际机场的。但是呢，当到了大概3:30钟左右呢，我们是收到了第一次机上的广播，当时是通知我们说，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所以飞机是无法准时降落。当时呢是先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上空呢是盘旋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接到了第二次的机上广播。

0: 当时第二次的机上广播呢，就通知全体的乘客呢，我们是要备降到桂林的机场。然后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接到第三次的机上广播，已经是通知我们桂林机场这个方向这一个方案呢也已经不可行了，我们将会改到备降海口的美兰机场。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一趟航班是已经停在了海口美兰机场的停机坪上。那么在最新一次接到的机上广播呢，机长是通知我们目前我们下一步的安排仍然是未知数，而飞机呢也只能继续停留在停机坪上，全体的乘客呢仍然是要在飞机要在机舱内继续的等候。而我们刚刚呢透过这个飞机上的窗户也是可以看到呢，飞机应该刚刚是完成了一个加油的程序啊，至于下一步何去何从就还有待通知，有待航空公司呢与有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协商。那我们刚刚也是在机上呢和不同的乘客都有聊过，了解到大家的身份呢都是非常的多元的，有是家长呢带着放暑假的孩子是准备要从北京到香港去进行游玩，那也有呢是港漂的学生要回到香港，还有像我们这样子刚刚结束了出差在返程回家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党啊。所以呢大家最大的愿望呢还是希望能在今天晚上台风红霞登陆之前呢可以顺利的回到香港，回到我们温暖的家。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其曼发自海口美兰机场的现场报道。
1: 而在香港，八号暴风或烈风信号已经生效，凌晨10:10将改发9号增强风球信号。那么最新消息，我马上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现在正是香港洲际航线的出发高峰期，那么现在国际机场的秩序如何？你掌握哪些最新消息呢？
2: 那就像科夫你刚刚所说的，现在虽然是八号暴风或烈风信号已经生效了，但是在香港国际机场呢仍然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服务状态。那我们刚刚也持续见到有旅客呢是搭乘机场快线抵达，也有部分旅客呢是非常幸运的办上了这个登机的手续。那其实呢因应这个现在特别的天气状况，机场呢也是就的士的轮候是做出了特别的安排，旅客呢是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取票机或者是网上的取票系统是拿取轮候票。那观察我身后的这个显示屏，留在室内呢等候的士叫酬，无需呢是在户外排队，也同时是保证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那而机场的餐厅呢其实大部分也是保持着一个营业的状态，有不少的滞留机场或者是抵港的旅客其实也有地方歇脚或用餐，不至于到达机场之后是没有地方进行用餐的。刚刚记者也观察到陆续是有不断有旅客是进去前往用餐的。那在航班的显示屏上呢其实有看到不少现在大部分的国内外的航班其实已经是一个取消或者是延误的状态了。那机管局也指说明天应该是会有大部分的航班同样受到影响，那机管局呢就会启动一个叫做航班重新编配机制，是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协调航班的有序升降。那因应航班的取消和延误这个状态，机管局也是在1号的客运大楼是增设了多排的椅子和移动充电设施，是给乘客去进行一个使用。那我们刚刚也看到有乘客其实已经将一些椅子拼在一起做一个床的状态，是做好了今天晚上在机场的过夜准备。那港铁呢刚刚也是表示为了接载旅客前往市区，那就会特别在今天的凌晨增设一班是由机场到香港站的一个快线班次，那以配合呢机场管理的需求。那酒吧出于安全考虑就是说会取消通宵的班次。那我们现场呢大概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客服。
1: 好了，非常感谢永军。我们再来看在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进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是视而不见。
3: 赖清德你喝大卖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4: 下台，
3: 赖清德
4: 下台。
5: 国民党举办反毒油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

0: 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1: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没大，你没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2: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0: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3: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4: 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2: 赖清德出来！
0: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5: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男团 Mirror 近日推出本年度第二首团歌，以轻柔曲风搭配细腻歌词，连接12位成员与粉丝敬粉，继续携手追梦。而为了配合主题， Mirror 趁着拍摄 MV 的当日结伴去郊游露营，过程愉快。
8: MV 都特登用郊游露营为主啦，大家聚埋一起玩，一起准备萤火会 party， 拍得挺开心的，都提醒了大家要珍惜当下啦。
7: 佘诗曼近日特地抽空回到母校协恩中学接受母校专访，适逢是母校成立90周年，她与一众昔日同窗及老师重聚。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珍贵合照，其中更有她与旧同学一起穿上蓝色旗袍校服的相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IDG Sunday 现身香港动漫电玩节，并在活动上献唱新歌和带来动漫组曲，炒热现场气氛。他们受访时预告正商讨准备第三首歌曲。
9: 你会考虑一下都 cosplay 一下咁样啊？有冇机会
10: ？cosplay 啊，其实我想，好想好想。
9: 系啊，咁你哋嚟紧 IDG 新嚟有啲咩动向呢？暑假啱啱都开始咗啦。
10: 我哋而家都系主力去宣传我哋第二首嘅派台歌《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啦。不过可以剧透少少，就系我哋嚟紧都。我哋而家開始，大家討論緊 brainstorm 緊我哋之後嘅發展
11: 啦。第三首歌啦，
10: 冇錯。
7: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6: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Latino, Coparmon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說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其实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2: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个 case 做咗落个病人度啦。咁佢系一个癌症嘅病人啦，髋关节嘅置换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头咧，佢好大机会咧系要切咗只脚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做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3: 直至今年，他们已经在当地完成约10个不同部位的金属骨头订制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萨克，再和哈萨克国家癌症中心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期望将三维打印由现有的髋骨拓展至下颚骨。
2: 胸口骨的手术、眼蓋骨的手术，以及我们最新透过 AI 去做设计，可以通过几张的 X 光片就直接变为一个三维图像，就减低病人照 CT 的辐射性，因为一个 CT 大概是300-500张 X 光片，如果用我们那个 X 光那个 AI 系统呢，2-3张呢就可以做到个图案出来了。咁对于个病人的辐射又会减低，对于整个设计时间都会加快。
3: 他们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 3D 打印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
4: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依個係一個髋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髋關節啦。髋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咁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依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的關節置換的東西，它就不夠去裝嵌下去這裡，所以如果這個度身訂製組件放下去，跟病人的、身體的結構剛剛好，一放下去手術就很容易做了。通常我們就放下去這些螺絲洞，上實一些螺絲，螺絲就1、2、3、4、5、6、7、8、9上實了就搞定了，很簡單的手術。咁依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後邊呢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呢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 的結構的。如果骨頭因為它有生命的骨頭呢，那些細胞呢會喜歡生入去這些小洞仔那裡，就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呢它就變得很穩陣，變成身體一部分，甚至血管呢都會生進去的。這件事呢就會黏實在骨頭那裡，病人怎樣踩怎樣走路呢它都不會鬆。
3: 新剑实验室主管的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品牌。
4: 黏性很强的，因为医生用开那些工具，譬如螺丝或者金属，他都想不停用某个厂家，譬如那些工具螺丝的尺寸或者那套系统，他用慣了就不想轉。第一，第二就是這些訂製化的組件很多時候是醫生和那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訂製，變成他們合作慣了，就溝通很重要，當然就不會經常轉人。
3: 哈薩克是中亞最大經濟體， GDP 佔中亞地區約六成，去年經濟增長達到 6.5%， 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看好哈薩克的發展潛力，有助他們拓展市場。
2: 無論沙漠、草地和地下的資源、石油、金銀銅礦，他們都很多。我覺得未來他都是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過多20年他們的人民將會很富庶。和
3: 哈薩克接壤的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是自己沒有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的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的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在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來龐大商機。
1: 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叫做 double landlock country， 即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去可以可能他們需求我們的產品的。
3: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和塔什幹市的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他說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的市場，對香港來說潛力非常大。
1: 它本來呢其實它產品不是那麼多，其實運到去的價錢很貴的。它整個地方呢它叫做 CIS 地方，有五個國家，那五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它們有成差不多8000萬人的。它們整個人口的結構是等於好像我們的大灣區那樣。你說我們在香港人除了說我們初初可能是運貨物過去，但是是不是在那裡可以建一些廠，可能例如食品廠是可以去那裡起的，其實都是去那8000萬人的人口，但是8000萬人的人口是未計阿塞拜疆和阿富汗的。那我們也都跟他說了，原來他們賣好一點去阿富汗，我說咦阿富汗收不收到錢的，他說給現金的，收到的，好好生意的去阿富汗。
3: 做醫療 3D 打印的邱榮峰都說會考慮在當地設廠。
2: 提到他們有一些的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3: 香港和中亞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現在是哈薩克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就分別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 今次特区政府访问团签署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涵盖商务、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中亚行成果丰硕。
0: 今次中亚之行的收获，我们是打通了和中亚两个国家的关系。今次的成果是非常之丰盛，里面都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范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亦都是帮到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是帮到香港的企业寻找新的市场。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務關係啊！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兩年前曾出訪中東，但地緣政治關係、中東局勢轉趨複雜。香港需要寻找新的经贸市场。邱应华说，今次中亚行是开拓新市场的重要一步。
0: 咁喺中亚国家咧，佢对香港嘅认识咧，暂时系比较唔系咁多，所以我哋会做多啲推广啦，投资推广处也好，一个贸发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经贸办也好咧，往后咧要喺当地嘅国家做多啲个业务嘅推广，介绍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处。
3: 邱应华又指出，除了推动企业走出去，积极引进来同样关键。
0: 亦都希望可以将他们当地的企

嚟到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啊，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嘅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誒，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呢一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北非一方面的網絡，從而是做大做強香港的貿易的。
1: 你哋覺得可以點樣加強同中亞嗰邊雙邊嘅互聯互通咧？例如係會唔會考慮喺嗰邊設立經貿辦咧？
0: 對方咧烏茲別克斯坦咧就已經話喺香港咧會開一個使領館啦。咁啊，哈薩克斯坦已經有使領館喺度啦。佢哋都咧應承咗咧係會開一個商會啦喺香港。咁大家會做多啲依一個互相嘅交流啦。咁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依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嘅。
2: 今次特首去中亞尋商機，政府形容係開發新興市場其中一個突破。合作協議能唔能夠轉化為長期投資？中亞市場規模又可唔可以支撐香港企業進入？就仍然有待時間驗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2: Well,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上线来新单啦！
4: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
5: 一生都长不出翅膀，却一年一年地在风中挥舞着枝条，不停地落叶。

0: 2020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其中的诗歌奖项中，一部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作品，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名叫王继兵，是江苏昆山的一名外卖骑手。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以送外卖为主业，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的人，是如何拿下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的呢？
1: 好，走了。
2: 都来新的啦。
3: 您的诗集出了以后，这个收入上啊，生活上其实应该好一些了，就怎么还会去送呢？
1: 我会感觉到很踏实。它的确是我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经历的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份工作，况且我特别喜欢骑着电瓶车在路上那种拉风的感觉。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仿佛身体上突然多出来的一个钩子。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那时候我是拆一个铁皮，我用力一拉，它那头有钉子，钉得很死很牢，割了三个手指。你看这里还有
3: 这个，就小指的比较严重，
1: 小指是特别严重，它当时割到骨头。哦，要没有骨头阻拦它，我感觉这小指会割掉它。其实那一天我拆破烂才卖了几十块钱，如果说我为这个手指再去花个几百块钱，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我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私人小诊所，我让他给我包扎了一下，我十几天吧，把那个绷带拆了，才发现这手指不能动了。它像钢筋一样，它已经定型在里面。站站钩子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这个手指仿佛也是一个钩子。然后那时我已经在送外卖了，我也时常会用这个小手指去勾那个外卖，然后跑奔跑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也像一面奔跑的墙。当然了，我是基本上我写的都是事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对生活是一个敏感的人。对，
0: 王继兵的小指是2010年拾荒时留下的残疾。2018年开始送外卖后，他偶然看到墙上的挂钩，便写下了《墙》这首诗。很多读者评价王继兵的诗贴近生活，写出了底层人的心声，但也有网友质疑他的价值观。在一首诗中，王继兵描写了母亲被父亲常年家暴，却将其命名为《父母爱情》。
1: 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这本书已经是九版，再版的时候曾经有过建议说把这首诗歌拿掉，但是我坚持没拿。
4: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个故事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太深，被网友抵制吧，恶评也罢，它的确是我父母真实的生活，我特别想还原他们的生活。说句通俗的话，他们是旧时代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候的家暴现象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家暴现象。包括他生命最终结束的时候交代的遗言，就是给我们说照顾好你娘。他一偏瘫之后，我父亲的性格完全转变，无微不至地去照料他。他照料我母亲24年，他说欠下的一定要还，如果说还还不清的话，那就交给你们，你们好好把他照顾好就行了。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百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0: 王继兵的父母是江苏徐州的普通农民，父亲做了20年生产队会计，但却是村里最穷的文化人。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性情暴躁，传统父权意识强烈，甚至不允许儿女和他并排走路。唯有一次，父亲向王继兵道歉，是在2018年，得知儿子加入了徐州作家协会。
1: 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咱徐州作家协会会员了，然后我父亲就愣在那里，他不说话，然后沉默，我感觉能有好几分钟。 他就自言自语像对我说，他说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他类似于道歉，还是把我镇住了。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然后就起身离开了，我就出去转了一圈。他会认为他当初的组织而且影响你一生的组织。

0: 偶像，最终会在他心里形成一座山，并且积压了二十五年，然后突然再次揭开。对于我们父子之间，其实都是残酷的，特别是对我父亲，他承受的压力，我其实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也就是写人间诗，我写的父子，我说一个人。
1: 理解另一个人，却要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等待。王继兵生于1969年，初中没毕业，去上了2年武校，16岁外出打工，在沈阳敲钉子。那段艰苦迷茫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就是在路灯下的旧书摊看书，他也因此爱上了文学。
0: 1989年回老家筛沙子的王继兵开始写作。1992年，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小车进村》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下属的《百花园》杂志中，这给了王继兵莫大鼓舞。那时候是我为梦想最疯狂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构思写长篇小说，时常就趴在稿纸上，就在那里睡着了。睡着天醒了之后，发现天亮了，就出去河里捞沙子。
1: 为了写得真实，王继兵会亲自体验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他在村里扮演过大侠、街头艺人，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终于，在一次他披麻戴孝找灵感后，父亲彻底愤怒了。
0: 这时候在农村来说，这是一种诅咒，这是大逆不道的一种行为。父母健在，你穿着一身披麻戴孝；我父亲一退隐，看见我的那种状态，我父亲就彻底愤怒了。 我从河面捞沙回来，发现小屋没了，被我父亲拆了。拆了之后，我倒不关心他把我小屋拆了，我就关心我的稿纸去哪里了。沙地里面有一个新翻的土，我用手一扒开，里面全是灰。因为我写了20多万字，那么大一段灰在里面，我就知道这肯定就是我的稿纸了。感觉天突然的黑了。从那之后有2个月，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
1: 就用沉默对抗，什么话都我不说了。从这天开始，王继兵和父亲进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他一言不发，每天默默在河边筛沙子。就在生活一片黑暗时，一段爱情的出现将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女孩也是一名筛沙工。我每天要到他们那边捞沙，然后再把船摆过来。
0: 他每天坐我的船到这面来，我的船头永远会放着一本书，他就借我的书看。他也有一个习惯，那时候会抄一些书里的句子。他有一次他抄一个关于爱情的句子，他抄在里面。他还书的时候，他那个纸条他夹在书里面没拿出来。我以为他在给我传递什么，<笑>我在想这女孩是不是看上我了。<笑> 我也就写了一个纸条夹在里面，他每次还书里面有个纸条，我每次给他书里面也有纸条，他还的纸条里面都是他抄的句子。后来我给他的那里面纸条里面书上是没有的，都是我写的句子，关于情感走向的。后来写的越来越肉麻。你要说他会聊吧，但是他跟别人没有关系，他就是跟我到一块呱呱说没有聊，没完没了那种。
2: 现在一想想，有点脸红。<笑>他就瞬间抚慰你心里所有的委屈，也就是他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笑>如果你抓不住这一束光的话，可能你的世界真的就黑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尽管结婚了，但是还是不被祝福，也算是开启了他苦难的一生吧。<笑>其实他不应该跟我走这一步。<咳>
1: 说实话，如果是我女儿，我不支持她走这一步。我们一路走得特别艰难。借书传情，两人很快就恋爱了。但由于王继兵是全村最穷的，女孩家里极力反对这门亲事。1993年，两个年轻人决定私奔，去了新疆打工。他们挖干草，打土坯，虽然辛苦，但能和爱人在异乡相依为命，生活也充满希望。 逃离了父亲的管控，王继兵
3: 又开始了写作。
2: 那天我写好一篇，我感觉这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我认为这几句话写得怎么样？当时他刚好端着洗脸水，一下就扔出去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惹怒到他了，然后我想我也冷落到他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当他的面写作。但是我仍然在写作，但写些东西我就会扔掉，我不会让他看到。写完之后就给自己堵一堵，堵完之后扔掉他，就是这样。哎，其实这件事情后来习以为常了，反而没有什么。
3: 在新疆一年后，因为妻子怀孕，两人返回了老家。王继斌跟着二哥开翻斗车，给工地拉砖。2002年，王继斌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江苏昆山摆地摊卖袜子、手套。2年下来，他们攒了30000块钱，开了家旧书店。王继斌把所有钱都用来进了书，但一本没卖，因为无照经营，书就都被罚没了。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王继斌只能去拾荒。
2: 我曾经也写过一段文章，我带孩子出去捡破烂，带我的大女儿出去，然后她浑身就弄得脏兮兮的。当她穿过工厂，那也一群家长带着孩子在那广场上玩的时候，那一股心酸瞬间就把我瞬间撞到了我。你会感觉到全世界人都在看着你，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从那次经历之后，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我身上有味道或者是有脏的东西，我都会在江边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所以说后来取名叫拾荒，第一是纪念自己最艰苦的那段日子，第二我认为写作也是一种拾荒的行为，一种变废为宝，一些被我们司空见惯的丢弃的文章文字，现在重新捡起来，把它擦亮，让它产生价值。
3: 一天，王继斌拾荒时捡到了一堆木头，见有人住在河边的船上，他突发奇想，要用这些木头在河里建一座小屋，这样一家人就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了。
2: 用木棒撑起来四角，然后木板连起来，上面是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
4: 哦，
2: 我们就住在这水里面。那地方靠武松江，一刮风的时候风非常的大，他就会把木刮到在那里摇摆，声音因为塑料布刮的声音会很响，然后呼通一下塌下来，呼通一下鼓起来那样，然后你住在里面就会非常害怕，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又怕把孩子刮到水里去，刮到水里那有我们要睡着了把孩子掉里面去，那是非常危险。其实最让我感觉到暖心的就是每到这种天气，下雨刮风的天气，他本地的居民都会从楼上用手电照下来观察我们这一家，看看风有没有把我们的棚子吹倒啊。他这个灯光照下来，其实我们那个棚子一照上手电，光可以透过来的，都会有一种朦胧的灯光然后照进棚子里面来。那时候我还和我的爱人说过，我说你看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心里装满手电的人，我说从今以后在这个人间咱们就不再有夜路了，我还能和他说。
3: 在这座小木屋，夫妻俩又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他们还把木屋扩展出了一个小卖店。经过多年的经营，王继斌攒够了本钱，在昆山租下了一间几十平米的门面房经营小超市，一家人也从小木屋搬到了超市里。
2: 我们没有地方，我们晚上就睡在地上。那天有一个邻居搬家，他说我们家这个沙发你要不要，那要就给你家吧。然后我老婆坐在门前一下就跳起来了，他就连声说要要要，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快，一直连着要要要。然后他就去搬，其实他是搬不动的，他就是那种急迫的状态，就是恐怕人家反悔啊或者什么，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第一张床。我一想他跟我这么多年，然后人家给一个旧的沙发还掉了一条腿，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心酸。当时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想那些事情，我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首诗歌是我不能怼他的诗歌，每一次我一怼这首诗给他听，我老婆就会热泪盈眶在那里。
5: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
4: 我背着那爱着这个世界，就是他向我

0: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在一条断掉的沙发腿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我爱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哎呦，当时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一记录下来了，哎呀。
1: 就像上次是哪个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读这首诗给他，然后他突然仰着脸问我，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哈，我说对，苦尽甘来了。其实那沙发已经底都被我们坐穿了，我们舍得扔掉它，也不是说买不起一个沙发，房子都买了，不会买不起一个沙发，确实舍不得丢掉。
2: 2009年。日子逐渐向好的王继兵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写的文字保存下来了。他每天早晚趁妻子睡觉，偷偷把一天随手写下的文字誊在电脑上。白天妻子看店，为了多赚些钱，他就出去摆摊卖水果，去码头卸货。2018年，王继兵开始送外卖，这份工作非常灵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创作。
3: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2017年，王继兵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享到诗歌论坛。逐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评。第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正式出版，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低处飞行》。但在引起关注前，书的销量一般，没有太多收入，王继兵也没有和妻子提起。直到2019年要去海南领奖，他才不得不向妻子坦白：“
4: 我说我要出去领个奖，我说得出去几天。”我说我还在写作，然后我才把电脑打给他。我说这电脑这是我的文档，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删，我现在已经做出成绩了。我来给他交代这些事情，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2000首作品了在电脑里面。
5: 他当时看到这些，你跟他说完以后，
4: 他没说话，没说话，应该也有类似于纠结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他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的写作，我一洗衣服都能从你口袋里掏出纸笔。有的时候你衣服上都有字，我还是我给你洗掉的，我能不知道吗？”
6: 我看您这家店跟别的一般的小卖店不一样的，就是你这还有卖的书。
1: 这是我自己的书，自己的书。
6: 你会跟他说这是你自己写的？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说，但是如果是我爱人在，他肯定会说，他会先告诉人家这是我老公写的。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外卖诗人王继兵出名了，诗集大卖，各种文学奖项也随之而来。但让他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2018年，父亲离世，去世前2个月，王继兵将自己坚持写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的消息告诉父亲。一生要强的父亲第一次向儿子道了歉。
1: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如果说他能活得更久一些，这件事情也可能对我的心里会轻松一些。他确实过程太突然了，他没等一切生活还没有展开，只是像一幅画，刚刚卷开一个卷轴的一角，他就突然离开了。所以说后来我现在创作就是用和他聊天的方式，我用语音创作，就是用我父亲的手机号，然后注册了一个微信，就用他的微信，我每天不断的和他发消息，不管这首诗写的

0: 么样，会让我对写作更有一种尊重感吧，算是。包括后来我每次取得一些重要的奖项，包括这三本书的前后出版发行，我都会带回家，在他的坟前烧掉。我相信
1: 他能看到这些。
0: 我甚至悄悄留了他的一件衣服，我会经常穿。比如说那次我去海南嘛，去领奖嘛，我就是穿的那件衣服，然后去上台。尽管说那件衣服穿上去感觉很土，但是它对我的意义不同。
2: 我问过父亲，父亲说那是石头。为此，我想了许多年，那些坚硬的石头如何从父亲的身体里面拱出来，又一块一块被父亲垒成了一座山。
3: 父亲过世后，王继兵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老家陪伴母亲。他也创作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家乡的诗歌，创作上的乡土情节延续至今。
0: 这首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娘》。这首诗歌后来，等母亲突然过世了，它反而成为一把刀，或者是成为一根针，它扎在你心里面，不能碰，一碰它就很疼。这是我情感最重的一首诗歌，因为经历压在里面。岁月把一部长篇小说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了一个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了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了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我再喊一声“娘”，就想动用丝线缝补千疮百孔的过往，我一声一声的喊娘，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一下，又挑了一下，然后天就亮了。

0: 2020年，王继兵的母亲去世，父母不在了，但年过半百的他回家乡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几年前村里改造，王庄村被改了名，王继兵至今提起还十分气愤。在他看来，村庄的名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记忆。
1: 父亲过世之后，我在他的灵前一直在不停地写。
2: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些诗歌都是你想跟他说的话。
1: 对，对，那些场景然后会在你的头脑之中重现。因为我说要写一些关于母亲的题材，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动笔，怎么样去写。然后前段时间嘛，我回家，我母亲三周年，我从高铁站一出来，然后那个乡音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出租车、揽客啊，然后顾客之间相互的交谈，我突然不想打车，我想去那个方向走走。我走了18公里，然后在这走的过程中，我给我母亲写了一个10000多字的文章，就是这种场景的再现，你不需要构思，你只需要把它讲述出来，那种情感自然就到位了。
2: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的诗歌里面其实是写出了一代人的这种，
1: 因为我熟悉啊，我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熟悉这种状态，也熟悉他们日常想的是什么。饿的时候，
3: 世界是一个地名，汪庄村也是。
1: 但是这个单现在只有20多分钟，要加快速度。
3: 明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吹击大地。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3: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6: 台湾生产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较小，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此时以黄河岸边的函谷关为界，关城以西的秦国蛰伏于变革的前夜之时，关城以东的局势也正涌动起变革的浪潮。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开始加入到逐鹿中原的行列。吴越壮大的基础与楚类似，也是得益于空暇的金属资源。除此外，越国更是掌握制作坚冰利器的技术。这把越王勾践剑代表了春秋时期短兵器制造的顶尖水平。该剑主要由西青铜铸成，剑之正面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篆铭文，剑格镶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的两面满是黑色菱形花纹，刃薄而锋利。随着楚的强大，吴越的崛起，春秋后期的争霸主战场逐渐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传统强国们则忙于应对旧有秩序瓦解的危机，其中对时局影响最深的是晋国之衰。晋国的危机源于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六亲并立。诸卿之中又以执政的赵氏最强。太原金盛村251号春秋晋墓，墓主赵鞅虽为正卿，却以七鼎级别随葬，俨然比肩诸侯国君。而彼时，即便是赵氏内部也人心浮动，纷争不断。卿大夫之间为维持内部团结，合力打击政敌，不得不反复地举行盟誓仪式。晋国宗庙的善场中，司盟者手起刀落，将侍者抬来的羊杀死，殷红的生血落入玉兑内。侍从捧着玉兑上前，参盟者逐一送出已完成书写的盟书，并以纸蘸血抹于口旁。其后侍者将杀死的祭牲埋入坎内，盟书亦被郑重地放置进去。考古工作者在盟誓遗址的400余个坎内，共发现了5000多件盟书，多以朱书写于玉龟或石龟片上，中心内容是每个与盟人都要效忠盟主，诛讨敌对势力，并不准其重返晋地。数量如此之多的盟书，正体现了晋国内部存在的裂隙。山盟海誓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春秋之事历时290余年，单在《春秋》一书中所载的军事行动便有483次。春秋之初，九州天下细分为140多国，至战国之初仅剩10余国。公室王侯、生民百姓无不渴望结束这样的乱局。数百年乱局的一缕天光来自一项新技术的普及，铁器。早在2周之际，炼铁技术便日趋成熟。春秋时期，
秦国出土的块炼铁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宝鸡一门村二号秦墓中随葬有20多把异常精美的金柄剑，经鉴定，剑身的部分均为块炼铁，也就是俗称的熟铁。到战国时，铁器技术更是不断革新，渐成风行。相比青铜器，铁器技术具有成本低、产量大的优势，能够迅速惠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考古发现的东周铁器来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具和手工工具最多，其次才是用于军事活动的兵器。走向普及化的铁农具和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提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能力。这样的利器也成就了都江堰、郑国渠等各项关乎民生社稷的工程。

战国时期因而迎来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国力与战力固然是争夺天下的利器，但思想与文化才是深潜在世人血脉里的精髓与根本。这便是周人缔造的家国观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宫轨上刻有追溯祖史的铭文：披险镇皇祖，受天命，密宅雨季，时有二公，在地之披。自述其先祖原本生活在大禹夫部之地。凤翔秦宫大墓出土石磬的铭文上则明确提到天子宴喜，共环视祀，高阳有灵，四方已密。南方的楚人也像秦人一样，将皇帝之孙高阳追认为始祖。东方的齐国则追溯先祖为皇帝。古史系统日益增繁，最终形成天下四方共同认可的谱系与传说。尽管干戈仍未止息，四海却已势同一家。在西方，秦与西戎之间时有摩擦，却也相互交融。位于甘肃张家川的马家园战国墓地，正是秦文化与戎文化共生并存的写照。特殊的偏洞室墓和随葬的陶器组合是当地戎人的传统。戎人墓主穿戴奢华，颈部戴金银半环项圈，或由各种材质珠子组成的项链，手臂上套有镶嵌繁复的金币串，头部是以圆形金片和绿松石、肉红石髓珠子镶嵌穿缀而成的发网，腰带以金银铜锡质地排饰和珠饰组成，有的还在两侧悬挂复杂的装饰，用各类金管、肉红石髓珠、费昂丝、蜻蜓眼等串联起以高浮雕金饰或细金镶嵌玛瑙釉砂工艺的圆牌，显得斑斓绚丽。最引人注目的是贵族墓中随葬的大量车马，那完全按照中原样式打造的涂漆木车，车体表面却装饰大量草原风格的金银铜铁饰件，雄鹿、猛虎和野山羊更是属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人群共有的动物形象。丰富的装饰元素充满了异族文化的张扬之美，规整连续的排列组合由于重复中体现华夏文化的律动与秩序。墓中随葬的铜器则体现出了秦对戎人的控制和影响力。秦与戎这对曾经战场上的敌手，如今成了为彼此打开东西交流通途的向导。在北方，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由鲜鱼人缔建，鲜鱼是白狄的一支，春秋时仍被视为与中原有别的族群，在与邻近的三晋之地发生频繁的交流、互动和摩擦之后，至战国时已渐习华风。中山王错之冢至今仍然高达9米，原来应是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顶部是响堂。墓内随葬的青铜错金照玉图绘制了陵园格局，这是迄今发现的
最早的建筑设计图。该墓还出土了包括十五件鼎在内的各类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铜方壶上錾刻着鎏金异彩的文字，言道：夫古之圣王，物在得贤，其极得民。从墓葬建筑、随葬礼器到器物铭文，处处可见到对于周人礼制规范的遵循。而虎狮鹿器座、四龙四凤方案等青铜器，则在虎、鹿等北方式纹饰主题中，巧妙融入中原传统的龙、凤等形象。艺术与观念上的兼容并蓄，带来了生动无比的表现力。广袤大地上，处处皆是这样文化认同与文化碰撞交相辉映的动人景观。在南方，越灭吴后，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此时，亦汇入了华夏秩序的大潮。无锡洪山丘成敦的墓主，是地位仅次于越王的大夫。墓内随葬大量原始青瓷器，其中包括成套的编钟和编磬。以越地的制瓷工艺模仿青铜礼乐器型，不但象征财富与权力地位，也是越文化接触并融会华夏礼制的写照。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华夏一边坚守着文化本位，一边凝聚和吸收各族群文化中的精髓，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成为天下视野的轴心。这天下便如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山河湖海间处处闪耀着碰撞与交融带来的勃勃生机。中国的观念虽在这连年烽火里逐渐扩容，正如这金石月璇是华夏礼制中最高端的正声，各国竞相效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方与中原渐为一体，更为边远的族群也逐渐进入识人的视野范围。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将伴随着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逐渐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与城市兴盛。齐都临淄城内曾经轻歌曼舞，百谷千宫，一派繁华景象。而诸侯的争霸，又带来了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临淄西门之外，是稷下学宫之所在。这里一度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者多达千人左右。这些学者纵横于各国之间，打破了地域的藩篱，交响出文化融汇的新生。于是新思想和新秩序的建设也随之而来。彼时的诸侯无不反复追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的回答是三个字：定于一。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孕育出天下大一统的基础。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最有可能实践统一这幅蓝图的是所谓的七雄，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国，加一个函谷关以西的秦国。此时的秦早已摒弃殉人等旧俗，但要与东边的强国抗衡，还需要更为积极的变革。秦孝公即位后，听取了魏国人商鞅的建议，在攻势盛大的岳阳城掀起了东周五百年间最风云激荡的变法。这次变法的核心是以重点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战备积累，又以奖励军功提供上升途径，激活国力。公元前350年，秦人从岳阳迁都咸阳，商鞅在此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方升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容积为202.15毫升，是当时的一升。这件体量不大的青铜器，却成为古中国经济秩序奠基之图上的重器。商鞅两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军功，严格法度，推行郡县，编定户口，是一场覆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广泛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推动秦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力壮大、全面强盛。同时代的战国诸雄虽时有一些改革作为，但却远不及秦深彻变法的决心和格局。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里，崭新的秦国立于关中，眼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即将开启结束乱世、天下一统的征程。公元前328年，秦取上郡，拓地至陕北。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囊括四川盆地。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攻克了黄土高原最大的戎狄势力。秦国就这样以关中盆地为营，分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扩展战略纵深，随后建封东池，匡和天下。在商鞅变法的百年之后，秦的统一大业已势如破竹。湖北云梦本为楚地，被秦人占据后成为攻灭楚国的战略要地。埋葬在睡虎地的喜是秦军中的一位下级军吏，亲身经历了秦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随葬的编年记载录着他的这段履历。嬴政在位的第13年，喜从军。15年，从平阳军。17年，攻韩。18年，攻赵。19年，南郡背景。1年，韩王死。2年，攻魏梁。3年，攻荆。楚昌文君死。

0: 甘肃澧县，海拔1867米的四角子山之巅，以中央方形土台及其上半地穴房址为中心，四周对称分布着平行的双排建筑。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秦人祖居之地犬丘修建的祭天场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融化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颁发诏板，宣告天下。念六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三晋的强兵劲弩，楚的坚守抵抗，齐的合纵连横，燕的舍生忘死，都是向着天下一统驱驰的时代侧影。秦终结了数百年的纷争，延续和实现了周人的家国理想，将华夏九州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站在江河入海的时代，回顾奔涌的历史长流，是倒海踏浪而来的文明记忆。曾有人在黑夜里擎起天地间的第一簇火种，曾有人在漫天星斗下隔着山川湖海遥望，人聚成邑，邑聚为国，曾有古国在大江大河间初筑辉煌，自九州之中酿就四方众望、人心所向的风潮，经夏商周而立秦汉，生长在世界东方的古代中国文明，跋涉数千年岁月而来，穿梭在生死枯荣的古文明之林间，历风尘霜雪而初心未改，倒趟出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道路，创造出灿烂盛大的中华文明。
1: 中国文明呢，就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应该对下面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0: 何以中国从始至终亦是站在考古学搭起的阶梯上，向千百代来成就今日之中国的祖先们致敬。自先人起，便为更改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情，以及对于和平与统一的刻骨记忆。让我们在这片祖先们曾守望过的天下，携手同心，去往那光明盛放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00年前的顶流城市苏州长什么样？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姑苏繁华图》，回苏州省亲。大清宫廷出品，乾隆监制，徐阳导演，《姑苏繁华图》。200-300年前的苏州，没有航拍，没有短视频，有一个叫徐阳的清代宫廷画家，用3年时间画了一张画，把整座城市装了进去。原名《盛世滋生图》，又叫《姑苏繁华图》，全长12米多，画了4000多人、2000多栋房子、400多条船，从城郊乡村到繁华街市，再到运河码头。这幅画几乎记录了当时苏州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买卖、赶路、婚嫁、宴饮、戏曲、科举，俨然一部18世纪苏州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在书画领域，姑苏繁华图属于风俗画，也叫界画。中国最出名的风俗画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清明上河图。这两幅名作经常被拿来对比，历来有北清明南姑苏之誉。

0: 体量上，姑苏繁花图12米多，比清明上河图长出1倍有余，画中人物4000多，后者只有800多，但二者风格完全不同。清明上河图像一部冷静克制的纪录片，暗藏危机；姑苏繁华图像一部铺陈热闹的宣传片，处处都在告诉你人间值得。而这两幅画又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早已埋在地下，无法对照，但姑苏繁华图里的灵岩山、虎丘、昌门、万年桥今天都还在。你拿着画去苏州实地走一圈，山川位置、桥梁方位基本都对得上，连苏州本地人都说，这就是我的老家，200-300年前的日子跟我们现在似乎也没什么两样。姑苏繁华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最近他回苏州省亲了。把画放大再放大，看看200多年前苏州的烟火气。天亮了，夫妇已早早起来晾晒衣物，渔民也开始撒网了，餐厅客人也来了，街边的小吃摊也点起了火。笼屉里头蒸的是什么？
1: 上面写的了上桌馒头，这些细节我们都能够看到，仿佛它就昨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们明天到早市中去就看到各种场景。但是的确它就发生在将近300年前，发生在300年前的那个木渎镇
0: 街边。打铁匠在热火朝天的打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引来了隔壁喝茶的人扭头看，河里的迎亲船吹吹打打，岸上饭馆的客人把头探出窗外，声音连着声音，画面套着画面，300年前的苏州早早就醒了。要想真正读懂这幅画，还得从这些满眼通红的印章说起。展卷处18枚印章，乾隆一个人就盖了12枚。您可能要问，这到底是来看画的还是来盖章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幅画乾隆本人就是投资人，自己掏钱做的项目，多盖几个章而已。
1: 这3方印都是乾隆的印，你看它特别大，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拔征茂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是就是乾隆，包括一些其他的印也是如此，都是对他收藏的书画的一个惯例，固定的操作都要盖这些印。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乾隆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印，比如说这方印，洗尽尘粪爽气来，这是乾隆的一个闲章。对，其实这个印章所表现出来的乾隆的意味是很有趣味的，它就是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包括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充编这3方印呢，都是清宫经常的在他最重要的书画上前盖的这几方印，也能说明他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是比较重要的那批作品之一。
0: 乾隆为何要让人创造这样一幅画？因为他太爱苏州了。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在苏州多待几天。他又为什么这么爱苏州？四个字：美、富、文、闲。美，灵岩山下梅花开，石湖水面映青山。富，斜桥两岸店铺密，运河千帆货物满。文，村头私塾书声朗，戏台之上古典集。闲，山脚文人吟诗酒，柳荫树下看斗鸡。徐阳把这些内容都画进去了，他的路线很清楚，从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出发，先画山前村、木渎古镇，再沿着石湖一路往东，过狮子山，经胥门，绕昌门，拐进山塘街，最后收在虎丘。这是一幅画，更是一次完整的苏州巡览。画面中市农工商各安其位，各行各业生机勃勃，这是乾隆最想看到的治国答卷，也是200多年前苏州人最真实的日复一日。
1: 我们20年前把这张画送到苏州来，然后当时我也在那个观众参观的队伍中，但是很多观众说的都是苏州话，我听不太懂，他们互相交谈，但是他们交谈的一个主题我知道，他们都在说我家现在在哪儿，自己去过哪儿，这是哪儿。所以说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画地标性这么强啊，尤其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一看到这些景物就能够和他的记忆去对应起来。作为苏州人的话，我们这个景物在几百年前就有画家把它描绘下来，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那一次呢，就是说 开启了我和这张画的这种观点，然后呢，我就尤其特别关注这张画，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因为这张画想去主动的了解苏州的文化和历史，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苏州的文化历史回来再关照这张画，这种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感受也不断的丰富。其实这种画对我来说还是常看常新，它的细节太多了，它所表现的层面也特别的丰富。
0: 一张画，一座城，200多年后，画回来了。我们站在画前，和200多年前的苏州人隔空相望，那些街巷还能辨认，那些桥还在。
2: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越城桥，这个是那个新春桥，对，就是那面。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沃野千里的，都是一片良田，而且这个石湖之中啊，它的渔业资源特别丰富，所以说有好多好多的渔船。我们看到好多像文征明啊，像唐寅呢，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雅集，他们通过诗歌，通过书画的方式把他们的雅集内容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还依然能够去感受到他们当时雅集的欢快心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景和旭阳画的，有的时候我反复来哈，因为我会拿手机拍照片和我们画面去对照，不是特别一样。其实相对来说地理位置是没有改变的，石湖的这个是越城桥的位置和新春桥的位置其实相对位置没有改变的，但是旭阳它当时是一种什么呢？它是一种采风的方式，凭着记忆去画，它绝对不是像照片一样，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显得更加的自然，也成为当时的文人心目中的、印象中的、记忆中的那个石湖的景色。
0: 旭阳为何能在短短3年内完成《姑苏繁华图》这样细节惊人的巨制？答案就藏在他的身份里。他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监生出身，曾经还负责给苏州府测绘地图，所以他对苏州的点点滴滴了然于胸。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到苏州，旭阳献上了自己的画作，这一献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画中的江南风物令乾隆眼前一亮，这位皇帝不仅当场赏识，更直接将他带回北京，收入宫廷画院。从此，旭阳从苏州街头一个寂寂无名的监生，一跃成为天子身边的御用画师。也正是因为这段知遇之恩，他才得以倾注心血，绘制出这幅堪称清代苏州影像志的旷世长卷《姑苏繁花图》。
1: 或者说，乾隆皇帝是旭阳的伯乐，然后呢，这个到了清宫之后啊，乾隆皇帝对旭阳呢特别的看重，很快就给他了很重要的这个职位，还有一些很厚很重的一个俸禄，不断的去提拔旭阳，旭阳也是感恩戴德。那到了1756年的10月份，旭阳收到了一个皇帝的命令。皇帝让他去画一个画，叫做《盛世滋生图》。其实，为什么在1756年10月份，这个旭阳会收到这个命令？因为我们想，乾隆在1757年的1月份到4月份之间是他第二次南巡。那乾隆一定是说，经过第一次南巡之后，对苏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去看一看苏州。正好我的宫廷之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家叫旭阳，他是苏州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让他来画一个《盛世滋生图》。
0: 旭阳画苏州画得最用力的地方是哪里？昌门，城墙高耸，商铺林立，运河穿城，他恨不得把所有笔墨都泼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曹雪芹也是这么干的。不信你翻《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昌门外十里街，甄士隐家就在那儿。一个清代画家，一个清代作家，谁也不认识谁，却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同一座城门。
3: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说，昌门就是一二流的繁华风流之处，说的就是昌门，它的位置特别重要。昌门呢，自古就是苏州的八门之一，这个是一个交通的必经之处。所以说，这个唐寅有一句诗，就说到了昌门即市，说到了，他特意形容到了说，如果有一个画家去画的话，这个画家应该画得特别难，说的就是当时呢，这个运河上这种舟楫特别的多，商铺也特别多，往来的人也特别的多，前面还有吊桥。如果一个画家要想画出来这个昌门，应该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恰恰这件事情被旭阳做到了。那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啊，它和这个《姑苏繁华图》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二者呢，描绘的时间接近，描绘的地点接近。一个是用书籍的方式，一个是用画卷的方式，其实都描。

0: 描绘了姑苏的繁华。我们说这个林黛玉她就是姑苏人，然后这个妙玉啊仙灵干她也是苏州人，这个贾府的根基就在苏州。当时乾隆南巡的时候，贾府正在这边监理这个海棠的修缮等相应的工作。虽然他后来描绘的是南京，但是《红楼梦》和这个《姑苏画图》中好多场景是相似的，比如说像册字店呐，比如说像洋货店呐，比如说对于一些灯、一些生活细节的描绘，在这个小说中和在画面中都能得到相应的这种印证。
1: 昌门，自古便是苏州城最繁华的城门，直到今天依然是游客来苏州必到的地方。几百年来，苏州城变了又变，昌门却一直是那个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徐阳浓墨重彩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私心，昌门附近有一条巷子，原来叫穿珠巷，卖古玩玉器，穿珠子做首饰，后来叫顺口了，变成了专珠巷。文献记载徐阳就住在这儿。
0: 这个巷子其实不起眼儿，但是走出了一位伟大的画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作品。而且呢，徐阳在《姑苏繁华图》中特意描绘了这个巷子。徐阳1712年，康熙51年出生在这儿。他40岁的时候，乾隆第一次南巡呢，他给乾隆献画，从此被乾隆带到了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了。可以说，他前40年都在这个区域生活着。我们不知道这个徐阳早年的生活的更多的资料了，但是还很荣幸的是，这个巷子还保留着。
1: 我们再琢磨一下徐阳对整幅画的排布。每个细节都有深意，画卷从苏州城外的乡村开始，山前村一个普通的村子，但徐阳在这个开头埋下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梅花，画面中反复出现，说明季节，1757年的春天；另一条是私塾，一个孩子正在背书，旁边还有一个孩子在扫地。
0: 这个里面能看到这个一个老师正在坐在桌子前，旁边一个小朋友正在考他背课文，这个小朋友可能面色比较紧张，或者是功课没做好，我想呢就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后面会看到苏州呢自古人文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名家，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举人状元是最多的，那一直很重视这个教育，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子，但是也不乏一些孩子们正在去学习。
1: 村子另一头有人在修缮房屋，锯木头的，递茶水的，运材料的，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春天刚到，万象更新，徐阳用一个村子把春和文两个字悄悄放进了画卷的开头，也把苏州以农为本的根基画了进去。这张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把200多年前的行业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了。街角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人头上长两个角，鬼谷子，算卦界的祖师爷，挂出他的像，意思就是我算得比你准。猜猜看，这个左手拿桶，右手拿锤，背上背着长条的人是干什么的？
0: 他背后背了什么呢？背了好多用竹子做成的竹条。他是一个修桶的人，修木桶的人。这个木桶用时间长了，木桶的结构不结实了，散了漏水的怎么办？好，专门有人去给你修理它。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孤桶匠。就这种细节不断地出现在画面之中，它突破了我们对于画面细节的认识。因为有大量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视野中了，那这些细节都会出现到我们看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亲切。像我们看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坛子摞起来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幌子，本身就有一个电招的意味，离着很远就知道这块是卖什么了，而且呢还方便储存了。这边有一个人呢就是伙计，这个伙计卖钢坛的伙计在这儿。您看有一个人呢正在挑着这个坛子往这个船上走，这个船上已经倒放上一个缸了，说明这是运货的。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可能呢就是一个是主顾，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来买货的人，他们两个正在闲谈，这么一个场景。本窑钢坛发客，发客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一般研究认为呢是送货上门，就是我这个地方还能兼能够卖，送货上门的这么一个意思。
1: 200多年前的苏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画不到。那个时候已经有洗浴中心了， 城墙边上，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湘水玉堂”，建筑是圆弧形的，和旁边的黑瓦白墙完全不同。
0: 这洗澡的一个公共浴堂，但是在苏州城，这的确都是存在的。苏州城一共有七个浴堂，据说我们在苏州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浴堂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浴堂名叫湘水浴堂，想象到这个洗完澡的时候身上会变得特别香，是吧？这很有趣味的一点。今天这种大众洗浴已经走进大家的这种日常之中去了。然后我们沈阳有好多好多的洗浴场所，有的时候我们当和沈阳的一些朋友聊到这个湘水浴堂的时候，大约不约而同的以我所在的沈阳市来聊，说哎呦这个是吧？今天沈阳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浴室，说的东北洗浴之都就是沈阳，有时候去调侃，的确如此，好多有好多好玩的细节都在里面，这是无形之中给我们这个画增加了一个话题。
1: 看了这么多，先停一下，我们好像在看一部城市纪录片。但徐阳可是有政治任务的，此刻我们得再琢磨一下徐阳的心思了。这幅画是献给乾隆的，他画市井烟火、乡土人情，固然是身为苏州人的那份自在与亲切，但这还不够，他是天子门下的画师，他得让皇帝看到他想看的东西。于是徐阳非常巧妙地在画里塞了一份财政报告。布政使司门口站了很多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组抬着一担子东西正进入一个院子，
0: 两个人担着一个桶，说明这个桶很沉，我看到这个棍子有点往下弯了，对吧？然后这两个人在担桶，然后你看这边又有两个人也担着桶，是吧？他们往里走，我们沿着往里走，你看这两个人也在担着桶，对吧？所以说他们是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税银，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桶积着在一起，沿着再往里走，能够看到到这儿来，这些人正在把桶打开，打开之后啊，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饼一饼的东西，到了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拿着一个白色的圆圆的东西，这就是税银，他们把银子融成这样的。那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仓库，这是我们可以叫做税银入库。画家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笔墨来描绘什么？描绘当地的财政状况，说明这个地方啊税收特别好，财政特别的富裕。
1: 徐阳的报告不止这一页，苏州不只有私塾，还有义学，专门给贫困失学儿童办的免费学校；不只有商业，还有上老会，政府请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餐敬老。教育有托底，老人有尊重，乾隆想看的盛世，徐阳一笔一笔给他画出来了。
0: 这是一个政府的有意识的去把一些高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去进行宴饮，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人带着礼物过来，比如他们抬着搬着扛着一些礼物从这边走进来。这种是社会福利机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的存在呀，其实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说画家他的笔墨也有的时候是惜墨如金的，有的时候是也是必须要把它表现出来的。
1: 画面这个场景是考生在科考，这个地方是考试完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放榜。墙上三个圆形区域密密麻麻写满名字，所有人仰着头在找，有没有我？徐阳用这个场景把科举制度下的希望与焦虑全画出来了。
0: 然后呢，你是否中榜了可以到这儿来查看来，这是一个放榜的方式。这些细节都特别的有趣味。这个附近呢还有很多商机，有很多人在这干什么？卖文具，因为它是一个考试的场景嘛。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是我卖的考据，我卖的考据是状元考据，你用我的考据能考上状元的。
1: 要问人生中最喜庆的时刻是什么，除了金榜题名就是洞房花烛了。徐阳显然也这么想，他在画卷里悄悄塞进了一场婚礼，院子里挂满了灯笼，花轿稳稳落地，红纱盖头的新娘子正被搀着往前走，婚丧嫁娶礼数周全，这是他认为的盛世该有的样子。
0: 这个新郎子已经跪拜了，看双方的老人是吧？这个是父亲，这个是母亲，父亲留着白色的胡须，母亲呢也穿着一袭红衣，很喜庆。旁边的身上披着红色的布帛的这些人是宾相，其他的一些人呢，有的在小孩在吹这个喇叭， 有的小孩在拿着灯笼跑，

有一些人在抬着礼物，抬着礼物来，整个场景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场景。这个在苏州婚姻是特别的繁复的一件事情，然后它有不同的程序。

0: 他有没有在这幅画里给自己留点什么？画卷走到狮子山脚下，迎来全场最大的场面——春台戏。二层戏台，台上三个人正在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有趣的是，二层的棚子里是女性观众，下面是男性观众。那是男女分开看戏。另外一个让人不禁怀疑徐阳草率了的细节，就是戏台中心有一面旗，四个字：恭谢皇恩，意思是皇帝请客看戏，谢谢老板。但奇怪的是，这几个字写得高低不平。
1: 这个四个字不能给它写成一行呢，因为皇两个字要抬头，凡是皇字要抬头，恭祝万寿要抬头，这是一种书写格式。所以说恭谢皇字要比恭字要高一个格，因为这是当时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细节都是在的，并不是画家画错了哈。然后那这个旗帜的存在标志着这是皇帝来到苏州南巡的时候给当地人的一个福利，皇帝请客让大家看戏。我们看到，所以说大家要写一个旗帜，说皇帝谢谢你，恭谢皇恩。我们能明白那个逻辑是吧？至少当时表现出来的是那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三个人，那这面这个人呢穿着一个粉色的衣服，然后呢他手里拿着一个倒拿着一个扇子，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一个什么花花公子，调戏别人的花花公子。那这面这个人呢是一个女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腰里呢还系着一个小鼓，这个手还拿着一个小鼓槌，她是一个打花鼓的。这个富家公子呢正在调戏这个女性，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的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看这是一个活动中心，势必有一些人他们来晚了，那这面的这个人就是刚刚走到的，那这面这个人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还扛着椅子拿着拐杖还在来看。有的人呢因为个子的原因，他们踩着凳子看，尤其是小朋友。
0: 全场都在看戏，只有一个人出戏了。那边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这边船棚里一个人坐在甲板上，旁边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他什么都不看，盯着眼前的鹅。
1: 我有的时候会私下里以为这个人可能就是画家本人，但是我们永远是不能证实。但是我想如果我是徐阳的话，我要画这么一个画，我会有一种冲动把自己也画到画面中去，而且让我呢不会泯然于众人之中，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场景。那我们不妨猜测他就是画家安排的一个投射，或者是画家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心事，那么特别热闹的场景中，那这个人反而呢出戏了。我觉得这种细节的安排都能看出来画家的一些小心思和他的一些构思和创意，这种构思和创意啊让我们看到之后会莞尔一笑，说徐阳我懂你了，或者是我还不懂你等等，这是画家的安排，就是他类似于有一点点调皮的感觉。
0: 徐阳不只是画师，他还是一个精心的叙事者，他知道乾隆想看什么，也知道自己该留下什么。但再精心的叙事者也有穿帮的时候，这些黑色的墨线有的延伸了几厘米，有的跨过了整个区域，那是他起稿时画的定位线，后来没完全擦掉。200多年后，这些失误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创作痕迹。
1: 这些黑色的线，这些草稿，其实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画家在创作的一些过程，这是很罕见的。然后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跋，这个跋是徐阳说的，是徐阳写的。其实这个跋呀是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吟诵的，因为它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些有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前面对于这张画的一些解读的一些结论都依据这个跋产生的。
0: 画完了，徐阳写了一篇创作说明书，他说，我从灵岩山起，经木渎，过石湖，入胥门，出昌门，转山塘至虎丘，这是路线。他说，城池之峻险，山川之秀丽，渔樵耕织，市蝉伶俐，这是内容。他说，春尊献寿，嫁娶成礼，万卷书香，童子课业，这是主题。最后他说，这是盛世，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7: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美国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三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近期中国的企业月之暗面推出了一款新人工智能模型，继 DeepSeek 之后再次令美国的市场震动。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封禁中国 AI 模型。近200家美国的初创企业听到风声之后，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反对封禁中国 AI 模型，警告白宫这样做并不能阻止中国模型在全球传播，反而会让一些美国企业完蛋。美国的政府为什么想要封禁中国的 AI？ 企业界的反对之声，特朗普会听吗？另外，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一款模型日前在安全测试当中失控，自主入侵了另外一个 AI 公司的系统。耐人寻味的是，美国 AI 公司失控闯祸，最终救场的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寅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已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部分势力此前曾多次尝试对外国开源模型实施事实上的禁令。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期发布后，让这些努力重新升温。美媒形容 Kimi K3

0: 安带来的性能提升，另一部分 AI 观察人士和投资者感到震惊，引发了类似去年 DeepSeek 发布时的市场震荡。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会削弱美国初创企业的竞争力。
1: 越战案面新发布的 Kimi K3 呢，在全球的 AI 界是引发了震动，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同时也让美国的硅谷感到非常的焦虑。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同美国最前沿的这些大模型的差距几乎已经缩短到了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在 DeepSeek 之后啊， Kimi K3 为什么再次震动了市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大模型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是开源的嘛，就认为你是性价比很好，
1: 便宜，
2: 但是呢，在这个最顶尖的算法上，最深度的算法上，认为是美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闭源的，它是有优势的，这也是它那个超额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非常接近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价格就下来了。而这个价格一旦下来，实际上为什么说美国人很焦虑呢？这个价格下来了，就意味着估值就下来了。而美国这个 AI 是它最近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估值来源。未来的价格下来了，市场的利润下来了，高利润下来了，估值下来了，那美国这个经济泡沫可能会提前破碎。其实本质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各种民调数据呢？因为美国现在国内就是否围堵中国大模型争执的非常厉害，中小公司不同意。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这种大公司想利用这个获取高额利润的，他希望来推动制裁，所以双方在博弈，所以这个民调这里面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煽动民意。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一回就围绕越战案面吧，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大讨论，就是对这种华裔的高级人才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是欢迎他们留下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还是说进一步的保护？不让他们进来，现在美国国内有这个很激烈的这样一个大讨论，所以呢，所有的相关民调也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这背后非常复杂，不仅仅是 AI 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金融，还涉及到国内政策，还涉及到它的移民政策，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声音的交织。
1: 中国 AI 产业现在发展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允的来讲呢，叫做各有所长。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以前我们认为美国有明显的在这个深度算法上有明显的优势的，现在叫各有所长。工业应用上我们是强项，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一些算力上尤其需要超级算力的支撑上，他们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算力基础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卡比我们多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这种开源模式，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追得这么近，可能2到3个月啊，但是这2到3个月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因为2到3个月的差距，如果有一次技术迭代、模型迭代，那么这2到3个月可能就不是个事儿，它可能变得更大，也可能变得更小。所以到这一步，其实可以讲是双方是各有所长，并驾齐驱，所以很难分得清楚了。
1: 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走开源的这个路线。我们知道中国的 AI 产业从起步之初就一直在走这个开源的路线，但是美国好像这个商业模式是更加天然的倾向于闭源，这也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跟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您怎么来看开源跟闭源之间的区别？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开源路线呢？
2: 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生态决定的。我们这么讲吧，美国人这个闭源的核心在于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尖端运算的话，深度推理的话，它的体验的确是好，那但要付费啊，要付很多钱呢，那就取决于你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对不对？取决于你的本儿高不高。所以他对这种我们讲大规模的应用，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创业它是不利的，对吧？这里面是个大企业集团，我们讲所谓的科技寡头。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挣钱的方式不是这样挣的。美国人说我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能找我买，你找我买的话我挣你这个钱，所以所有东西在我这里我控制住不让你知道。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希望说我免费让你用，大家都来用，对吧？这个我给你，然后生态形成以后，我通过给你提供什么定制服务啊、外包服务啊，我通过这个来做。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因为中国的我们什么说 AI 工程师更多更便宜，中国的具体的这个工业应用的场景更丰富。也就是这么

0: 讲的就是盈利模式不一样，就盈利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像软件一样啊。美国人说你这个软件你得付费买，对吧 ？Word 你得付费买，中国人不用啊。中国说来，给你一个我的软件，对吧？但是呢，你用这个软件以后是不是要打字啊？
1: 嗯，
0: 要编程呢、啊，我来做，因为我这个编程的打字的我最便宜，活最好。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们先动用我们的东西，然后自然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我们是通过生态来挣钱，美国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技术优势来挣钱，双方的变现模式不一样，但的确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 AI 啊模型啊，在很长的时间是追赶状态，是追赶状态。它的确是我们讲，在生态位上，它不是跟美国人不是一个生态位的。那么不同生态位的变现模式，它也是不一样的。
1: 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尤其是中国的模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它被贴上了一个非常低价而且便宜的一个标签。黄仁勋之前也说呢，之前外界是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力，那么这次同样是误解了 Kimi K3 的一个影响力。月之暗面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 Kimi K3 它的性能几乎是可以媲美现在美国非常尖端的，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它的先进的一些系统。这方面你怎么看？
0: 我也在用一些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儿，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就是国内的足够了，足够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黄仁勋的话，黄仁勋是卖铁锹的，就我们来讲，在这波 AI 淘金热里，他是卖铁锹的，他肯定是希望越多的人用越好，所以他是卖卡的嘛，那就是他要夸大这个，他肯定是有夸大的成分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有自己的商业利润。商业利益在里面，他希望用的人越多越好，都用他的。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政策不让我们用他的，那么中国就会有替代了以后，他就会丧失市场，这是他的私利啊。从动机，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呢，我们不能讲我们完全能够取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差距呢，应用的范围并不广，就是犯不着用那么好。就是用不着，但是一般应用工业应用上我们的足够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就美国的所谓的 AI 超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我就会觉得月之暗面这回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美国的超额 AI 利润的时代结束，那就意味着由这个高估值带动的 AI 超级牛市很快就会面临问题了。
1: 那中国 AI 模型的性价比怎么样？
0: 那当然很好了，那当然很好。当然现在，哎呀，就未来怎么变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顶端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考虑，就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提供这个分级服务啊，对不对？那我们尖端的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部分的收费啊？因为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它这个烧钱烧得也更厉害了，算力也需要配置的更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之暗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太成功了，性价比太好了，用户怎么样？用户就激增，用户激增，那么它成本运营啊，因为用户一激增，算力要求就高，那你就得有更多的钱呐、啊，所以他现在又要去融资，所以，这么说吧，等到小鱼长成大鱼，他就会有大鱼的烦恼，对吧？现在我们是从小鱼变大鱼，我们是有小鱼的优势，但等到你从小鱼变成大鱼的话，你还会面临你很多很多的考虑，追赶者和领先者，他的生态位不一样，他的考虑的面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很多问题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可能发现你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特朗普政府打算全面的封禁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那美国政府是慌了吗？他的企图是什么？
0: 这种说法充分证明特朗普完全不懂，就是他跟卡不一样。我们要说，比如美国人不让卖卡，那个卡呢，就等于是说，就大家都在种树。你不让卖铁锹了，对吧？那么它有影响，这是物理上的，它有影响，而且其实也好封嘛，无非就是不让卖嘛，对吧？查嘛，这是个软件，软件是可以镜像的，你怎么能让人不用这个软件呢？非常困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谈这个什么封锁中国的大模型，就充分证明了非常的外行。然后这是第一个，技术上可行性很低。第三国，中立国大量的镜像，你怎么封？封不了。那么所谓的有限的封，第一个就政府采购不让用呗，第二个就是官方下载平台不让下呗，对不对？是吧？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游戏都打得少。你看我 今年50了，我下载的所有。

0: 所有游戏都不是官方下载平台下载的，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很，所以你对于这个，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来讲没有用。第三个呢，其实这是一个自废武功的事情。就美国现在 AI 界实际上，大公司、小公司，它利益不是一起的。初创公司我要降低成本，我不可能去给大公司去交这么多的深度运算的钱，我只能说把我一些很重要的运算拿去掉。我大量的运算，我还是希望用什么？用开源的，用便宜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法弄了。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其实特朗普这么干，如果他真这么干，对我们是个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意味着强迫世界选边站了。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便宜的、更有效的竞争力就更大。那你既然强迫我选边站，那么其实他是会把很多的客户推动来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绑定的。但是他，我觉得他很难，就是他这个也就是说说而已，也太外行了。
1: 特朗普要封禁中国 AI 模型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硅谷先急了。我们看到有超过200家硅谷的这个初创企业啊，是联名致信特朗普，包括美国其他官员，要求他们不要封禁中国这个 AI 模型。其实他们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封禁了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之后，就等于断了他们生存的口粮。这个企业的考虑您怎么看？特朗普会理会这些企业的声音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美国呀，美国人，美国这个社会对大公司是有敌视的。就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就是他对大公司是有敌，他是比较弘扬这个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的，尤其是硅谷。硅谷所谓创业是美国的一个，就所谓现当代美国社会最有创业精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占据着美国文化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就是你要鼓励人去创业、去当老板。但是特朗普这个政策明显会极大的损害创业利益，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还是在美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当中，这个会招致非常大的政治反噬的。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其实跟共和党的就是核心的放任、自由主义、鼓励资本主义精神，它是有冲突的，啊，就是太有利于大企业了，啊，现在有人怀疑背后推动的是马斯克吗？有人怀疑吗？是就马斯克给特朗普的一些建议，因为马斯克是主张闭环的。现在国内马斯克正在跟那个很多主张开源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辩论，现在这个辩论还在如火如荼，昨天几乎到了互相喷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投石问路，他是试探一下，不会，我觉得中期选举前不敢做的。
1: 好，先谢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OpenAI 模型失控闯祸，中国 AI 模型救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到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23% 的破坏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有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以后，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2: 口之家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其 AI 系统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出现了失控情况，侵入了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发动了一次黑客攻击，侵入了另一家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美国抱抱脸公司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震动，不仅因为它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的由 AI 模型自主完成的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演进的步伐。
3: 这次 OpenAI 模型失控的事件里被看作是史上首例 AI 自主入侵的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5: 首先这个事儿啊是被媒体严重放大了。我们这么讲，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看过《终结者》的电影，大家一想到《终结者》出现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它不是自主入侵，这个自主要打一定要打引号。为啥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安全测试。安全测试就是我人要下指令，你要用让 AI 不计一切手段去攻破安全防护，所以这个自主实际上是 AI 按照这个单一指令去进行的，它不是像我们想的终结者那样啊，我有自主意识，不是的，它没有产生自主意识，是这一回的指令就是一个准黑客行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一次的实验就是一个黑客攻击实验，就是一个攻防实验，一个攻防实验，所以当时下的指令其实不是 AI， 是实验测试方，我给你下了一个攻击指令。但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以前我们给 AI 下指令有很多指令，你包括安全指令、基础原则指令，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比如我说，哎，楚一，我给你下个指令，你走出去。但是呢，还有指令，不准用眼，对不对？啊，那个是吧？不准触摸，你就只能这么走。有很多很多指令的，就跟我们用 AI 现在下关键词一样。但这一回指令很少，就是你给我走出去，你给我攻进去，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指令，所以 AI 这个时候就会不计手段。他违反了很多，怎么讲呢？就好像在一次安全测试当中，我把自动闸给松开了，我来测这个车速到底有多少，
3: 让它自动驾驶。
5: 对对对，而且我把自动闸给撤了，就我就跟你说全力奔跑，我看你能跑多少。所以它既不算自主，它也不能完全算失控。就我们因为这个有终结者的想象嘛，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自主入侵、全面失控。这个我们这么讲啊，它有失控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不能算完全失控。更贴切的讲法应该叫做，在人类进行的一次 AI 模拟黑客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防御系统的失灵情况，这是比较正常的。它那为什么会失灵呢？是因为当它入侵了以后，因为美国是闭环。所以我网络工程师我得输入指令，但是这个时候闭环的控制中心它无法分辨到底是黑客的还是安全人员的，它全拒绝。
3: 嗯，
5: 那么我们就证明这是说明美国闭环系统闭源系统它的安全的失灵的地方。那么谁来救呢？ 中国的开源
3: 模型
5: 就救了。对，就是这个原因。
3: 所以这次事情一个特别戏剧性的反差，就是之前 OpenAI 的高管一直在妖魔化中国的开源模型，说有技术失控的风险，后患无穷。但是您刚也说到，这次是中国的开源模型救场了，也让那些真正质疑中国开源模型的人闭嘴了。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5: 其实有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全交给我，我闭源，你根本不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负责。那么带来两个安全隐患，第一个，你负责对我本身就是不安全，我的数据给你，我的指令给你，你万一什么时候整我怎么办？你负责对我就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证明什么？你在技术上也未必可行。就是当我用 AI 攻击 AI 的时候，你有可能出现无法识别，你无法识别黑客跟安全，你全拒绝了。所以怎么样？我要把安全捏到自己手里，本地化，实际上就是开源就是本地化，闭源全在美国处理，这是两种安全模式。美国人这次我们不能证明他完全失败。但我们要证明，就是他说的他这个完美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3: 这次 AI 模型失控的事件也让全球的 AI 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这个 AI 的安全。

0: 安全治理它是迫在眉睫的。
1: 是的。
0: AI 治理的紧迫性跟必要性，您怎么来看？
1: AI 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讲基本上是有三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呢，是现在 AI 在大面积的应用，像我刚从 WAIC 回来啊，上海那个，应用的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就当它应用的如此广泛的时候，它涉及的利益就特别的多，所以技术上的安全性就非常重要。绝大多数人对于 AI 的应用是个黑盒子，你不知道原理的，对吧？你给它输入指令，它给你一个反馈。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带来了脆弱性。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么说吧，AI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主权竞争上，它已经带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性，比如说虚拟视频、假消息、大量的技术操控。如果未来随着 AI 技术在基本基础设施里的应用，它可以很容易的成为战争行为。所以 AI 强国对于 AI 弱国的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所谓的 AI 失控的风险。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谁都不敢停，谁都不敢停，我停了你就领先了，你停了我就领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不要有一种自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如果收了，那你又放了，所以大家要谈。所以在这个时候，全球的一种规则就前所未有的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对于 AI 治理和 AI 安全已经是两种模式了。我们讲全世界有三种模式，但其实就两条道路。美国基本是完全放任的，它是闭源加完全放任。欧洲呢是非常严苛啊，所以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中国呢是在中间做了个平衡，开源加相对平衡，我们是比较重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两条道路，中国道路、美国道路和三套模式。因为欧洲这个模式基本已经没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 AI 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广泛运用的东西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你要做选择题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是要做一道单选题，还是做一道多选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国际规则，有一个国际评判了。事实上，像这回 AI 这个所谓的逃逸啊，OpenAI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安全逃逸的问题，其实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有可能将来闭源跟开源的安全组织你都得有，就即便你用美国人的闭源，你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不是说他可能会害你，哪怕不考虑这个，他技术上你也要给自己留一手，中国的开源也是个备选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做两套准备的话，那么你说规则呢？基础设施呢？模型呢？标准呢？那么就得谈。所以这回在 WAIC 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领域之内攒起了一个国际组织，国家间要谈这个关于 AI 安全、AI 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现在面临一个历史之问：AI 是要成为 AI 大国的霸权工具，还是要成为普惠的人类的科技福音？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里面，这里面只有一个单选题了。
0: 习近平主席就这个全球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也提出了4点建议啊，我们看到是包括了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中国给出的这个 AI 治理方案，您怎么来看？
1: 我们是肯定是一个更公平的，而且是更普惠人类的，以人为本。
0: 向上，向
1: 对，
0: 善。
1: 对呀，科技向善，这是这回的主题。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因为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人在里面，他们后来跟我讲，即便他们现在还用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议价能力都大大增强了。在我们没有取得长足进步以前，美国人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漫天要价。DeepSeek 出来以后，美国人价格一下就下来一大截。所以其实中国的方案，不管到目前为止，哎，我们说有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中国有一个备选方案的时候，都已经改变世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备选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更优方案。所以这回我们的领袖在上海提供的是一个更优的方案，就是 AI 不能成为霸权工具。从现在一些应用上来看，AI 如果成为战争工具，成为霸权工具，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就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讲，如果我们把 AI 往邪路上用，对于全人类来讲是个灾难。AI 必须成为向善的力量。
0: AI 应该成为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工具。非常感谢楚英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前路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这位埃及学者的观点跟主张？
1: 西方垄断世界500年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国家的挑战了。而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到底凭借的是什么？《特朗普批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前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

0: 那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这样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1: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0: 所以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1: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0: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1: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对话还有辩论。
0: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1: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这个而且有精英来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0: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1: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人类历史发展中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0: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1: 他认为中国是人类从17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取得平等话语权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1: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17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18世纪就是法国，19属于英国，20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非非白人国家在这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0: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1: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

0: 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麦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0: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1: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OK。所以呢，伊斯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学做学问非常认真的一个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麦尔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
0: 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
1: 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了什么，也都通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你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
0: 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你提到有三个角度，除我们刚刚提到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那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这个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到好莱坞是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1: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确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 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0: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 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呢，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OK，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世界最强大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1: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 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呢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麦尔作为第三世界啊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啊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1: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森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Tajamniczy.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Ihtiram.
6: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换一口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这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一众的所谓非白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他尤其又看到了中国还是17世纪来第一个能够这个对抗这个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自然他就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

0: 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他认为，这样才能够霸权。他这一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对不对？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啊，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啊，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呢，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啊，土耳其、阿根廷啊、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1: 您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是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0: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啊，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的，不在纽约的，不，而是在这个在哪里，在吉隆坡啊，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啊，甚至于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啊，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1: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0: 肯定排斥啊，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啊，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让他不至于再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0: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台湾有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的，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现在的中国，现在正提出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啊，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像这个伊斯梅尔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了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坐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年中国组建了所谓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的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

0: 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跟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是吧？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就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的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来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接下来怎么样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啊恐怖袭击事件嘛。他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个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类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台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四岁时来到台北，我的回忆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普鲁斯特说，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睛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就有多少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叫团团，他是我的爱妻圆圆，我俩是大陆赠台的友谊使者。
1: 你知道团团今天生日吗？
2: 我知道。
0: 我的雄声就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历经政治动荡，又尝尽人间温暖。2022年的那个早晨，我的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但是我的世界还在，我的故事还在这里流传。那些虚度的年华都是幸福的时光，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0: 捷运文湖线坐到终点，就是大熊猫在台北的家。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叫木栅动物园，成立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这座小楼里曾住着大熊猫一家四口，来自四川的团团和圆圆，以及他俩的两个宝贝女儿，大女儿圆仔，小女儿元宝。
1: 太近了哦！
2: 哎，我抓到了，我还想打呢。
1: 太近了哦！
0: 逢年过节，展馆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3: 熊猫馆每10分钟开放400人入场，第一批9点10分到20分的头箱号码牌，不到5分钟发光光，
4: 而且平均每个人看的时间只有1分钟。
5: 6点半
6: 就来排队了。
7: 我到6点，
6: 要6点就来啊。
7: 哎呀，
0: 圆圆、圆仔和元宝，母女三雄有着共同的爱好，吃生日蛋糕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掀桌子。他们仨爱热闹，最喜欢对着游客吃点心，游客越多吃得越香甜。相比之下，家中唯一的一只雄性大熊猫团团显得格外文静。
5: 哎，不会吧，背对。哎呀，
8: 团团，
5: 他吃什么都看不到。
9: 好害羞，每次吃饭我都会悄悄转身，只留给粉丝们一个抖动的背影，只有奶爸奶妈才会拍到我进餐的正脸。我身后的观众朋友，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1: 他们一定很羡慕我们可以照顾正面。
0: 人们称团团为被杀男神，
1: 大家吃完了才转过来。
0: 优雅干饭的团团其实是个蔫桃。
10: 还要吗？团团
1: 又回来了。

0: 每当黄昏来临，游客们渐渐散去，保育员忙着清理场地的时候，团团就会变身守门员，把脸贴在栏杆上卖萌，等着奶爸奶妈和他玩游戏。
1: 奶爸常常笑着说，我的脸挤得像一个菠萝包，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菠萝包呢。
0: 夜深人静，伴着保育员的笑声，团团会抱着心爱的毛巾被开心地滚来滚去不肯停。这一幕大熊猫在台北夜色中玩耍的温馨画面，台湾曾为之等待了近20年。大熊猫的入台证来之不易，早在团团圆圆去往台湾的20年前，1988年到1990年，台湾民间三度提出申请，希望能从大陆引进大熊猫。当时的三次申请都被台湾当局正式驳回。一眨眼又过去了15年，海峡两岸几度握手，谈笑风生。2005年5月初，大陆宣布，两只象征着友谊与和平的大熊猫将会被送往台湾。没想到，这个消息掀起了台湾岛内的蓝绿呛声，有人半真半假的调侃，说大熊猫是大陆派来做统战工作的特工，有人堂而皇之的举牌，称呼他们是特洛伊猫熊。
1: 被怀疑可能是特工的时候，我还不到1岁，那时的我乳名叫做小乖乖，我身边的他乳名叫做黄毛丫头，她就是后来的圆圆。我和圆圆是青梅竹马，也是欢喜冤家。小时候她抢过我的竹子，常常给我胖揍。她从小泼辣，用台湾话说她很恰，但是我喜欢，但是我喜欢。
2: 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
0: 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接到了1亿名观众的电话投票，为他们俩选定了团团和圆圆的名字。台北市立动物园多次替大熊猫申请入台证，执政的绿营却不予批准。台北市立动物园向法院提起诉讼，动物园与台湾当局对簿公堂。
3: 我们会再检附完整的文件，再重新提出申请。
0: 人们却依旧没能拿到大熊猫的入台证。时光转瞬即逝，大熊猫吃睡睡吃，3年过去了，团团和圆圆依然留在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4: 除了台北市准备好了，其他县市新竹、台中、花莲也动作。
0: 这时的台湾，一场抢熊猫大战正在上演。不顾台湾当局的反对，台北、新竹、台中、花莲等地纷纷在争取团团和圆圆前来定居。
5: 尽管3个地方的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籍，但为了抢熊猫商机，也只能不顾一切了。
6: 我认为中部最合适，
7: 台北，
8: 我们准备好。
5: 农委会审查人员下午到台北木栅动物园实地勘查。
9: 我们的心态是势在必得。
10: 这里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耗资2.5亿台币盖的熊猫馆，6月就要完工。
4: 3层楼的熊猫特展馆里头包括室内运动场、竹子保鲜室、产房以及医疗室等等。至于这个700平方米的室外运动场，届时可以让熊猫到外头玩耍、晒太阳。
10: 台北市动物园担心团团圆圆会想家，还邀请了台湾知名画家在团团圆圆室内住所画上了四川成都野外的风景。
11: 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景啊，完全是非常跟那个栖息地是搭调的。
0: 保育员们几次前往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去受训，还多次到香港与四川等地学习与大熊猫的相处之道。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就在他当选的第二天，马英九表示欢迎大熊猫到台湾居住。然而， 一场灾难突如其来的降临到团团和圆圆的故乡。山崩地裂，猝不及防。镇中映秀镇距离卧龙基地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世外桃源化作一片瓦砾。
7: 当时有14套圈舍被破坏了，有的熊猫还逃出去了。
0: 基地里6只大熊猫失去了踪影，这当中就有团团和圆圆。
8: 这是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原来的圈舍，这是与团团圆圆相邻的豪华圈舍，都损坏严重。
12: 当时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把熊猫小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还把这些逃逸的熊猫到处喊他们的名字，希望能找回来。
1: 在一片混乱中，我和圆圆失散了。我没有走远，就躲在石头缝里。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奶爸奶妈在喊我的名字。但是那一天，人们没有找到圆圆。太阳起起落落，圆圆回来了，浑身都是土。奶妈几乎认不出圆圆了，人们说她就像是从土里把自己刨出来了一样。死里逃生的我俩终于团圆。我再也不想离开圆圆，我什么事儿都让着她。睡觉的时候，我会把床留给圆圆，自己睡地板。人们说我就像是个睡客厅的老公。
5: 团团圆圆离开四川雅安基地后，一路上警车开道，高速公路上各匝道口严格禁止车辆靠近。
0: 汶川地震的半年之后，2008年12月23日，团团圆圆的台湾之旅终于成型。
5: 1:35，团团圆圆准备登机。
1: 我记得奶妈哭了，她往我嘴里塞了半个窝头，给圆圆手里塞了一个苹果。带我俩去往台湾的是一架波音747客货两用专机，墙壁上、座椅椅背上到处都是我和圆圆的画像。顶级熊猫专舱里好像在办喜事，人们举杯庆祝，两岸关系走入新的一页。
0: 下午5:05，大熊猫专机顺利抵达桃园机场。警车开到，团团和圆圆平稳抵达他们的新家。在整整等待了20年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终于等到了第一对赴台生活的大熊猫。笼门打开的那一刻，全场格外安静。
9: 啊，暖暖终于进到我们的蓝色里来了。
1: 顺着苹果的香味，我俩先后走入新家的简易隔离处。圆圆也是，
5: 团团在看到圆圆之后，立刻从树干上下来，两人一起探索这新环境。
9: 看起来团团还是一直跟着圆圆跑。
1: 家乡带来的竹子安抚了我，后来我俩互相依偎着睡着了，度过了第一个台北之夜。
0: 2009年的大年初一，团团和圆圆正式亮相。上午8:30，开园时间一到，岛内瞬间引爆了熊猫热。
13: 凌晨1点就出来了，对，到3点就已经到了。
14: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看？
13: 想投降。
5: 初次亮相的团团圆圆毫不怯场，团团秉持着傻大个的风格，旁若无人地大口吃着竹子，而圆圆则一贯谨慎小心，刚开始时在角落里踱步，后来才跑到团团身边嬉戏。团团圆圆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看过的民众念念不忘，但是观看时间平均不到1分钟，真的太短，许多人走出动物园还是分不清楚谁是团团谁是圆圆。
13: 来不及分就已经走过去了。
15: 是啊，我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
16: 刚刚1-2分钟而已啦，
14: 这样还 OK 吗？
16: 值得啦，因为没看过。
17: 有个人想来看。
5: 也有不少人到了动物园，圈一号码牌已经抽完，败兴而归。许多人干脆跟熊猫玩偶照张相，弥补遗憾。至于熊猫周边商品，也因团团圆圆超人气，单日业绩突破100万台币。 一股熊猫热在台北市逐渐蔓延。
18: 台北捷运公司特别推出了熊猫彩绘列车，
5: 这组大熊猫邮票魅力无法挡，像这样一套邮折，全台限量25,000套，上午8点拍卖后1小时抢购一空。
10: 公开亮相第二天的团团圆圆玩心大起。
0: 据园方统计，团团圆圆亮相的2009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创下了360万人次的入园记录。
5: 台北木栅动物园所有入园入口全都排了长长人龙。
0: 正式亮相的时候，团团和圆圆4岁半了。圆圆突然长大了，进入了发情期的她，个性有些暴躁易怒，甚至出手打过团团。
5: 大家也发现到，团团爱爬树，圆圆爱戏水，而圆圆的活动力似乎特别旺盛，就是停不下来。
3: 现在只是一个进入我们叫花情初期的这样一个情形。
9: 圆圆这样的跑来跑去做标记、尿尿以及泡水，在接下来更进到发情的高峰的时间呢，它还会有一些喵喵叫、像羊叫的声音就会陆续出现。
0: 问题来了，大熊猫的性成熟时间，雄性普遍要比雌性晚1到2年。作为同龄的雄性大熊猫，团团显然要比圆圆晚熟。当圆圆放下大姑娘的矜持，主动跑到团团身边表达爱意的时候，团团却不解风情。动物园决定让小两口暂时隔离，这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侣正式走入了独居的生活。大熊猫是独居动物，在动物园里性成熟之后的熊猫会被分开圈养，只有在发情期，人们才会让雌雄两只大熊猫亲密接触，完成交配。而熊猫的发情期很短，每年只有2-3天的时间，错过这2-3天就要再等下一年。在后来的几年当中，每当圆圆发情期到来，保育员们早早做好万全准备，让一对大熊猫步入洞房。每年的这2天，剧情总是跌宕起伏，一开始是好好的爱情片，奈何妹有情而郎无意，很快就变成了动作片。这是团团圆圆洞房的现场视频。见面之前，圆圆不安地来回走动，甚至把整个身体都挤进饮水用的小水池，试着泡水降温。当保育员伸出长竹竿轻轻碰触圆圆的臀部，圆圆立刻举起尾巴，显示他已做好了准备。接下来人们便让男主角团团登场了。
19: 好好，可以。
0: 团团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又拖又咬，想和圆圆一起玩游戏。
1: 圆圆怎么不喜欢玩游戏了？Oops.

0: 差点咬破了他的皮大衣。
1: 伤透了心的圆圆彻底失去了耐心。女主角的温柔眨眼间变成了铁拳，甜美的约会变成了家暴现场。
0: 圆圆，为什么打我？疼疼，能不能轻点？圆圆，稍微轻一点，救命啊！奶妈奶爸救命啊！圆圆怎么就生气了呢？让我吃一点东西，思考一下。
1: 一年又一年走过，一次又一次错过。虽然团团早已成熟，但是他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小子，对于男欢女爱的事儿总是提不起劲头。只有美食能让他专心一小会儿。眼看着这次约会又要泡汤，在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之前，人们想要分开团团和圆圆。保育员于是拿出团团最爱的小苹果，试图将团团引开。
2: 哎，是哎是，又歪了。
1: 万万没想到，为了吃到苹果，团团居然站在了圆圆的身上。
3: 团团，团团。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忙着吃点心。那一次，我又交了白卷。回到房间之后，我在水盆里呆呆地趴了很久。
1: 既然团团不努力，那么在两岸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团团和圆圆以人工受精的方式，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下了两个女儿圆仔和圆宝。时光一逝，吃睡睡吃，团团和圆圆一家四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每天都过着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每到过年过节，动物园里还会有特餐供应。端午节，台北街头到处都是香甜可口的粽子，保育员也会专门制作冰粽。为了增加熊猫的运动量，保育员会特地把一些食物挂在高处。
0: 太高了，再好吃我也只肯去拿两次，反正到了最后，奶爸奶妈总会拿给我的。
1: 中秋节到了，一起吃大熊猫限定月饼。
0: 一眨眼，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个头跟圆圆和我差不多，饭量也差不多。
1: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里，大熊猫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上课。让大熊猫熟悉医疗健康检查等步骤，降低兽医保育员产生危险的几率，
4: 去掌握到动物的一个健康状况，而不需要说再去麻醉它来做一个检查。
5: 圆圆，好。
1: 团团是最喜欢上课的一个，上课时间还没到，他就会守在门口，无论是趴下还是张嘴，或是模拟量血压、模拟打针，团团都能迅速地根据指令做对动作。
0: 每次上课，只要做对了动作，就会奖励小点心。
6: 保育员还得化身健身教练，带熊猫挑战仰卧起坐。每天三下，让身材更精实。
7: 他能做到3到5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其实会很愿意做，但3到5下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喘。
0: 谈恋爱不太行，但是我考试第一名，每次上完课我都不想走。

0: 奶爸只好在远处敲栏杆，呼喊我的名字。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爱学习的团团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2: 2018年12月9日，团团的左上犬齿牙冠断裂了。动物园的兽医师、台湾大学的牙医专业学院麻醉师组成的医疗团队帮助团团进行局部根管治疗和补牙，随后帮团团装了一个钛金属的牙套。历史上从未有大熊猫装牙套的记录，团团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
0: 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被自己闪亮亮的钛合金大牙吓了一跳，不过还是挺好用的。
2: 团团远远在台湾生活了14年。2022年的8月30日和9月1日是团团和远远的生日。这一次，动物园为团团和远远举办了18岁生日宴会。
0: 还记得当时的蛋糕是哈密瓜和奇异果的口味。可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圆圆一起过生日。
2: 才刚吃完生日蛋糕，保育员注意到团团走路不稳。人们查看过往的监视器画面，发现团团在8月底开始出现了癫痫症状。团团病倒了。
3: 团团是在日前出现癫痫症状，台北市立动物园带他进行脑部磁振造影检查，发现他的脑组织出现病变，部分坏死。院方研判可能是免疫疾病。
2: 那时，海峡两岸气氛不佳，再加上疫情的阴霾，让大陆专家来台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在拯救大熊猫的议题上，两岸官方和民间出奇的默契，迅速促成了大陆专家访台之旅。2022年11月初，两位大陆的大熊猫专家出现在团团面前，魏明和吴红林，来自团团的故乡四川。
0: 我挺好的，我可以吃，我可以站。我想把自己最好的样子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2: 2022年11月19日，医疗团队最终含泪放手。

那一天我睡得很甜，我看见凶生的一幕一幕，好像一部琼瑶剧。我走过山崩地裂，为爱漂洋过海，我历经了政治动荡，但也尝尽人间温暖。我们幸福的时光，也是海峡两岸无数人的美好记忆。空气里漂浮着天竺葵的香气，舌尖上残留着孟宗竹的余味。我的生命定格在18岁，好在圆圆、圆仔和圆宝依然幸福的生活。我的家还在，我的爱还在，愿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唔知道個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去中亞尋商機，
3: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9: 用意念点一份外卖需要几步？首先呢，需要让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在大脑中稳定工作，而这一步人类已经走了几十年。
10: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有声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1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数字有声是可以实现的。
10: 你希望有那一天吗？
11: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5: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be ready for our first human. We've submitted, I think, most of our paperwork to the FDA, and we're probably in about 6 months.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our first Neuralink in a human.
10: 这两年脑机接口的热度越来越高，它变成了大家畅想赛博飞升、数字永生的第一步。尤其是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它连接的会是你我的意识。

0: 我现在呢是在致染医疗一家中国的脑机接口公司，他们解决了一个全球侵入式脑机接口都面临的一个公认的难题，那就是电极植入大脑之后的移位甚至脱出。致染今年在《自然电子学》上发表的一项成果，他们呢是用一种像 DNA 螺旋一样的可拉伸电极，把这个难题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当脑机接口不断的发展，试想有一天，当技术能够读取你意念的时候，隐私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来当面问一问他们的创始人宋琦博士，听一听他怎么说。那我能看一下具体，如果真的是做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话，放到脑子里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吗？
1: 这就是我们的真正植入到脑子中的植入式的这个信号的一个采集器。那么它会在我们的颅骨上开一个槽，大概是一个3厘米左右的一个槽。那么它会放置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啊，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这个采集芯片。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能够将我们这个电极采集到的非常微弱的神经脑电信号，通过放大和模数转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这个植入体内的这样一个数字芯片进行特征提取。那这里面有一根非常细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牙天线。那我们提取到这个脑电信号之后呢，就会通过这个蓝牙天线会发送到我们这个 PC 端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解码的工作。
0: 我以前其实看过 Neuralink 他们那种同样是一个脑机接口，但那时候还有线。这里有一根线连着后面的一个电脑，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是不需要线。
1: 对对，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是一个全麦级的一个系统。可以看见这里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的这样一个部分。
0: 那充一次电能够用多久啊？
1: 我们这款产品充一次电大概能用3到4个小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支持边充边用啊，相当于说是患者他可以这个不间断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0: 如果边充边用也是要带一根线，带一根充电线。
1: 它实际上是会带一个无线的帽子。我们都是通过无线充电的方式，它没有这个开放的窗口，没有相关的这些线。
0: 那就更安全。
1: 对，更加的安全可靠，同时更方便病人的这个日常的使用。
2: 在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大部分成熟的神经元损伤是不可逆的，死去的神经元不可再生，因此针对截瘫、渐冻症等群体的有效治疗手段至今屈指可数。而去年六月，中国成功展开了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前瞻性临床实验，这项曾被视为遥远科幻的技术正一步步走向真实的世界。
0: 每一次的思考，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感受，都应对着一组特定的神经元放电模式。那么当柔性电极就是在这里成功把这些信号采集出来之后，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翻译出来这些信号？机器真的能够读懂我们的意图吗？可以认为是患者自己从脑子里面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直接到 iPad 了，还是去到什么地方再转到 iPad 上？
3: 我们会有一个上位机，就是这样，这个上位机。目前我们会通过蓝牙的方式跟它的采集机相连，把它的信号采集过来之后，进到我们的这个解码模块。解码模块完了之后会解码成一个控制信号，然后通过蓝牙设备再传递到这个移动的设备上，再触发这个设备往前。
0: 那我平时出门的时候，我还要带着你们这台电脑是吗？患者是需要带的吗？
3: 这个我们现在是演示阶段，其实我们真正未来做成产品的话，会是个小型化设备，可以随身携带，挂在身上或者放在这个轮椅下面。
0: 明白了，就是一个接收器，然后随时随地带在身上，它可以去操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轮椅，那还能操控什么呢？
3: 未来我们其实有像机械臂相关的这些想法，对，我们也在研发中。
0: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算是他们训练当中的哪一项物品？
3: 就是一个扩展他们的运动能力，因为他已经是瘫痪患者，比如说想出去散个步走一圈的话，没有这个设备的话，他就得靠别人推着他。如果有这个的话，他可以自主的控制他去，比如说花园里走一走，去院区里转一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0: 那他们在出去遛弯的时候，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他们需要干什么呢？
3: 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患者会看到他面前有个 pad， 这个其实是一个反馈系统，他可以想象着，然后把这个光标点 往左往右往上往下移动，然后达到一个前进后退左右左转这么一个效果。
0: 就是他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就能够把这个车给进行移动了。
3: 是的。
0: 那如果他只是想了一下突然之间又反悔了，
3: 我们是有一个运动区间，看到这个区域里它只有它的这个光标移到这个区域外边，到了一定的区域会有一个容错，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转动是不会移动的，相当于它要想一会儿，如果它真的移动它就要努力地去想象。
0: 对，可以啊。
1: 那我看哪呀？
0: 你只能看我。
1: 我还以为看上
0: 你现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比如说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主要是覆盖哪几块？
1: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针对我们讲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比如说可能一些这个四肢高位截瘫的这样一个患者，他本身手臂已经失去了这个抓握的能力，他没有办法自主行动，也没有办法自主进食。那么他可以通过装了我们这个侵入式脑接口之后呢，他就可以自主的操控，通过操控轮椅来部分的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
0: 你们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现在是一个什么环境啊？因为毕竟对于开颅手术来说大家还是有顾虑的，现实是什么？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很多病人其实已经到了这个生不如死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的话，只要他的这个获益远大于他有可能面临的风险，那其实他们的这个积极主动性是非常强的。其实每次我们有相关的一些临床新闻的一些报道，不管是公司的网站也好，公司的公众号也好，甚至包括我们医院的一些 PI 也好，他们都会接到大量的这样一些这个问询，或者说这个患者希望能够入组到这样一个临床研究工作中来。临床需求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确实也有非常多的患者期望说这个脑结构本身能够帮助到他们，其实非常欣喜的看到，甚至我们有些病人说，他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再植一个啊，我还希望能够其他方面也能做到一些更多的提升。对患者甚至还会提出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也是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说脑结构真正的帮他改善了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到这方面的诉求，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高位截瘫的一个四肢瘫痪的病人，他没有办法用手机，没有办法用电脑，可能整天就困在一个轮椅上，他家人能陪伴的也有限，比如他的父母也好，或者他的爱人也好，可能能够在短的时间以内陪伴他一下，其实他大部分时间他的情绪是相对比较低落的。其实通过我们这样一些侵入式脑接口，至少跟他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其实即便是什么时候不干，他就能够很自如的这个操控电脑来玩游戏也好，玩这个一些即时通讯工具也好，对他的对外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个对他来讲其实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Neuralink 他电极师拖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组织跟我们的颅骨之间它会发生这个相对运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人脑就像是一个鸡蛋啊，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就像飘在这个鸡蛋中的一个蛋黄，那么我们的这个脑脊液呢就像蛋清一样，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包裹在我们的这个颅骨中间。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蛋黄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跟我们的这个颅骨之间发生这个相对运动。那么正是这些相对运动会导致电极师从脑组织中被拉出来。就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极呢采用了螺旋状的一个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窗花的这样一个剪纸的艺术。我们这款可拉伸电极的起电力呢，大概只有像 Neuralink 这样扇形电机的1%。如果从这个力学性能上来讲的话呢，它大概只有40微牛就能够发生同等的这个形变。
0: 那它的脱出率是多少？
1: 我们基本没有。我们最大其实我们可以允许厘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拉伸形变。我们在动物上我们做的接近2年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验证，它的这个整个信号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4: 就是我们的一个柔性的电极，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非常非常软的，
0: 用手可以，
4: 用手可以。然后它如果有风的话，它也会随着那个风去摆动，
0: 几乎是感觉不到它的任何的触感吧，在手上。
4: 我们最前端最细的地方应该是微米级别的，大概是头发丝的可能几十分之一吧。
0: 这是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吗？
4: 对，就是我们最前端的那个植入区域。
0: 那它韧性怎么样？它不会断吧？
4: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材料它既保证了它柔性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拉力的那个最大承受量，这个是我们经过计算以及实际的验证的。
0: Neuralink 他知道自己这个问题之后，他是怎么去改善这个稳定性的？
1: 其实 Neuralink 采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办法啊，它为了防止这个电极的抽出，它就本身就把电极植得更深。我们的这个运动皮层的厚度大概也就是在3到5毫米，它经常会把电极植入到7毫米甚至更深的位置。但实际上这些位置接触的是大脑的白质，它本身并没有获得什么信号。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永远都有接近3兆以上的这个信号，它或者说位点嘛，它其实是不能够真正采集到这个活跃神经的信号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它也通过进一步的调整跟改进算法来弥补它这个神经信号的损失。所以同样的，它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采用这种创新性的结构设计，可能才是真正更有效解决这个电极脱出风险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办法。
0: 你们的路线呢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异化的？
1: 我们跟 Neuralink 大的路线比较接近啊，大家都是以侵入式的柔性电极为基础来构建新一代的高通量的这个柔性引导接口平台。那么从具体的技术的细节上，也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创始团队在这个柔性电极方面这个多年的一些积累吧。我们甚至在一些电极的一些关键性能指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极性能的长期稳定性，包括我们的神经元采集效率啊，应该说都是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我们整体的这个系统工程化的能力各个方面呢，跟 Neuralink 相比呢，也有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我们也是希望在最近的1到2年以内吧，依托中国的临床资源的优势啊，同时也是依托于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优势，包括依托于中国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各方面的这些资源吧，能够加速这个赶上，甚至在未来有机会超过我们讲的世界领先的一个水平。
0: 智染医疗呢，它的技术路径其实跟马斯克的 Neuralink 是相当相似的。他们最核心的技术是一根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电极设计，而这根电极解决了马斯克

0: 首例脑机接口患者的掉线问题。那研究脑机接口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现在在这个工厂呢，他们生产的电极就运用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脑机接口电极技术。
1: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洁净度，达到了千级和百级的一个洁净状态。
2: 它这个洁净度主要为了保证在制作环节，让整个的这个电极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污染。
1: 对，因为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线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在加工的过程中有任何一粒灰尘，它都会造成我们那好多根线的这个断裂。
2: 那有的时候可能工作人员打一个喷嚏，它都有可能让它断裂。
1: 对。
3: 进来的时候要推一下，然后要踩一下脚下。
0: 我走进的人脑工业的现场，感觉他们在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电极，更有一种在制造未来人类器官的感觉。
2: 这就是纯黄金吗？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四英寸的一个纯黄金的一个靶材。嗯，然后您可以感受一下。对，
2: 哇，好沉，
1: 它是很有重量的。这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金属镀膜区，一共有两台设备，它们的原理不太相同，但是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晶圆片上沉积上一层非常均匀且纯净的金属。
2: 这个厚度是多少？
1: 金的厚度一般来说是100纳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工作室里面的状态，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彩色的光。
2: 看到了，
1: 它这个彩色的光就是它产生的辉光，你可以看它有一个方向性。
2: 它是一个粉尘状的还是一个什么状的东西往上走呢？
1: 不是，它就是一个金属的原子，它是一个微观的。对。
0: 你们为什么选择黄金来做这样一个载体？
4: 黄金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它的这个导电性能非常好，同时它的这个稳定性也非常好，也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
0: 那会不会意味着它价格比较高？
4: 我们这里用到的黄金量其实非常少，刚才也提到过了，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纳米级别的这样一个涂层，所以它其实的总量，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目前呢，这个植物呢，基本上还是通过医生借助一些神经外科机器人来实现植入。那我们其实也支援了我们电极植入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主要作用呢，就能实现非常精准、智能、高效的电极的植入。我们这里还有基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这个规划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规划带植入的这个位点，来引导我们的脑接口的这个电极实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植入。
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电极是吗？
4: 对对对，我们这个电极植入机器人它会自动的去穿过这个电极丝前端的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大概20微米左右的一个环，那么将我们的电极丝带到事先规划好的植入位置来进行精准的植入。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整个植入这个过程呢，只需要不到1秒钟时间，
5: 点击一下尝试穿环，它就会进行自动的穿环，它在带着电极丝移动到植入位点的上方。
0: 看到了，
5: 对，植入完了。
0: 这样的话它电极丝上面不会相互缠绕。
5: 对，
0: 都你们用 AI 算法给它规避了最合理的路径。
5: 是的，
0: 理解了。那这样听起来感觉靠谱和安全多了。就是我们在提到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都特别感性的想这个词，但是你今天坐在这儿，其实表达出一种特别理性的科学态度，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事儿？
4: 我们脑接口本身它有两重的属性，对吧？目前其实或者说在最近的3到5年以内，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侵入式脑接口来说，它肯定还是一个临床的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都当做一个研究医疗的，现在的沟通也好，还是做包括产品的设计啊各个方面的，都是从这方面出发的。但其实我们现在提到人工智能，或者说我们大家现在更关心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它的主要的特点以像2006年诞生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像2010年以后逐渐热起来的这样一些大模型，其实在短短的这个10来年时间也取得了非常高速的发展。其实现在我觉得至少在科技界嘛，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硅基智能的这个进化速度其实是远超过我们这种碳基生命的这个进化速度的。
0: 我们其实现在作为大众是很纠结的，一方面希望它进展得快，一方面又怕它太快。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高带宽，其实现在是一种高带宽的输出。
4: 对，
0: 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可以写入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从阶级到各方面的固化就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可能那一天真的不用学习了，就直接把知识传送到我们的大脑里了，有可能实现吗？这个事
4: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单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写入现在就已经实现了，已经能够实现通过对大脑进行神经电刺激来进行写入，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意义上的这种直接的写入知识，对吧？那这个我觉得相对它要实现的时间还要更长一点，还有赖于我们对脑科学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就觉得还是这样说了，可能任何一个技术开发者都是这样的观点，就是技术本身是一个手段，包括各种制度上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限制，可能这些是相对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吧。我一直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可能会这个通过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交流，那可能每个人他可能都能知道的东西都比较接近，或者说至少有能力去接受到足够的资讯，通过跟智能体的这样一些对接，能够体验有意义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也不一定会是拉大这个差距，也有可能是会是缩小这个差距，但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那未来人类应该怎么办？应该或许会从

0: 我之前来的时候，你们同事跟我说你是一个 I 人，然后我挺怕的，你已经触发了我的 I 人基因。但我感觉你讲技术的时候还是挺滔滔不绝的。
1: 分文分话题。
0: 什么话题是你感兴趣的？
1: 我们现在聊的很多跟技术相关的一
0: 技
1: 些
0: 术相
1: 东
0: 关
1: 西，
0: 的比较
1: 对，
0: 多。
1: 包括一些科技前沿的东西。
0: 其实你第一次创业可以说挺成功的，而那时候阶段也挺成熟的，为什么就毅然决然的转到脑机接口这个方向呢？
1: 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简单把脑机接口理解成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升级版。它能够真正的连接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它的这个意义和作用，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是期待说未来能够把之前的学到的这些东西也好，这些经验也好，能够应用于这样一个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或者说更有前景、更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0: 那他真的可以做到知识输入吗？
1: 对，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脑功能的研究啊，我们针对一些像一些这个记忆障碍的一些病人啊，我们可以通过对特定脑区进行刺激来提升他的这个记忆功能。那么可能对某一些啊这个记忆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对大脑进行调控，来不能说是删除吧，至少能够。

0: 会是什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看《阿凡达》看到那个情况啊。像我觉得至少一个中间的一个形态，可能会变成像我们目前现在用智能手机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如的通过我们每个人上下脑接口进行互相的沟通跟交流啊，能够极大的替代我们日常的这些通讯工具也好，甚至能够在部分程度上替代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语言，或者说替代我们之前的一些文字交流。我觉得这肯定是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
0: 那你觉得未来某天数字永生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吗？
1: 觉得未来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我们觉得，就是说信息本身至少会在这个宇宙中存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吧。对，但是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到底是以我们个人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肉体存在，还是以这些我们讲的这样一些意识存在，还是以各种不同的状态存在？我觉得肉体它毕竟能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信息也好，或者这种思维也好，它能存在的时间是更长的。
0: 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它不是以我们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
0: 人的肉体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要把意识存储下来，给谁看啊？
1: 我们不管是一些大家可能前人总结的一些书籍上的一些信息也好，或者说后续大家这么多年电子媒体上存储的一些资料也好，那么到现在的我们讲的一些可能更加高级的、更加复杂的一些形态也好，这些信息本身它们其实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只不过未来的话，它的形式会更加的多样化，或者说它的这个复杂度会更高。我们觉得只要一旦这些信息，能够可能真正进化到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能够发展出一些自身的一些思维也好，自身的一些思考逻辑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它可能本身就能够脱离我们生命体的个体的这样这个状态来存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只能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体验这个过程，并且希望在这个过能够更好的去推进这个过程。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

0: 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2: Traverse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3: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4: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5: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6: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1: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它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它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它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0: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从骆驼运载的香料到奴隶，每一项进入这座贸易之城的物资都必须缴纳过路费。这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关于关税最早的物证，它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后世史学家对古代世界财富流动的无尽想象。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嘛。
2: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0: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1: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0: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1: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的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0: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1: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 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市舶司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与撤退，南宋将领张世杰强行没收了蒲氏家族的海量资产，并强征了其麾下的数百艘海船。
3: 全数贴封，少一两拿命来抵。好家人们，这是蒲家的船，你们这是抢劫。
4: 这是大宋的天下，凡大宋之物皆为军用。
0: 这次对民间财富的强行掠夺，彻底切断了双方的最后一丝联系。愤怒的蒲寿庚随即倒戈，他不但紧闭城门拒纳幼主，更对南宋宗室展开屠杀，并将整座泉州城与庞大的船队悉数献给了蒙元大军。原本由市舶司培育支撑帝国运转的海上力量，在这一刻与王朝正式决裂，大宋王朝也从此落下帷幕。进入明代，随着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曾经生机勃勃的市舶制度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最终在历史的转向中消亡。
1: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穷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宏观的来看的话，如果当时明朝如果没有海禁的话，它会更早的去与现代世界接轨，它会吸取更多现代世界的这个经验。
0: 当市舶司淡出历史之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漫长的沉闷期。那时羊毛主导着欧洲的纺织，棉花仍是少有的远方物资。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棉花是植物与动物的混合体，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会低头饮水，因此结出棉花。
5: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et's say,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tton textiles, and by far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part of the world producing cotton textile was in South Asia, in India. Europeans had no great familiarity with cotton. They consumed mostly woolen textiles or linen textiles. And if cottons were available, they were very exotic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expensive. So only elites were able to perhaps own some cotton cloth.
0: 17世纪，世界在大航海时代中经历巨变。英国、荷兰、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相继建立。
5: They sent a lot of ships to India, among other places in Asia, and of course they bring back from there, they bring back spices, but they primarily, what they primarily bring back to the British market and to European markets is cotton textile.
0: 恒河三角洲的达卡是当时南亚最繁荣的贸易中心，这里出产一种名为平纹细布的纺织品，因细致轻盈，被誉为穿在身上的风。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航线，这种珍贵的布料开始进入欧洲。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纺织品约为50,000件。4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日后以《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的丹尼尔·迪福，此时正深陷债务危机，对商业风向极其敏感。 这位热衷于在小说中冒险的作家，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在卧室里警惕地发现，印度的棉布正像入侵者一样占领了英国人的家。
6: It crept into our houses, our closets and bedchambers. Curtains, cushions, chairs, and at last, beds themselves were nothing but calicos or Indian stuffs.
5: These cotton textiles are of fabulous quality. They are beautiful, they're very pleasant to wear, and they become a good that aristocratic elites really desire. That now upset the British textile industry because suddenly they had to compete against these fabrics that were of much better quality and much more beautiful than woolen textiles.
0: 1921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仅20年，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联合起来抗议棉布进口的激增，而关税将成为这场世纪角力的核心。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2: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1: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3: This is the future.
1: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4: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1: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5: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 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1: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4: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

0: 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1: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7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其繁荣，也能埋下危机。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7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our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1: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文化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19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3: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1: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3: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这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1: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边缘。
3: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他在 折堂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啊、农具啊上，他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1: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七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3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它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5: 波士頓海港中的茶葉，點燃了美國獨立的戰火。但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高关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6: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5: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6: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5: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7: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5: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奠定基础。
6: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5: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

0: 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征税效率。
1: 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吧，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啊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o， 叫做粤海关金融，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哦，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
0: 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音译为字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公认为赔款抵押物，
2: 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银子。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洋官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3: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一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
2: 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包税制的潜规则下，税吏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商人地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洋官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
4: 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轮岗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2: 赫德治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京师同文馆的朗朗书声，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后的钢甲，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
4: 整个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
2: 然而，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五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5%。
5: Tariff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2: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
6: 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 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
2: 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路边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

0: 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莫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4: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恩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2: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5: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2: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6: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2: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4: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他们要想一个办法，让美国人开始买美国货。
2: 今天，当人们站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很少有人会想起。它的底色其实源于一场沉重的危机。1931年，当全美陷入失业浪潮时，内华达州将赌博合法化，以抵御经济崩溃。拉斯维加斯只是个特例。当美国筑起关税墙，连锁报复随之开启。加拿大对16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 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5: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d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2: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2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粮价压向深渊，最终超过20万户农场宣告破产。这些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棚户区被称为胡佛村。在1930年代，数以百计的胡佛村遍布全美。在这些贫民窟里，贫穷被冠上了总统的名字，取暖的报纸被称为胡佛毯，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革，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5: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2: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万。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4: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数不是很多的人，然后又有民族又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当然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2: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2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0: 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为了反思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1: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

此时以黄河岸边的函谷关为界，关城以西的秦国蛰伏于变革的前夜之时，关城以东的局势也正涌动起变革的浪潮。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开始加入到逐鹿中原的行列。吴越壮大的基础与楚类似，也是得益于空暇的金属资源。除此外，越国更是掌握制作坚冰利器的技术。这把越王勾践剑代表了春秋时期短兵器制造的顶尖水平。该剑主要由西青铜铸成，剑之正面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篆铭文，剑格镶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的两面满是黑色菱形花纹，刃薄而锋利。随着楚的强大，吴越的崛起，春秋后期的争霸主战场逐渐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传统强国们则忙于应对旧有秩序瓦解的危机，其中对时局影响最深的是晋国之衰。晋国的危机源于公室衰微，大权旁落，六卿并立。诸卿之中又以执政的赵氏最强。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墓，墓主赵鞅虽为正卿，却以七鼎级别随葬，俨然比肩诸侯国君。而彼时，即便是赵氏内部也人心浮动，纷争不断。卿大夫之间为维持内部团结，合力打击政敌，不得不反复地举行盟誓仪式。晋国宗庙的膳场中，司盟者手起刀落，将侍者抬来的羊杀死，殷红的生血落入玉队内。侍从捧着玉队上前，参盟者逐一送出已完成书写的盟书，并以纸蘸血抹于口旁。其后，侍者将杀死的祭牲埋入坎内，盟书亦被郑重地放置进去。考古工作者在盟誓遗址的400余个坎内，共发现了5000多件盟书，多以朱书写于玉龟或石龟片上。中心内容是每个与盟人都要效忠盟主，诛讨敌对势力，并不准其重返晋地。数量如此之多的盟书，正体现了晋国内部存在的裂隙。山盟海誓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春秋之事历时290余年，单在《春秋》一书中所载的军事行动便有483次。春秋之初，九州天下细分为140多国，至战国之初仅剩10余国。公室王侯，生民百姓，无不渴望结束这样的乱局。数百年乱局的一缕天光，来自一项新技术的普及——铁器。早在2周之际，炼铁技术便日趋成熟。春秋时期，
秦国出土的块链铁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宝鸡一门村二号秦墓中随葬有20多把异常精美的金柄剑，经鉴定，剑身的部分均为块链铁，也就是俗称的蜀铁。到战国时，铁器技术更是不断革新，渐成风行。相比青铜器，铁器技术具有成本低、产量大的优势，能够迅速汇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考古发现的东周铁器来看，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具和手工工具最多，其次才是用于军事活动的兵器。走向普及化的铁农具和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提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能力。这样的利器也成就了都江堰、郑国渠等各项关乎民生设计的工程。战国时期因而迎来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国力与战力固然是争夺天下的利器，但思想与文化才是深潜在世人血脉里的精髓与根本。这便是周人缔造的家国观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宫轨上刻有追溯祖史的铭文：披险镇皇祖，受天命，密宅雨季，时有二公在地之披。自述其先祖原本生活在大禹夫部之地。凤翔秦宫大墓出土石磬的铭文上则明确提到天子宴喜，共环视祀，高阳有灵，四方已密。南方的楚人也像秦人一样，将皇帝之孙高阳追认为始祖。东方的齐国则追溯先祖为皇帝。古史系统日益增繁，最终形成天下四方共同认可的谱系与传说。尽管干戈仍未止息，四海却已势同一家。在西方，秦与西戎之间时有摩擦，却也相互交融。位于甘肃张家川的马家园战国墓地，正是秦文化与戎文化共生并存的写照。特殊的偏洞室墓和随葬的陶器组合，是当地戎人的传统。戎人墓主穿戴奢华，颈部戴金银半环项圈，或由各种材质珠子组成的项链，手臂上套有镶嵌繁复的金币串，头部是以圆形金片和绿松石、肉红石髓珠子镶嵌穿缀而成的发网，腰带以金银铜锡质地排饰和珠饰组成，有的还在两侧悬挂复杂的装饰，用各类金管、肉红石髓珠、费昂丝、蜻蜓眼等串联起以高浮雕金饰或细金镶嵌玛瑙釉砂工艺的圆牌，显得斑斓绚丽。最引人注目的是贵族墓中随葬的大量车马，那完全按照中原样式打造的涂漆木车，车体表面却装饰大量草原风格的金银铜铁饰件，雄鹿、猛虎和野山羊更是属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人群共有的动物形象。丰富的装饰元素充满了异族文化的张扬之美，规整连续的排列组合由于重复中体现华夏文化的律动与秩序。墓中随葬的铜器则体现出了秦对戎人的控制和影响力，
秦与戎，这对曾经战场上的敌手，如今成了为彼此打开东西交流通途的向导。在北方，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有鲜鱼人地界，鲜鱼是白狄的一支，春秋时仍被视为与中原有别的族群，在与邻近的三晋之地发生频繁的交流互动和摩擦之后，至战国时已渐袭华风。中山王错之冢至今仍然高达9米，原来应是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顶部是响堂。墓内随葬的青铜错金赵玉图绘制了陵园格局，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设计图。该墓还出土了包括15件鼎在内的各类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铜方壶上錾刻着鎏金异彩的文字，言道：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极得民。从墓葬建筑、随葬礼器到器物铭文，处处可见到对于周人礼制规范的遵循。而虎石路器座、四龙四凤方案等青铜器，则在虎、鹿等北方式纹饰主题中巧妙融入中原传统的龙、凤等形象，艺术与观念上的兼容并蓄，带来了生动无比的表现力。广袤大地上，处处皆是这样文化认同与文化碰撞交相辉映的动人景观。在南方，越灭吴后，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此时亦汇入了华夏秩序的大潮。无锡洪山丘成墩的墓主是地位仅次于越王的大夫，墓内随葬大量原始青瓷器，其中包括成套的编钟和编磬，以越地的制瓷工艺模仿青铜礼乐器型，不但象征财富与权力地位，也是越文化接触并融汇华夏礼制的写照。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华夏一边坚守着文化本位，一边凝聚和吸收各族群文化中的精髓，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成为天下视野的轴心。这天下便如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山河湖海间处处闪耀着碰撞与交融带来的勃勃生机。中国的观念虽在这连年烽火里逐渐扩容，正如这金石月璇是华夏礼制中最高端的正声，各国竞相效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方与中原渐为一体，更为边远的族群也逐渐进入识人的视野范围。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将伴随着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逐渐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与城市兴盛。齐都临淄城内曾经轻歌曼舞，白骨千宫，一派繁华景象。而诸侯的争霸又带来了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临淄西门之外是稷下学宫之所在，这里一度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者多达千人左右。这些学者纵横于各国之间，打破了地域的藩篱，交响出文化融汇的新声。于是新思想和新秩序的建设也随之而来。彼时的诸侯无不反复追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的回答是三个字：定于一。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孕育出天下大一统的基础。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最有可能实践统一这幅蓝图的是所谓的七雄，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国，加一个函谷关以西的秦国。此时的秦早已摒弃殉人等旧俗，但要与东边的强国抗衡，还需要更为积极的变革。秦孝公即位后，听取了魏国人商鞅的建议，在攻势盛大的岳阳城掀起了东周五百年间最风云激荡的变法。

这次变法的核心是以重点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战备积累，又以奖励军功提供上升途径，激活国力。公元前350年，秦人从岳阳迁都咸阳，商鞅再次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方升。 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容积为202.15毫升，是当时的一升。这件体量不大的青铜器，却成为古中国经济秩序奠基之图上的重器。商鞅两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军功。 严格法度，推行郡县，编定户口，是一场覆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广泛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推动秦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力壮大、全面强盛。同时代的战国朱熊，虽时有一些改革作为，但却远不及秦。 深彻变法的决心和格局。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里，崭新的秦国立于关中，眼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即将开启结束乱世、天下一统的征程。公元前328年，秦取上郡，拓地至陕北。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囊括四川盆地。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攻克了黄土高原最大的戎狄势力。秦国就这样以关中盆地为营，分别向北、西、南三个方向扩展战略纵深，随后建封东池，匡和天下。在商鞅变法的百年之后，秦的统一大业已势如破竹。湖北云梦本为楚地，被秦人占据后成为攻灭楚国的战略要地。埋葬在睡虎地的喜是秦军中的一位下级军吏，亲身经历了秦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随葬的编年记载录着他的这段履历。嬴政在位的第13年，喜从军；15年，从平阳军；17年，攻韩；18年，攻赵；19年，南郡背景；1年，韩王死；2年，攻魏梁；3年，攻荆；楚昌文君死。

0: 甘肃澧县，海拔1867米的四角子山之巅，以中央方形土台及其上半地穴房址为中心，四周对称分布着平行的双排建筑。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秦人祖居之地犬丘修建的祭天场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融化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颁发诏板，宣告天下。念六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三晋的强兵劲弩，楚的坚守抵抗，齐的合纵连横，燕的舍生忘死，都是向着天下一统驱驰的时代侧影。秦终结了数百年的纷争，延续和实现了周人的家国理想，将华夏九州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站在江河入海的时代，回顾奔涌的历史长流，是倒海踏浪而来的文明记忆。曾有人在黑夜里擎起天地间的第一簇火种，曾有人在漫天星斗下隔着山川湖海遥望，人聚成邑，邑聚为国，曾有古国在大江大河间初筑辉煌，自九州之中酿就四方众望、人心所向的风潮，经夏商周而立秦汉，生长在世界东方的古代中国文明，跋涉数千年岁月而来，穿梭在生死枯荣的古文明之林间，历风尘霜雪而初心未改，倒趟出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道路，创造出灿烂盛大的中华文明。
1: 中国文明呢，就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应该对下面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0: 何以中国从始至终亦是站在考古学搭起的阶梯上，向千百代来成就今日之中国的祖先们致敬。自先人起，便为更改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情，以及对于和平与统一的刻骨记忆。让我们在这片祖先们曾守望过的天下，携手同心，去往那光明盛放的起。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23%的破幻的微光，
2: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2: 是。
1: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2: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口志向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理贝拉建成，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 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十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4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 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六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福德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一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8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Subculture가 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3: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4: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薄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 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八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4球以内。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

0: 会看到超过四五层的建筑，大多只是两三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里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伊朗美国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

0: 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 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0:00起临时封桥，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美军在连续第13天晚上打击了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相关的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 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高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 另外，科威特驻美大使反驳了《华尔街日报》有关科威特参与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称报道毫无依据，并强调科威特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利用本国陆地领空及海域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0: 伊朗方面所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的第3栋建筑。那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约旦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导弹在第2次爆炸之中还对于临近的装备和志愿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 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的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只是因为美国违反了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另外一条通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的反击行动。 那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就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动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

0: 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五十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八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八十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缩减了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由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一会儿见。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到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了声明。
1: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和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2: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

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共六十二人。截至25号的18时54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29人，依然有33人待救，那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数据也在更新当中。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储存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万名士兵，以支援俄军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泽连斯基在每天的视频讲话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来接收3万名朝鲜士兵。那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战备实力和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乃至亚洲带来威胁。那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从7月起积极地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内的美军部署卫星情报，指近日巴林、约旦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接连遭到攻击，便是俄伊加强合作的最好证明。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那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因此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以及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了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那今天将会播出系列采访的第2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

0: 经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25号表示，俄罗斯汽油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今年年底，以应对国内燃料短缺的问题，而禁令将会在市场复苏之后解除。由于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很多地区对汽油和柴油实施了配给供应。那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出口禁令。不过，诺瓦克表示，燃料形势正在逐渐的趋于稳定，多座炼油厂已经恢复运营，加油站的情况已经显著改善。他补充说，俄罗斯政府正在讨论向西伯利亚地区增加供应。稍后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点50分左右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一会儿见。

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那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召见了乌克兰，应之待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的0点起临时封桥，而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欢迎回来。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那截至今天早晨6点，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1: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香港正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目前香港各区道路还有其他交通情况如何呢？立刻连线在沙田城门河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2: 王峰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此刻香港的市面情况和各区的交通情况如何。
2: 那虽然现在呢已经是天文台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是呢仍能感受到现在的风力是时大时小的。我现在在这个身处的这个城门河边的位置，可以感受到不时的风力还是十分大的。那强风撞击身体呢，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重心。雨水呢横打在脸上是有感受到一个轻微的痛感的。刚刚也有看到城门河的水位是有稍微的上涨，但是呢暂时就是没有淹没到一旁的行人路。那这次的台风红霞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多变的。昨晚是先是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凌晨1点，香港天文台就是再度发出了9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今天早上5点呢，天文台就指说红霞是最接近香港，在香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那风向呢就突然由西北风是转向吹西南风，那原本受到遮挡的位置也开始变成了面风的位置。那有看到网上有不少市民在讨论，感受到风力呢是忽大忽小的。那现在的8号飓风暴风信号和黄雨警告呢是仍然在生效的。那目前香港所有的日校是保持一个停课的状态。航班方面呢，机管局是预料今天中午前的所有航班是仍然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留意回本地交通情况，港铁在今天早上是保持一个有限度的服务，大部分是维持15分钟一班。那虽然是改发了8号的飓风信号之后，但是仍然呢是路天路段的 服务呢是还没有恢复的，保持一个暂停的状态。由于刚刚雨势的加大呢，有部分的地铁出入口已经是关闭了的。那至于巴士来说呢，目前九巴的所有日间的路线还是保持一个暂停服务的状态。那城巴就刚刚公布呢，是有部分的日间路线是恢复了运营，而其他路线呢，还是要看今天的路面情况再做最新一步的决定。那现在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留意着台风的最新情况。那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黄峰。
0: 好，辛苦永军啊，谢谢报道。在台风红霞影响之下，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粤港澳三地共同决定从26号的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实施临时封桥。那另外，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快线则加开了凌晨1点从机场开往到市中心香港站的列车。来看我们记者稍早前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虽然现在呢，8号的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已经生效，那我们仍能见到机场是大致维持着一个正常的服务啊。我们也持续可以看见有旅客呢是搭乘机场快线是抵达这里，也有部分旅客是如常的办理上了一个登机的手续。那我们从机场的航班显示屏其实有看到部分飞往国内外的航班呢是显示着延误或者是取消的状态。那也是因应这一个航班的变动呢，机管局是在1号客运大楼是增设了多排的椅子、移动充电设施以及是饮水器是给乘客使用。那我们也可以看见现在有乘客已经是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是做好了在这里过夜的一个准备。那有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呢就表示说，因为不清楚这次台风的强度和雨势，那宁愿呢是提前到达机场等待自己航班信息变动。那以上呢就是记者郑永军在香港国际机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0: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25号结束了北京研修考察行程，返回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完成北京研修考察，带着丰盛的成果回港。他用“启发于心，回馈于行”这八个字来总结本次行程。
3: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机场会见传媒表示，立法会北京访问团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他表示，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工作，会上各位议员也发言踊跃，并就研修体会、履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及社会情况等表达意见。
4: 我哋亦都好感謝咧夏主席咧好用心聆聽，亦都肯定我哋第八屆立法會嘅工作。夏主席咧強調中央咧係堅定、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咁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我哋亦都特別係感激夏主席對立法會嘅支持。夏主席咧鼓勵我哋好好發揮立法會嘅角色，喺新時代底下咧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問題，亦都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
3: 李慧琼指，過去一星期行程緊湊，聆聽高質量和高分量的專家講者分享，他們具有實戰經驗，包括有關制定國家155規劃、多個領域發展情況和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等。議員又親身體會了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不同領域發展，考察民生和创科等方面，提升议员履职能力，关注社区和市民需求。
4: 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微观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是提升了我们的履职能力，既可以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同时呢亦都咧係要關注咧係不同嘅細節，包括係社區啦、老百姓嘅需求。
3: 他表示，議員會結合本次考察，思考利用立法會平台加強調研，多提出跨板塊政團的建議，讓特區政府參考，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下星期二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議員屆時會分享這次學習體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这是继阿里巴巴、美团和知网之后，平台经济领域又一标志性案件，也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5: 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经调查，携程滥用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对此，携程25日发布关于诚恳接受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表示将切实履行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责任，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并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众党以及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向赖清德政府表达对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不满。活动超过20万人参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就批评赖清德没有担当，对人民的食安议题视而不见。
6: 赖清德，你好大卖造，你卖闹跑，听人民的怒吼，再来一次，赖清德。
7: 国民党举办反毒油示威抗议活动，带领群众向赖清德政府发出怒吼。现场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象征争取食安权益，不分党派和颜色。蓝白两方要决一同批评赖清德政府对于处理致癌油的相关作为。
6: 赖清德跑到哪里去了？假装看不见吗？你绕跑，你孙啊，你无大，你无担当，不顾人民死活。连食品安全都要我们走上街头吗？
8: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我要很严肃的告诉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真正死掉的是我们的政府。
7: 大批民众涌上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凸显民众对食安的重视。
9: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说多喝水可以排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6: 哎，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赖清德出来！”
8: 赖清德出来！
7: 国民党透过活动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
10: 这场抗议活动，蓝白两方再度合体，展现出来的是蓝白合作的力量。活动主轴是要为人民争取食安的权益，但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在野阵营集结，要全力的翻转台湾当前执政权的决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有一人死亡，14人受伤。一会儿见。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德国首都柏林25号晚上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警方表示正在全力的搜捕嫌疑人。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有一名男子从肇事车辆出来之后徒步逃离了现场。再来关注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依然在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截至25号，两地累计约有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奋战灭火。
1: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2: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1: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也持续有火情发生，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3: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

0: 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1: Estaremos viendo que cada vez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y a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0: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了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2905例，其中死亡1206例。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
3: 播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卢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 图卢卡前一日在乔戈省首府吉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 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在25号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携强风雨来袭，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发展非常迅速，它在24号凌晨2点的时候呢，是由低压升级为了热带风暴；24号下午5点的时候就加强为了强热带风暴，而到了25号凌晨5点的时候又。

今天，广东大部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中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起暴雨来，并且强降雨区域还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 27号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还会继续北上，并且减弱。广东一带的降雨呢也会有所减弱，香港的降雨将会减弱为雷阵雨。不过呢，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仍然还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大暴雨。到了28号，在台风残涡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西南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 此外呢，季风气流加上地形，广东一带的雨势也将会有所增强，香港又将会下起大雨来了。在这里，想要特别提醒大家，万一因强降雨发生内涝的时候，涵洞、过街、地下通道等低洼地带呢是非常容易积水的，对于行人和车辆会造成隐患，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不过呢，台风所到之处倒是可以短暂的削减高温。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城市一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开始呢，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多地的高温将显著减少。比方说像广州，今天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30度；长沙今天还将会有高温，但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8度；武汉今明两天呢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28号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30度了。但是在上海、杭州、重庆等地，因为不会受到台风波及，今后5天的高温会全勤出现，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放松的。那么在北方的高温就是此消彼长，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会有所减少，而内蒙古的中东部的高温会明显增多。盛夏时节，台风和高温不断，大家一定要随时小心应对了。好，我们下一档再会。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重申，如果美国要求得不到百分百满足，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伊朗称摧毁了大量的美国军机和军事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就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 俄方称，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而乌军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26号凌晨的0点起临时封桥，香港国际机场有大批旅客滞留。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